访，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满意啦，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好，咱拄啊所欣赏就这首啊，这个罗时丰哈，伊所唱的啊，做雪梅暗浆。好来，
1: 雪梅暗浆啊，
0: 你甲听哈，即卖台湾真正是足融合的一个国家啦哈，啥物族群，因做的歌，拢已经有法度哩，这个民间。传唱啊！哦，每一个人哦，几乎较早那像咱阮囡仔时阵吼，讲好乐话就是讲好乐话，哦，讲国语的就是讲国语，啊，真安怎真啊做，大拢一分作明啦。你像阮较早要来讲这客话，咱袂晓讲，哦，啊，即卖拢融合啊。啊，台湾人啊，有一种敢那是。你注意看，咱台湾人敢那是奴隶啦，奴才啦，人讲奴才，台湾人是奴才。啊，是安那会有这个心态？你敢知？因为咱台湾自开始有啊，几乎拢是你哦外族咧统治啦，所以造成台湾人足侪有这个奴才心态。哦，甘愿看别人山珍海味安尼食，啊，佮看人食好。佫未去讲哇！伊迄是安怎有法度安尼？拢讲好，人这安怎拄安怎？我甲你讲吼，即、這个台湾人啊，即、這个奴才心态啦无改变啦，真侪人做乞食。你伫路边，你做乞食，伊嘛阿佫咧想讲好，安尼都爱听啥物人咧做啥，啊人你好康，啊伊嘛学老干呢。哦，人这你看赚遐侪钱，你敢知伊个钱敢有正常个钱？
1: 我台湾人，正常
0: 啊、我会当甲你讲啊。
1: 正常，因都爱正规怎
0: 啊
1: 想？
0: 台湾人啊，为着利益啊，害死家己个即兄弟姊妹足济啦！哦啊，今仔日咱讲这是，咱爸来讲予咱只个爸母啊听。咱真济政治人物足出名个啊，规内面咯、哦，拢是啥？拢是支持台湾的民迄、那个主义的，结果唯独伊是啥？是一个大官。啊，大家拢好啊，人迄人安怎拄啊？拢会一直甲抱落掉啦。但是你若对伊后壁甲看一个历史倒转啊，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你会抱伊，因为你着咱台湾，咱这个叫做奴才的心态，无奴才的心态，贪污就是贪污嘛。有啥物贪污？人都已经掠，我甲你讲啦。政府检查单位准讲硬要甲你拗，嘛要有三分，上无嘛要有三分的证据啊，未使完完一块布硬甲你捏到，迄是无可能的啦。绝对拢有贪，人唔只看袂过啊，人唔只硬。其实咱台湾你也主要看，是安内去用你啊，第一点你无够力，哦，贪污无够力，人就直接就去扩入去啊。哦，过来第二点你有够力，但是啊。我绝对有证据，我才有办理，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常有当时啊看迄新闻咧报吼，我常咧讲，我的囡仔若像我咧讲不分是非就对啦吼。现前政府都已经拢查着，搁去咧停迄落人，我咧讲，我问我都无好着。咱太多爱迄落，到尾爱迄落都不如卖爱落啊，饲白饲的嘛，吼、哦、是非不明啊，哦、所以。卖，咱讲一个就好啦吼，卖讲遐侪，有当时也会听到啊。
1: 讲较侪，耽误时间。对啦。
0: 讲较侪吼，啊，汤老师就系讲，过群的人啊，永远叫袂精神啦。吼、哦，迄讲迄拢，爱讲罔讲呀。吼、哦，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伫咱台湾啊，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你甲看，包括咱这个。每一个自由国家要像咱安尼，咱安尼就足少的少啦。哦，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你甲看咱总统做了歹，咱就甲错甲交，对不对？咱的电爸母官做了歹，咱四年要甲换掉，这都未使。哦，咱你讲大家咧要安那佚佗，要安那算政府，你只要卖违法嘛，包括讲你卖想超过政府都拢。也过半目客，你何里过啦？咱算足上，要讲即卖啦，以阮这个年代，阮这个年岁来讲，实在是自由过多呀，想过自由呀，哦，所以造成即卖你甲看，
1: 无法无天
0: 呀、
1: 啊，
0: 无法无天，
1: 台人免
0: 文化
1: 死刑。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闲，全开恁兜的来聊，收听又着万里看成的。

0: 应该大家拢讲一句话，含咱台湾的迄个大陆过来的大官拢同款。中国大陆的大官，逐天咧骂美国，错美国，错甲无一块好。咱台湾的嘛同款啊，有啊。啊，结果因的囡仔拢啥物，拢美国籍的啦。这点则是实在是咱讲实在，你台湾人，这个你甲看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实在是。咱家己台湾人拢爱想我一
1: 块，表面上拢咧笑面啦，私底下拢出，咱肩卡头毛诶拢去啉烧酒啦。
0: 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咱若咧讲是要讲生活遮问题，会记哩。咱要选诶政治人物，选啥？选真正替咱争取福利诶，啊，要贪唔贪现到诶代志，咱做百姓，咱无法度去处理诶。但是至少咱诶福利。咱需咱爱的物件，伊会当争取荷兰，这个较重要啦。哦，咱的福利较重要呀，村内对咱爱纳税嘛，啊纳税村内你爱应该政府有遐钱爱甲咱照顾，就甲咱照顾，福利过好势都村内哦，咱拢无法哩啦。好来，啊咱今仔汤老师啊，咱讲实在这项物件，伊今仔要来讲这啊，因为咱各大病院包括咱民间的这个中医诊所，达经都这项物件，但是国咱台湾目前有在了做到这个程度的，拄啊干那一间呀，吼、哦，含中药房都拢总有担的。啊，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因为这个物件，汤老师吼、哦，因咧我咧讲，我尾啊想着，我甲讲，提来咱家讨价一个吼，优惠促销，互咱家爸母也好康。伊讲这那食会到啊，真正老人痴呆啦，肝的问题啦，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腰椎，活化咱人的脾，活化咱人的这做啥？这个腰子，过来，你只要有你保养，食到90岁、80岁，真正还去做个行路。哦啊，为人的是讲，敢有可能遐厉害？哦，这汤老师在咧讲，伊当时为着这个物件去韩国学两礼拜。有迄个因韩国老的老伙仔钱正方法钱做出来，莫怪讲台湾干那一间尔，过来我咧讲，你听着你就知道啊，原来咱较早拢食迄落用铝箔包的啊，拢是骗人的。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先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花冠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咱的产品啊，我甲即爸母讲，全部由着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啊，咱所有的产品拢无落药房啊，拢无落药房。哦、啊，就是你要爱卡电话入来，阿阮公司甲你寄送。哦、啊，兼中间红抽的一段，迄款的啦。后、啊、来，咱是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北万家迄个村局者啊点的，讲要听江辉唱的炮啊声。后、啊、来。
2: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她。
3: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来拍我声，这是咱这个纯曲子啊，咱甲纯曲子啊点的吼，岗位为咱所唱的。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在汤老师要为教进前啊，那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一个真人诶真正的代志啦吼。因为我去因公司啊，看到这项物件了，哦，阿姨啊，伊也是拢无现货。啊，甲我讲你去中医诊所睇，我昨去我一个朋友咧开中医诊所吼，嘛定定来咱的节目。去啊，甲提两盒转来。啊，阮厝边啊一个伯啊吼，要90岁啊。哦，啊行路啊，拢无啥会行啦。哦，拢坐咧轮椅。啊，伊无毛病哦。吼，啊伊气也真正歹。哦，迄人咧讲话，迄个气也无啥会出来。我是讲，汤老师因花园堂讲到遮好，我怎啊提一盒送你，我讲你开一工啉一个吼。我还讲啉到第三工，因新妇来问阿华讲，哎。啊！恁头是提啥物？阮爸恁妈呢？哇！即卖下早时爬起来，家己会啥会行路，带来地方行，吼、哦，带来地方迄款的啊。虽然慢，但是迄、那个气啊，佮讲话迄个声头有出来呢。嗯、我甲讲吼，有伊正甲讲，我着提啥物？恁原来迄个是安那气息啦，丹田歹，气嘛歹啊啦。好来。这个所以啊，迄学罗加达子，我甲讲你去吼，去某某诊所睇就有啊。哦，伊只去遐甲睇，我咧讲，因即卖因老爸要90岁，一工两工啉一罐啊。即卖迄个面啊，规个面的迄个色彩啊，拢。

0: 工作无同啊，伊阿讲吼，免定定，免定定顾你个边啊，免定啦目睭，咱咧顾囡仔咧，安尼伊就记得啦啦。好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咱遮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咱讲实在，
1: 人讲迄叫做啥，你敢知？哎，你头头讲迄个咧，迄个阿伯，人讲一口气啦。
0: 对啦，迄口气啦，
1: 真嘞，
0: 迄口气啊！啊，人我咧都三寸气啊！
1: 我唔对，人讲佛真一炷香，人真一口气。可是迄口气，迄个足侪爸爸妈妈吼，食到七十岁、八十岁啊，你会感觉讲你的器官开始拢咧衰败，讲话愈来愈无力，
0: 愈无力，
1: 愈来愈虚弱。啊，唔呐，讲恁咱这爸母啊，连即卖外口咧拼经济，即个上班族，嘛是拢咧拼甲咧虚咧咧，甲下晡两三点，佮敢那。敢那讲较歹听，敢那强强要强去整，那种感觉。我跟你讲，这拢是虚弱。咱的器官哦，咱的器官，你的精神也无好，咱的器官活用拢无效啦。迄、那个变成安那，变成讲你去口气无透快，无透出来，啊个啥，你的循环无好，你啥物拢免讲。就算你的肝更加好，就算你的胃更加好，啊个安那。问题是你去口气就是无出来，无出来就是无法度
2: 讲话就无力啦。
1: 真的，
2: 要讲话要四动下一种
1: 啦。真的，你看汤老师跟阿芳跟阿华呢，咱平常时安尼讲话哦，其实拢做有精神的，是安那，因为咱逐工拢有在甲咱讲保养，保养啥？保养咱讲话的这个能力以外，咱的气力。欸，你莫看我呢，真轻松呢。我安尼讲话，其实我做了困难的呢。逐工安尼讲，拢做了困难。啊，咱的困难拢安那来？咱遵照古法，今仔要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的，就是啥？咱平常时拢会啉的爽嘛，
0: 爽嘛。
1: 我开足侪时间，
0: 对啦。
1: 这
0: 爽嘛一定爱甲恁讲，
1: 对，一定爱甲恁讲，我做详细，做详细啊，甲恁讲。
0: 爽嘛。如果你去中药房买切的，那是要经人类吃，
1: 对，
0: 吼、哦，经人类吃，
1: 对，无唔对，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咱无经中文，不管你是少年的，不管你是中年的，不管咱只银发族，咱只白富啊，大多阿芳讲两礼拜，其实哪两礼拜，我开个话话的时间，我的团队啊，开一个多月的时间哦，专工去到，你敢知？韩国的景山啊，你若去 Google， 你就知道什么叫景山啊。景山你可能冇听过，景山是伫韩国算较真卡的一个所在。
0: 哦，真卡所在嘿。
1: 问题是我安尼讲哦，全世界70%的山脉拢按这来的啦。
0: 哦，拢归韩国的景山就对了。
1: 景山这个所在，你应该去 Google， 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参市场。什么叫人参市场？伊遐家家户户全部拢咧种啥，拢咧种山脉。真正厉害，人讲啥高手在民间，高手在人间的艺术就是安尼。我特别去拜托一个80几岁的阿公甲阿婆，因哦上用上古法、上古早的迄个方法，用一个啥特殊特殊的一个画啊，一个锅具啦，吼，一个锅具去安那去甲这个霜啊慢落来了后，开始啥用因的方法。九蒸九铺，什么叫九蒸九铺？你哦，嘿，我搞讲你敢知？我跟你讲啦吼，恁听话就听有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人的变方一定要72点钟，大火转中火，中火搁切细火，啊呐，煮完吹完了，控完了，爱搁摕去泡，爱连续这个动作，爱做几届你敢知？爱做九届，要做九次，你看有搞讲无？做搞讲的搞讲，我哩当初你该学习的时阵。因的第二代，因囝甲因早囝嘛，边仔咧看，边仔咧学。落尾，我甲这个足特殊的方法，全世界上特殊的方法，上古早的方法，有法度甲迄个什么内底的咱要爱什么物件，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全部拢甲伊控出来，就是要补啥？迄、那个老阿公阿妈咧讲啊，你莫看伊80几岁哦。伊讲起来，伊讲出来话甲声啊，比汤老师讲出来话更加大声。我奇怪咧，啊你散散啊，安尼啊那讲出来话较困难。伊讲，因遐个人拢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唔拿灯会修，唔拿灯会修以外，讲话阁拢做红声的啦。无你家你用小小声的讲话，敢那高遐的讲话完全无啦。因为啊那，因为遐个人全部拢是用着啥，用着上古早的方法，这个什么控会出来？甲内底咱要需要物件控会出来，食会着。 所以因遐讲话人，遐人讲话拢做暗示。

0: 除了安尼，我把这个技术提转来台湾，听好哦，咱提转来台湾，咱开始忽略去研究，慢慢的去研究，用这个阿公啊，八十几岁阿公啊，因阿公某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做，因的后生跟因查某囝嘛，对过来台湾，开始看，哎呦，未歹哦，我因为咱台，我讲真嘞，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啊，是比韩国更加进步，咱来讲，真嘞，这是更加进步。伊看到咱的设备，看到咱的方法了后，伊怎放心回去韩国？而且足惊哦，一点是啥？你敢知？咱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等到佫销回去因韩国，我跟你讲，刚才讲了只个来拍破啊，是安那？咱有法度把这个酸麻类的这个物件做甲遮好，控甲遮好。而且做等于因迄边的时阵啊，因迄边的吼，咱讲真的啦吼，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吼，问题做迄种外口拢做迄铝箔包的啦，讲较歹听呀，铝箔包啊，他都外口跟你讲啊，铝箔包提转去韩国，人讲较歹连看都无要甲你看啦。
1: 这款物件吼，因为咱有去看伊这咱生物科技这边咧体验咯。这全部拢是韩国进口的车锁嘛？
0: 这全部
1: 车锁嘛？啊，一定爱用安尼连、嗯，因为你因韩国是无咧像咱台湾安尼。我恁较早恁拢捌食有啊？我有咧食人参，迄个脆脆的。我来讲吼，韩国人无爱食迄，真正我来讲，真正食道地韩国人是无爱食迄啦。一定，伊古来时都捌咧讲，因就是拢用安尼连，用安尼连。嗯连安尼连起来了，伊讲这里连足够工的啦，
0: 足够工啦，
1: 够够工啦，
0: 七十二点钟哦，你的血拢袂使花，
1: 对，袂使花。
0: 哦，啊，而且你要用上特殊的迄个啥，迄个木材，用上特殊的方法来解控，解控解伊迄啥，山脉内底上珍贵的成分解控出来。我讲到真啦。
1: 你甲想，拄啊汤老师你讲的金山迄个所在啊，
0: 金山
1: 迄个所在。竟然无人有腰子的毛病，无人有肝的毛病
0: 啦。啊，搁足长血烧
1: 诶！啊，搁足长血烧。
0: 对，
1: 你甲看无？迄看迄差偌济？
0: 无唔对。
1: 好、哦，所以你甲看，这个数码外口，我因咧做的时候，我问讲恁咧做，伊讲其实进口的，伫韩国进口、日本进口入来的数码，汤老师因这拢经过。经过后了去甲买回来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其实伊讲这呐去甲台这款的，甲咱台湾人咧啉命啦。好、咱台湾做的这呐，甲咱台湾人会要啉起啊。去干韩国含人爱看就无爱看，因为咱台湾拢用啥哩？咱拢用脆脆的粉拉拉的香菌、啊来装作礼包，迄里因国外是伊韩国看到讲个不可思议，安尼后人咧啉。
2: 所以对你来讲无标准
0: 了，
2: 对
0: 啦，
2: 对你本来讲
0: 个
2: 无标准。
0: 那你讲好啊啦，爸母啊，恁听好哦。咱要用上古早的这个方法，全世界韩国做什么，只确实厉害。全世界韩国要做什么，确实厉害。所以我的团队过韩国进山去甲因取经，去甲学这物件，去甲学习。咱变成讲，咱开足侪时间，加足侪精神去啊甲学习。变成讲，咱回来咱台湾，咱家发扬光大，发扬光大的结果变成安那，连韩国人哦，连韩国人拢爱咱的物件是安那，因为咱有法度家做啊，比韩国更加好，
1: 更加好。
0: 韩国已经做100分啦，咱做101分，变成讲那个小等于韩国。
1: 因为咱这爸母啊，恁爱注意听啦，这有当时啊，你行路行袂远，你会感觉哦，我人足够疲劳。你年岁侪嘛，大家拢即马拢足惊啦。行倒咧门城顶，
0: 对，
1: 啊，伊大家拢会是讲我来较骨力运动诶，啊，是安那咧行袂远喘，这个喘气无够，啊，会造成气无够，会造成着你脚酸手软，听你讲人因人即专门咧用什么这个所在会用食，讲无这个问题啦，无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人讲，我什么大家嘛咧食，你若去中药房，我都甲你讲过啊。中药房用迄切数码，迄切的迄啊，
0: 迄
1: 是药啊吼，
0: 迄
1: 是药啊吼。
0: 迄爱看人食，做主要爱看人食。啊，头拄我讲一个，我去啊，我去国外话去遐学吼，我讲一个，看一个现象。你敢知影金山啊、景山迄个都市啊，方圆百里内底无一间诊所。

0: 喂，要收嘞，大家个拢。啉只食只酸嘛，个拢已经百岁啊，拢已经长岁寿啊，讲话红声啊，哪有需要诊所？真的哦，这是真的。附近伊全部拢无一间，连一间啊小医院啊、中医院诊所完全拢无啥啦。因为用心，那么用心就是一定要用全世界上好的啥，这个草药啊，就是啥，就是酸嘛。
1: 酸嘛嘛，
0: 哎，
1: 酸嘛是上好的。
0: 头拄仔咱咧讲吼，就是咱台湾华人咧做用迄铝箔包诶，是安那无好你敢知？因为铝箔包是拢用脆脆诶，
1: 对啊。
0: 咱讲即个铝箔包嘛，
1: 其实咱
0: 其他国人
1: 对
0: 严重吼，
1: 无爱，
0: 过来
1: 你注意看吼，咱咧你看韩国人咧食什么吼？迄个中药房咧卖迄，拢国外人咧解卖，其实因在地人无爱食迄，好、哦、我所在。在地人，你甲看，囥几十年，咱台湾人拢世界各国拢好啊！这几十年的数码，一做起来囥遐久，这也做啥？偌宝贵嘞！对因来讲，啥物都无。因咧讲，数码摕起来，六年以上的数码摕起来来出用下，用下哦，用空的，是对人上盖
0: 好的。所以人对人上好的是一定爱用啥？爱用六年经。六年根啦、啊，吼，六年一定要六年，因为六年采收出来的什么，等于咱人的壮年、青壮年，差不多三十岁至四十岁，迄当阵的气多旺，循环多好，上少年上气上巴甜，那么用这个什么，佮一定要用六年的上好的人，上好的什么，就是六年，因为这迄当阵的什么，伊内底人参皂苷，佮伊的多糖体。氨基酸甲矿物质是山脉内底上巴甜的哦，啊，咱要用个爱用上好的嘛。
1: 对，当然咯、
0: 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这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是病。恁即摆伫外口食会到的山脉，我刚甲你讲一半以上全部拢用脆粗的，
1: 拢用脆粗的。
0: 你若真心正食，要食到有法度用空的，而且要加皂苷，要加多糖体，规个空出来，歹势，干那囡仔尔。单单阿峰这样，其他绝对无。连诶，韩国是烧山烧海，以咱做出来物件了后，搁烧到去韩国哦，这不是台湾的骄傲吗？这不是咱的骄傲吗？爸母啊，恁听清楚，恁今仔开始，恁若要长岁收，恁若要收，恁若惊，恁若想要惊的远，恁若想要讲话像汤老师这暗声，我跟你讲，今仔这项物件，恁一定要把有法度去食到。咱囡仔推出
1: 的
0: 什么类的物件？
1: 只有检查哦，每一罐内底都80%以上的，
0: 对，
1: 诶，迄个原，迄个什么的，迄个精华拢在内底哦，哦，80%以上哦，超过80%，
0: 这是已经是上顶级的、上顶级的规格啊！
1: 我跟你讲，少年人来啉，精神足好，
0: 足好。
1: 我跟你讲，你唔好逐工啊，唔好逐工。那做了舔舔，赶紧的，迄个什么提神饮料就来吃，这绝对唔能吃，这第一点。第二点，过来一项，咱年岁那这行未远，啊，迄个啥，你我行了偏偏喘，等下腰椎病，等下糖尿病，我跟你讲，你绝对爱吃这，和你的新陈代谢会旺盛。
0: 对，
1: 你忙请阮隔壁一个，一早哦来知啊，偌好个，你敢知？要讲钱，阮可能真无人对伊对，两个拢公务人员退休的，但是未按保养身体。
0: 哇！
1: 等下跌倒的，等下中风，一个已经倒入眠床啊！即马即个中风嘛是爱倒入眠床顶。啊，你人生要通啊，遐钱要通啊！啊，常常喊我咧开讲，我啊看较开咧啦，唔通安尼开袂落。伊讲我着那人艰苦，我着健
0: 保卡
1: 退来。对不？看要食啥物嘛，有我都安尼落啊。我来落保养。
0: 我讲爸爸妈妈千万唔好像安尼想，健保卡唔是万灵丹呐、啊。拜托诶，辛苦艰苦，当然爱去看医生，无唔对。问题是你绝对未使甲健保卡走病院当作是咧惊菜市啊！拜托诶，这种动作唔好安尼做。有法度，咱有法度去食着咱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保养咱的身体。
1: 爱顾啦，
0: 真正爱顾。
1: 我跟你讲啦，
0: 因为咱身体所欠的，
1: 你像阮下早，我跟你讲，阮隔壁姐啦，我听我咧讲，讲囡仔一对拢分的啦，做好起来哦。哎、嗯啊，我咧讲，迄较早拢公务人员退休的，有够好个，已经。

倒伫眠床啊啦。第二个下早中风啊，我问你啦，伊的人生阁有啥物意思？绝对无啊，绝对无啊啦。啊，要你讲啦，人迄嘛是你拢分嘞，大不了，你都有钱，啊你囡仔嘛拢有你食头咯。反正我都外头甲你请，甲你顾呀，无变啦，对不对？啊，人生要通啊。啊，定来阮咧做伙吼，我甲讲你甲看，平平即个年岁，你看伊含你同事，你看人阿哥会做工贵，啊活跳跳，当个因拢无法度，因拢无法度。啊，若讲着保养，一家人的钱都开袂落，吼、哦，一家人的钱都开袂落。啊，你的人生他有啥物路用？吼、哦，所以我咧讲吼，咱即个爸母啊，咱所有的咱家己要爱啥物，咱家己心内一定要有一个。有一个款，你要爱什么生活，其实是靠家己啦。嗯、我无骗你的啦。要爱什么生活，靠咱家己。你家己能保养身体够好，我问你啦，想安尼要创啊？我会当甲你讲，头啊，囡仔还佫会等下望甲你看咧，看咧哦。佫一阵仔过吼，我甲你讲，你含要看到囡仔，你就无人看啦。嗯、我无骗你的啦。即卖世界是钱咧做人。过来第二项就身体咧做人，身体如用，囡仔你有辛苦过这钱，囡仔也佫开等来甲你看，好安尼知无？所以真侪人对这个吼，对这个拢看袂开，啊，造成家己有毛病啊，将来你怨东怨西啦，囡仔不好啦，囡仔无谈无人啊，这虽然你帮助者，伊嘛希望讲这钱肯咧吼，我日后换我食老面软了。对不 对？你叫这卖囡仔赚偌济钱，有限啦。好、嗯、来，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希望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爱注意听。嗯、我跟你讲过吼，这你我你卖物件，我会当来讲，拢用足高级的物件，足好的物件，足顶级的物件，拢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你优惠恁。我唔是阿萨布鲁的啦，恁做良心啦。好来，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

0: 来，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啦，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下，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因做外销已经做两年外，全国只要是中医诊所，包括教学病院，咱咧大型的病院哦，内底拢有中医部，内底绝对拢总有。国内拄啊加一几样，你我咧讲哦。伊因韩国因当时汤老师讲听，因去学的时阵，因就讲甲足详细。这款来做起来，干啦，你若做起来现要啉，会当用带白铁杯啊，现倒落现啉。过来第二项，你若要放的，一定要放玻璃干啦，绝对袂使其他的溶剂袂使放。啊，若要放带灰啊，会打起，会打起。来，这支啊，即卖国内唯一干啦，这间咱华元堂有咧做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哦，你注意听好嘿，叫做元金索马饮啦，元金索马饮，内底一罐吼、哦，这玻璃罐啊底吼，含伊
1: 内底有六罐，
0: 系哦，
1: 一罐85cc 啦，
0: 系嘛，伊这含外销包装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哦，因为韩国因家己有咧控，但是因虽然控遐侪年啊。无大型的像咱这样咧做，哦，伊即咱委托这间工厂，伊专门咧炼制中草药啊，所以有迄个足大型的白地摊啊，一边拢一栋落咧遐。好、哦，每一罐哦，嘿，内底85cc， 来每一罐啊，内底拢有甲你写，元素嘛液超过80%以上，
1: 超过八十趴，
0: 啊来，咱无人旁证啊，
1: 完全无旁证
0: ，
1: 全部拢
0: 你写到的拢无旁证，来我来讲，每一盒内底有三种数嘛，两罐就对，我、来，有迄个红数、人数。西洋参，
1: 对，有这三种。
0: 迄、个西洋参，除了西洋参是美国、加拿大以外，剩的幺两种，就是
1: 全部拢是韩国。
0: 因为西洋参绝对是爱对美国、加拿大啦吼。啊，内底一定爱南极苏拉冰糖。我捌问汤老师讲，这无南冰糖未使，因为我来讲，每一项物件买过的物件，中医药理内底一定会伊的原因。过来，因这咱讲知啦。大家拢讲索马布是爱经过制作过，
1: 就
0: 是迄个浸啦、泡啦、浸苗啊、泡中药啊、泡来了，爱个拍迄个打，迄是作数的哦嘿。哦，啊一般咱咧食尽量是食青啦，要食啥？食伊个人参皂苷，用你的肝，用你的血，用你的腰椎，用你的
1: 脾，
0: 用你的。一个药剂，我跟你讲，一天甲饮一罐啊，你的心情代谢旺盛。我就甲你讲，阮隔壁要90岁这辈啊，我提送伊一暗哦，饮三天尔，因厝的人就来问阿华，好阿阮爸这两天啊，差者。迄种平常时唔敢保养，迄、那个气歹，咱人啦变老岁仔人啦变气气哦，湿哩，啊你死啊，你死啊、哦，你看为80外向阳骑机车，还是讲去用骑着跋倒的，迄倒里面层气湿会造成啥？老人痴呆，未行，啊无就饭未食，讲话无声，迄拢总是气湿。我来讲，全国唯一一支哦。来，因为咱要出口，所以咱这拢有经过啥？因为咱这拢外销过韩国，伊这拢经过 SGS， 甲咱检验讲内底无农药啦，无啥物有诶，无拢检验过啊。好来，所以你今仔日啦，你若摕到是你诶福气哦诶。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较未去互恁讲，那你退来，你也无讲对对。来，我咧讲啊，你注意听，我这第一点真空包装，内底拢装无下。防腐剂啊，
1: 绝对无啦
0: 嘛！来，咱内底西洋参，第两罐西洋参，100%美国、加拿大遐退转来吼，遐买。过来就是这个啥呢？
1: 冬阴松。
0: 这个过来
1: 的红松。
0: 过来是什么松嘛？过来红松，
1: 红
0: 红松嘛吼，红的哦，红松嘛，或是韩国
1: 南米
0: 松嘛。绝对是六年松嘛哈，后来过来
1: 冬阳松嘛是
0: 冬阳参嘛
1: 哈，冬阳参嘛是
0: 冬阳参，过来冬阳松。

0: 无唐英松是一百趴，韩国生产的是五年数嘛？
1: 对对对。
0: 哦，伊这唐英松是五年数嘛？来做出来，来等下来弄青哦。嗯。等下咱台湾来练，所以你什么款人的体质都会使吃，
1: 拢会使，
0: 拢会使吃，
1: 拢会使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如果咱的囡仔逐天拢伫外口咧拼经济，等下都挨忝挨身咧，拜托你甲讲你迄为。比也较卖食咧啦，迄、那个提示你要卖食啦。我系讲哪只人哪忝哪只人哪散哪只人哪疲劳哪只人毛病哪这些啦，迄个做过山唔是咧过关啦。好来，咱对咱的对啉落了，规身躯的新陈代谢绝对要让你有感觉。你若唔相信哦，你等于你若感觉好，我人太神神舔舔，你甲啉落，
1: 我甲啉，
0: 甲啉落，甲啉一罐得。你甲啉看卖啊嘞，保证我咧精神十分钟后精神百倍，嘴煮起来哦，用咸哦，唔是用 T V 哦，唔是用 T V 哦，我正来讲嘞，好，人参做干九十趴以上，
1: 对，
0: 嘴煮起来，这个原数码的原液啊，一数码的原液哦，有在的，唔是嘴煮啦，啊咧浓缩过了，控过了，数码检查出来要80%。80%的元素嘛，会接流离的内底，所以你啉到的顶几支数嘛，总接落啊啦，敢无食迄个泡影啦？来，汤老师啊，来咱这
1: 来啦，我先讲一下价格。
0: 好来，
1: 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价格。咱外销转去韩国，
0: 对对，
1: 啊是1800块啦，
0: 1800块，
1: 1800块等于一罐爱300块的代票。
0: 对对对，
1: 300块的代票。
0: 我去中油金属，
1: 这
0: 只要是要1500块
1: 不？对。
0: 来，好来，阿哥你讲，只要1500嘛。
1: 系啦。
0: 两盒卖3000嘛，
1: 对，
0: 我这夭寿嘞，一斤一罐，我这我嘛，那无开款嘞，落地也无够深，这头就啉。来安尼啦，汤老师，来头第一遍推出啦，你拢爱把握，啊如果。你有知道买到这个激素的就对啦，像安尼，拜托
1: 你提灯来买哦，
0: 你提灯来行，你两个熬，你这收过贵，哦，恁这人这外口外安怎，你去买，老早买到亲像这，我跟你讲哦，你总爱，我总爱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哦，因为我讲啊，你唔忙，你唔忙去摕到李博呀，我比哦，
1: 哎，免比，
0: 嘿，你唔免拿提啊，咩我比啊，
1: 连韩国人看个无啥物，
0: 我讲
1: 直接拍钱啊，
0: 飞机。我阿爸改装嘞，内底就是玻璃干啊，真空包装，保证是啊那边真空，无爱坑防
1: 腐剂
0: 啦，哦，无坑防腐剂啦。咱一盒1500啦，两盒都爱3000呢，啊，一盒内底六罐，一罐85毛，足大罐嘞，哦，足大罐嘞，你会使两工啉一罐。你若体质较虚的人，你就是去新陈代谢慢的人，放无尿的啦。啊，食袂落的啦！啊，不是带咧虚心，咱这带咧喘的啦。
1: 啊，有爸爸妈妈，你呐，常常手甲脚拢冰冷的，
0: 对，
1: 循环不好的，
0: 一定爱食啊！来，两盒3000，汤老师安尼啦吼，咱啊，和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保养会起啦。啊，啉看卖啊咧，和咱头第一遍推出，我先甲你讲咧哦，嘿，一年上好推出都是两届啊，因为这
1: 哦，这无多，
0: 韩国这边。20万罐，过啊半年的，因为来咱台湾提20万罐等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两盒原价爱3000，来汤老师一句话，因为咱广告时间嘛无啊，尤其哦咱这爸母啊，和咱这长辈时代，大家食一粒，你唔捌食过，用冷的，内底无放防腐剂，无调味的，就是元素嘛，掺啥，掺银杏干，掺麦门冬，掺别，看伊啥物数嘛，淋啥物物件落控起来啊。但是安怎控，数嘛也够80%，吼，安尼也够80%。来，两盒怎啊油安尼啦，一句话啦，怎啊加油费2000啦。
1: 哎呦，夭寿嘞，阿峰，我话销过已经无法
0: 度。我知。
1: 安尼啦，爸母啊，恁听好啊！今仔日我都要互你啉到上纯、上高
0: 元
1: 人剂，全部拢无经体质的，不管你几岁啦，你18岁嘛好啦，你20岁嘛好啦，爸母啊要顾恁的身体，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一句话啦，好 ，OK， 你讲偌济？
0: 两千，哦，只要内底。六罐，一罐是85毛，数码甲你保证80%以上，这阿爸拢有甲你写，你会使提起验看卖啊咧，80%以上，国内绝对无用玻璃干啊甲你带咧。

0: 我跟你讲哦，唔定安尼哦，汤老师啊，汤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安尼啦，
1: 我唔爱甲你，我唔爱甲你讲啊。这个价格个无多，
0: 两万两千，我跟你讲，汤老师阿无安尼啦吼。来，你注意听，两万两千嘛，今仔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你，吼，这阮公司开，吼，阮公司开，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两千块，扣八扣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若坐人买你咩啊？三压两千，六压是不是？六压是不是四千？啊，足侪人我来讲，拢讲啊，阿峰啊，哦，两压六压四千，来我来讲一句话，一句话，阿峰同款，阮当来讲五百块伊来吸收，哦，五百块阮当来吸收去，你若买大组的六压咩啊？六阿妹优惠你三千五百块，破纪录啊！真正破盘，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爸母啊，电话金阿卡哈，啊，这退等于我咧讲，你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你若感觉讲，欸，我即卖较会行路啊，你行路嘛较袂喘啊，你一天甲啉一罐得，嗯，一天只要一罐得。好、哦，两工啉一罐得。
1: 即个爸爸妈妈，你看阿峰讲甲遮尔啊激动，是安那？因为我先讲啦，我的立场啦吼，我的立场是因为
0: 啊，你无当食这啦，我无骗你啦。
1: 咱的这个要练这个物件吼，真的是足艰苦，爱开足侪时间的。
0: 对，
1: 绝对不是你所想的讲哇，要食这种物件啊，外口的女婆包包一堆啊，啊嘛是卖到足好的啊。问题迄种嘅物件是用脆脆嘅，咱是用
0: 土话。
1: 我佮强调一届啊，我开个下话时间去韩国景山这个面，这个所在，这个都市去阿学，甲八十几岁阿公啊，因嘅土话嚟练，
0: 改
1: 学得来。
0: 我
1: 跟你
0: 讲，
1: 有法度去食到这种什么？我跟你等于讲挂保证。头多我现在唔敢送，你敢知？因为我无多做主啦，我到今天无多做主啦，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伤优惠啊！我
0: 跟你讲啦，
1: 伤优惠啊！今天买会到的绝对是你赚到，你卖搞讲你有啉过外好的什么？你今天若无啉过，啉过这种的，你卖搞讲你有啉过外好的，即摆拢满线，
0: 即摆拢满线，拢满线，
1: 拢满线哈！电话紧的卡，电话紧的卡，有法
0: 度去
1: 啉到的。
0: 啊，这你退掉，咱这爸母啊，你退掉，大啊大嫂你退掉，内底就是玻璃干那底嘞，好、哦、玻璃干那底，绝对唔是外口遐用头的。
1: 过
0: 来，我跟你讲哦，你那里外口咧拼经济，达工回来拢忝，足忝的人，我跟你讲，要出门的时候，你甲啉一罐，今仔要来趁钱啊，甲啉一罐，你会感觉讲真正无同。过来，有一种就亲像拄啊一个妈妈咧讲。讲伊捌嘛捌买过，伊捌去韩国买回来吼，因迄阵去韩国去佚佗的人足侪，伊讲阿公我捌去韩国买，但是我跟你讲吼，迄若回来安尼忝足忝哦，做工课回来足忝哦，都看到伊啊就想要退，看到眠床就想要倒下遐啊，迄肝拢歹啊，你拢唔免烧正，迄肝嘞你甲啉落，伊讲你甲补，你甲讲十分钟啦、啊。绝对要让你精气神去倒回来，因为伊啊活化咱人的肝。
1: 话
0: 话咱人的歌，后来迄个半无腰的啊，迄、那个腰肌功能作歹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因为伊这个气啊，你那，你伊讲引起胃疼的，才知原来这嘛是咱台湾过，哦，因为因韩国有人练，汤老师就是去遐学，人韩国正港的练法就是安尼练，因无咧像咱遮安尼样，而且你要食，爱健就是讲为人都爱健体质，对不？啊，这等于。伊每一项啊，内底南沙
1: 哦，内底
0: 拢写个清清楚楚哦，拢写。因为这最主要的是啥啦，一定要恁知，伊这是原来迄个规章过来了，青青用好就开始内练的啊，
1: 哦
0: 内练内控的啊，用上古早的方法内做的物件，今仔日你听会到，真正是你福气，你要多食这個。我问你，你要对
1: 我相信外口无人敢甲你保证。
0: 哎呦，我
1: 一罐哦，一罐听好，一罐内底什么类的一罐内底有超过80%的。我甲你讲，邓兴康挂保证，绝对干阿咱娘，
0: 干
1: 阿咱娘。
0: 迄两个老的，韩国迄两个老的，因个囡仔过来，看到咱台湾的用迄个啥，用铝箔吊哩，你袂去讲啊？
1: 啊，你们这个也在喝哦？
0: 您。

0: 这哦，可怜，你甲看卖啊咧。所以咱只爸母啊，电话加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咧讲，你即卖啦，食这类保养就对啦，无想讲食老来，互咱的囡仔变成囡仔拖累，互囡仔变成囡仔负担的。你一工啉一罐，啉甲你家己感觉我精神八足。精神好啊！你才改两天啉一罐就拢总有够啊、嗯！因为这啊80%以上，和我这阿爸顶头甲你写个有够详细详细，而且我跟你讲吼，你等伊，你等伊拍开伊拍开，你这边惊着啥？哎呦，这款唔到防腐剂无？咱这
1: 改完全
0: 无用，我用真空包装诶，哦，真空包装，买电话加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个卡哈，来，哦，咱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任何一个人都爱食的物件，哦，尤其咱后日拼经济的人更加需要这项啊，哦，这你若提到，当然，你老蛋买这当然是你福气啦、嗯，啊，我相信你绝对无蛋买啦，哦，绝对无蛋买啦，来。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国内，包括你去韩国，你若去佚佗，你去啉着像这样这安尼，你摕着你就知，以后你若去摕着你就知，哇，啊，这是咱台湾做诶，无唔对。正咱台湾制造的，拢外销含因韩国都对咱袂对咱袂对啦吼，咱甲你讲实在啦，哦含因都会当讲会要用叫咱控好伊啦，哦啊你我咱这吼，咱这国内干那一间咧控制呀。
1: 头多一个妈妈吼，讲敲电话来，啊当然伊已经伊有买，有伊买两大组吼，伊讲咱这个物件甲外口的。正经伊咧买有啥无共？我只讲互爸听吼，讲互父阿听，恁听好清楚哦。第一，阮绝对无囥功夫济。第二，阮是规支索马，听好哦，阮是规支索马内控诶，绝对毋是像外口，迄是用萃取诶，迄叫做人参萃取，吓萃取迄无共哦。第二点，第三点，阮内底你人真诶开始咧啉酒，你有了了有感觉苦味。
0: 哦，这是真正索马味啊！
1: 索马内底迄个苦，做甘迄个苦的苦味，绝对唔是外口。吼、哦，第三点就是外口，伊无索马味以外，伊个安尼了足甜足甜的，啊个酸酸啊！我甲你讲，迄拢是用头的。我是无想要讲他直接啦。迄外口90%以上拢用头的。啊，过来，咱的这个内底吼，因为咱无更丰富济，所以咱一定要用真空的包装。一定爱用玻璃杆啊，而且咱的玻璃杆啊，佫有经过哦，伊的厚度爱到偌济，才有法度去解伊啊，解安尼安全解装起来。而且啊，你若要啉的时阵，足简单，佮拍开，解迄真空解拍开了，随解啉好完，安尼是上好的。干啊，这几点哦，干啊，头拄我咧讲的几点，佮予韩国人佮感觉讲咱台湾的厉害所在佮伫遮，这确实厉害。啊，过来，我要补充一点，咱内底吼拢有放一挂龙眼干，啥物放这個你敢知？我无讲你唔知，我即马讲，恁一定爱记起來，因为蒜啊本身啊，蒜啊青蒜啊本身较偏冷，偏冷较冷性，较偏冷，是因为咱连做过啊，咱控过，所以伊个会变较温。啊，无蒜啊都熬起来，青蒜啊生了，青蒜啊较偏冷。咱台湾厉害个厉害伫遮，放一挂龙眼干落做伙控，佮会互迄个啥，迄个蒜麦个冷性转变变成平性、平性，啊佮转变成啥，变成温性，对咱人体是绝对好个。我甲你讲，干阿即点，韩国人看了干阿即点，伊就讲，哇，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厉害，佮有法度把即项物件佮销登去连韩国。我甲你讲啊。阿洪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价格吼，我无想要讲上车啦，因为你敢知影伫韩国爱卖偌贵，伫韩国爱卖偌贵啦。
0: 来，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人身体若虚，手术前、手术后，吼拢一定爱啉这啦，吼康除你复原较紧。过来，我的感觉啦，你人啊足够疲劳的啦，迄拢唔免烧钱。人高兴，偏偏你做工开嘛，人钱啊，当然还佫清凉，外好你人高兴，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开始衰败啊，哦，你的器官对人袂对啊，你都爱赶紧啉啊，哦，赶紧啉，啊，我阿你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阿洪会当甲你讲，即组就对啦，退转去，唔管你用偌大牌子的，内底有哪用即、這个用即个啥物数码你啉的啦。你拢会当搞比较看卖啊嘞哈，你甲比较看卖啊，看你有在了食了接顺的无？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尤其是做咱这妈妈，恁来注意听，咱这做妈妈者更加爱食，查囡仔人更加爱啉，吼、哦，更加爱啉，对你日后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之大。
0: 咱年岁侪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都不用烧钱了，人若老精气神就一定会失。你不能说我身本都没啥会那款的年岁多啊，人咱台北海洋伯啊，你甲问看90几岁啊，伊敢会去安尼想？人伊卡拉车搭了一世过去，吼、哦，伊规世人伊甲我讲啊，阿翁我咧讲，我10多年唔捌用过健保卡，伊有读册无？人讲较早咱才有这钱，哪读册？烂餐头出来了。

来，这首是七龙啊上新的歌哈，啊做酒吧，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哈，来，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寄来金卡号，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外口。

0: 带咱中华产华产庄所在啦，有法度伫几十年后拼甲有法度，怎啊规个？伊讲我规个搞我产庄哦，租厝留咧哦，村内拢卖掉，来沙田埔买厝，来沙田埔发展，唔捌字哦。伊讲较早老侪当啊读册，对无？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我阿咧讲吼，要保持着咱年岁，食老来有够迄个尊严。真正，我看我来讲，别项我未甲你鼓舞，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我无骗你嘅。你一工两工，甲啉一罐啊，较硬你食只炖鱼、炖肉、炖粉椒、炖番茄，我无骗你。较硬你去买啥？买去中药房买安尼切一片一片嘅啊。
1: 还经人食。
0: 我来讲，你唔相信，你甲感看卖下咧。迄罐嘅食落，体质袂歹，鼻结、痔疮。火气大，嘴苦嘴臭，暗时困几暝，梦几暝，无在老困。
1: 啊，搁有呢？
0: 迄拢做，拢叫做药啊。
1: 迄话人食食都老面花呢。对啦，伤少啦，因为你若伫中药房买所买迄个。
0: 迄拢坐过啦。
1: 迄拢泡坐过，
0: 叫做药啊。
1: 药，
0: 嘿，叫做药啊
1: 哈。哦，哎呀，经人食，啊，咱这项所买是安那，所有大大小小，恁到囡仔买西啉，恁到变经济中年买西啉。
0: 对。
1: 啊，搁只爸母啊。
0: 更加爱吃，
1: 是安那？因为个头拄阿公咧讲迄个咧，一口气啊，你若一口气透袂过来，
0: 你去啊，你去那旺啊，新陈代谢会旺啊。我跟你讲，老人痴呆要安那调会你？
1: 对啊，
0: 我就跟你讲上实在，你新陈代谢那会旺啦，癌要安那找着你？对不对？这拢会，咱人会毛病，就是你新陈代谢歹嘛。对不？迄位人白白，阮去哩运动啊，咱行一个规身躯汗，为人行两年啊，还袂流汗呢，还袂流汗呢。你敢知迄是安怎？迄就是伊的新陈代谢歹，
1: 循环
0: 有够歹
1: 歹。
0: 来，你看话老的，我敢问我，你再行一步，行几步几步就坐，吼喘，脚无力，气不足啦。啊，迄款的人你讲话。有哪像咱安尼吗？
1: 这红声吗？
0: 有法度安尼吗？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吼，退掉，你拢会使去比较。我先甲你讲，我这不是用拉的哦，不是讲啊，摕人去催促的来拉的，啊用礼包甲你包恁吃，不是啊。我这是真正，离咱的屏东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科技的工厂吼，离屏东遐用贵的对韩国。美国进口入来，用西洋酸就是美国嘛。
1: 什么？
0: 哦，我讲，我先来讲，阮的西洋酸就是对美国啊，无就加拿大那边进入来。哦，规丛好好的，经过银的青的什么内矿的，好内矿的，然后还红酸、甲银酸，还有单银酸加做银酸。伊加红酸啦吼，伊这是对韩国入来，吼对韩国落车来甲你控来，互咱这爸母啊变啊，互每一个人食落免惊讲火气大，每一个人食落，互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咩，我来讲这拢免烧钱，人愈忝，足忝的时候，你甲摕一罐啊，拍开啉看嘛，十分钟就再输赢。
1: 人愈忝，你愈有感觉。迄个循环啊，你若啉落，拍开甲啉落，迄
0: 十分钟，
1: 迄什么迄个啥喘气，啊个循环，吼、哦，啊个保持迄种，迄个做感觉走起
0: 规身
1: 躯。我甲你讲，你凡事会感觉讲啊，我乃买只少啦，啊，我乃无加买挂啦。我甲你讲，你卖到时阵你后悔啊，佫袂赴啊。因为这咱这项物件真的是个小灯
0: 啊！你真正无当买啊！
1: 连韩国人哦，韩国是全世界连什么上厉害，连韩国人个感觉讲咱是台湾是第一名，哇，那才厉害！我多讲这什么控个这尼啊顺，这尼啊好。
0: 啊，这吼、哦、我来讲吼、哦，咱啊年会济人要吃，只要两缸一罐就会使啊，两缸一罐啊，拍开迄冬缸爱啉掉
1: 哦，
0: 过来。咱你注意听下，你若感觉讲我人都足够疲劳，足够身，吼、哦、遐定定，男士腰子出问题，腰椎出问题，无就肝出问题，啊无就肺出问题，我来讲，即罐，就是你上界需要的。这顶头有甲你写，咱用甲来哈，入起来哦，去检查哦，也个数码内底。

0: 成分啊，有在提到80%以上。这内底拢有甲你写，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包括韩国，都拢啊过来对咱买。你要对食这個，无可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做愈忝的人愈爱食，做愈忝的人愈爱甲啉。吼、哦，这咱我甲你讲啦，恁退堂你甲食看卖啊，这唔免甲你讲啊这，啊这真正破半价啊！拄啊，迄个花园同学当来只卡就讲腰受骨。我唔知道你要卖安尼，好夭寿咧！我若知安尼，我实在唔敢去。好、哦，你啊，伊讲你实在做夭寿，你怎啊甲忽略？我甲讲无多，因为作者，咱讲实在啦，那咱国内就对啦。咱国内即系少年辈、中年辈，你拼经济者，包括即老的，大家都爱保养啦。我甲讲一句话就好，两工啉一罐啦。见面当然当然，你头啊，规一礼拜内底一定爱一工一罐。后壁拢两工甲啉一罐，你免惊老人痴呆，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日后啊倒咧眠床顶你用拖，我来讲你用拖迄是足艰苦啊！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来，紧卡，干那一工以后诶，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硬拗诶，才有这个介绍哦。哦，等下你啉下，你就随知啊。你若内行诶，有你啉这人啉下，你就随知啦。啊，这我甲你讲吼，你若要啉迄离步诶，我唔敢甲你讲啦。哦，你今晚要食迄离步诶，要安怎讲？啊、哦，我就甲你讲过，我这拢依照。其实我嘛本来是要用离步较先分啦。哦，啊，佫较准。结果因为韩国迄边啊，因甲咱家诶人，伊讲因无遐大型头遐遐济，所以因叫咱一年保一半年爱保证20万罐互因，20万罐哦，够够人用也无够啦，真正也无够。伊讲你定爱用玻璃干啊，袂使抗防腐剂，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都若捌听汤老师你讲，迄、那个所在出山上济，你去甲看遐人，有像咱安尼无？有像咱台湾人安尼无？电话寄起金卡啦，今仔日你提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即个爸母阿洪哥甲你讲一下吼，咱今仔日啦推出，这是破盘价，真正破盘价。好、哦、啊，我先哥甲恁讲一下，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吼。我来讲啊，一盒内底6罐，拢玻璃干啊，保证无放防腐剂，两罐一个一种口味，两罐一个口味吼、哦，有冬油霜。西洋参，佮有即个红参，吼、哦，拢总三种一盒，三种一盒，吼、嗯哦，啊，内底就是一盒就来，我甲倒者无接袂起来，你我这，
1: 好，
0: 来，你买大组细组，
1: 细组都好啦，
0: 好、哦、好，好，你拜你哦，你死我嘿，
1: 好啦，
0: 好，拜拜，好、哦、来，啊，我甲你讲下，你注意听下，咱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即今仔日你绝对无当买这个计数啦！来，你听一下，一盒内底6罐，一罐85cc， 85毫升就对，规个玻璃干啊，拍开个剥一个，真空的包装，拢符合国际标准。要外销，所以阮伊这吼、個，伊这互阮的报告内底拢有遐都上 SGS
2: 互咱看咧。
0: 好、哦、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哈，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吼、哦。来，过来就是伊的原液萃取。超过80%，咱这叫做啥？叫做啥？叫做原金的索马印啦吼、
2: 哦！原金、
0: 啊、原金的索马印，来一盒1500，两盒3000，阿峰今仔日咯，这拄啊花冠同当人家卡
2: 电来叫你
0: 来撮的啊！一盒1500，两盒吧，直接优惠你2000块，上介俗的啊！你无当买啊啦，那袂爱紧哦嘿，来。买两盒阿峰加阿华，本来汤老师买，我叫汤，伊就讲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哦，你送袂落来，所以我跟你讲下，阿峰加阿华用阮的业绩，应该是也无够，爱过阮提前出来谈，但是无要紧，照顾咱这爸母啊，你卖掉老人痴呆，卖掉掉遐慢性病，和你耳、肝、腰、手、鼻、腰子，拢总甲你顾，你心情旺。王先无带带遐慢性病，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哦嘿，佫加送一盒玻璃，安尼多几盒，两一个三盒，三盒嘛，三盒。

0: 回你2000块，这个听就会错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什么错？连我个目屎都咁要流出来。我开个话话时间去韩国去甲伊学呢。
0: 我阿你讲，
1: 这技术学
0: 听着我安尼，袂真正足济人会错出来。安尼啊，用玻璃杆啊，佮用80%以上诶。嘴你连出要80%的元素嘛，液体咧来，
1: 液体咧来，你怕苦，你来得不看咧悬浮，迄、啊、全部拢是什么空出来
0: 的？我跟你讲吼，要啉尽情摇摇咧哈，
1: 因为迄绝对唔是
0: 现空的，内底成分有有会沉底啊。
1: 来，
0: 这是细组的，电话架架机卡，还佫咧考虑，实在真正哦。阿峰硬甲恁争取的，恁还佫即马拢满线，脑拢满线来，这。来，咱注意听下去，衫是不是2000？你若买大组的，3盒2000，6盒偌济？6盒4000，6盒4000啊！我当会讲卖去送啊啦，因为这运搬足重啦，阿嘛无怎有送啦。来，你注意听下，我当会直接一家来吸收500块，好，一家来吸收500块，6盒本来4000哦，我当会吸收5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六盒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你来看话啊，这买5组呢，买6组呢，你呾去啊做韩国买袂着啦。我甲讲你林瑞啊，那无同款你用我，无第二句话，空八空空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咱来欣赏一首歌。

0: 来他乡的暗迷，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伊嘛是去韩国又买这回来，伊买回来要创啥？要因老母食，因老母啊无毛病，身躯无毛病，啊就是干那袂惊。讲话，你捌听人咧讲话，搞一个迄个气出来呀，但是无啥力。
1: 嘿，对、哦，真的，都是爸爸妈妈。伊拄啊
0: 甲我讲。啊！你这跟迄个用玻璃敢那戴的迄款的，往下你啉，你捌买过？伊讲去韩国有买回来，买给因老母，伊这个气较足嘞，捌用我食。伊讲真正有影啦，你啉吼、哦，伊讲足好食嘞。伊讲伊伫屏东嘛，伊做事嘛。伊讲我像我若做工课回来足忝啊，阮因兜咧种啥种山啊。伊讲我若像山啊，几日收的时阵回来，迄是规身躯忝，甲袂晓讲忝的时阵哦，啊坐嘞吼。甲啉一罐十分钟，伊讲因老母啊本来袂惊，真正甲气迄尔，因为你若气虚啊，你肉顾袂调啦，你的肌少症啦，都拢总来啊啦，所以伊就咧食这個，啊我阿峰伫遮甲你讲，其实有真济连这啊，有真济美甲汤老师唔爱讲，我讲阿西，伊讲卖啦，因为这去韩国学的。哦，人去透过关系去韩国学回来，学回来了，因为韩国因是拢一边十斤的矿呀，你听，因家庭拢家庭是家己的矿、啊用白地啊吼，安尼你行，啊因去啊学安那矿，要安那把这个数码上好的物件拢摕出来，唔是用抽的，韩国唔是用抽的，用矿的。了后讲完，因才回来台湾，啊才去找咱屏东这间。工厂，伊是专门的练字，伊内底老国伊有够济，伊专门的练字，所以啊，你也开始越练越做，含因含伊这个伊去学的这个囡仔哦，因第二代、第三代拢学啊，拢学啊，过来参观阮的矿了，伊讲安尼，阮以后吼、哦，你因为因这家己有哩卖，吼、哦，家伊这韩国这个家己有哪有哩卖，但是无啊多矿大量。逐年都欠未欠，甲叫唔敢，所以伊一年叫咱这边控两边，换伊甲咱买倒转去。好、哦，所以足侪人去韩国拢去买到这個，拢去买到这個，迄只就大家学咯。过来，我讲这个重点嘛，咱只爸母啊，你听哦。这唔是像你咧想的安尼讲，啊，敢数码类控呢，无效呢。敢数码控，我来讲哦，人较早好个人拢含咧高丽片，讲数码贵，数码贵。你看伊身体敢有比别人较好？其实无啦，这真正会向啦。
1: 免教作者。
0: 对，我阿咧讲哦，你甲看这西洋参就是咱咧讲的叫做啥
1: 啊？灰鸡参啦，花旗参，
0: 花旗参。啊，有人讲啊，做粉公参啦，吼，迄款就对。啊，粉公参你食哪？过鱼嘛，你过鱼，啊，过鱼你加粉公参敢有效？绝对无效。所以啊。咱古来咱食，咱拢过用过吼，加啥物你知？咱无加，我系讲你啉着绝对唔是芳精，你若啉着搞红。

0: 客气化验，你若讲啊，我唔相信，这真正数码鬼只当，这唔是旁证，我唔爱相信。你客气化验，闹旁证就对啦。你买六罐，一压六罐，我赔你六万。一压价值一万，你会使客气化验？这100%拢完美。我绝对无坑，绝对无坑
1: 迄种物件哈。
0: 哦，这工厂嘛，讲咱的技术有够遐，咱唔免去坑坑遐有诶无、嗯。所以内底含防腐剂，阮都无坑。
1: 拢
0: 无，哦，含防腐剂呐，你甲真空包装，杀菌杀落好势，真空包装就免惊会歹呀嘛。哦，你卖甲拍开，你卖甲拍开，和真空卖甲拍日头，你甲坑多较凉的所在，坑咧两年也未歹啦。来，我阿你讲哦，西洋参过去啊。啊，西洋参你加一个西洋参够有效，来，内底一定爱放冰糖。哦，你来注意哦，所有的中药你连中草药你连者，一定会放冰糖，一定会放。啊，我一定爱放落，我一定爱放。啊，未，你啉，我你啉是未甜啦，
1: 未甜啦，吼、哦。
0: 来，我来讲，内底冰糖一束啦，爱淋红枣，爱淋红枣，来应应。就是咱的我来对价这营养哦，就是咱东山的营养干巴哦，这工厂阿妈做熟哦，来过来麦门冬嘛是
1: 麦门冬
0: 嘛是起这部分的用的，后来黄芪甲豆姜去，后来百合、甘草这拢过于你用的，少的人少未好的，较过来吃嘞。我跟你讲哦，你甲看咱即卖哪去白去诊所，阿那少未好的哦，拢用啥？拢加一罐药水，啥物做诶？甘草
1: 无唔对，
0: 甘草无
1: 唔对。
0: 哦，所以我系咧讲，即内底85亩内底，下当甲你讲全国内，卖讲全国啦，包括外销之外，你拢会使甲比较，啥物人有法度摕到原金的数码哦，规张青哦。
1: 对
0: 要甲你提到80%，内底成分总体出来，吸收率啦，大概90%以上，即干那咱即几样啦。
1: 来，啊，我阁补充一个，啥人来做85亩，你敢知？即有一个美感，你看，我今仔个拢甲恁讲啊啦，上好，你若无爱做100，你若无爱做50就好。我甲你讲，85cc、85亩，对咱人体吸收、助肝。他头拄咱咧讲的遐个草本的迄个植物，咱吸收度是上好的。超过一束束啊，会使无？未使。减一束束啊，会使无？绝对未使。而且，咱要求一定爱80%以上的数码类的物件，一定爱超过80%以上。我甲你讲啦，我阁甲你讲个真的啦，爸爸妈妈听好啦，这绝对唔是你外口买铝箔包会比你啦。讲较歹听诶，这种物件已经销等于韩国啊！你韩国买款式，甲这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啊！你囡仔有法度偷多偷鸡，
0: 也搁咧考虑是大真正哦。阿红甲你讲，
1: 打电话来讲要限租啦，我讲卖啦。
0: 今仔日
1: 咱就已经有份，咱卖好在爸母啊，对心肝买袂着。囡仔哦，干阿囡仔尔哦，我已经甲恁讲，只有今天。我目前我甲阮头家动起，拜托个卖很
0: 多。你我阿你讲，
1: 大人我买会着，我希望大人食会着，补充会着，这是重点。
0: 你体质歹人，你绝对爱食啊！体质歹人绝对爱食。你最爱啉烧酒熬的人绝对爱啉。
1: 困眠不足啦，
0: 困未饱，
1: 下手冰冷啦，会足容易忝的。啊，搁咱这劳工朋友，恁家的事事啦，是咧做工的啦，那咧做帮务的啦，咧送外送的啦，迄种忝甲要死，拜托。提神饮料较减啉嘞，来啉这個，啉这唔呐顾你规身躯的循环，佫会使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啊，佫有读册高中的啦，啊咧拼大学的啦，啊佫大学咧拼研究所的，拜托的嘛会使啉，因为啊呐，养护你的精神佫较好的，精神佫较好的，你册过读的落，啊佫咱这的爸母啊，我是真正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咧讲。我爸今年80几岁，
0: 我来讲，我来当跟你讲，我那无这个想法啦。你今仔你无在买这个介绍，
1: 对啦。
0: 哦，我来当跟你讲，
1: 真诶，这确实
0: 咧。这人你讲古早人讲一句话，良心话换你的老干钱啦。
1: 对啦，
0: 好、哦，第一点，你要你食着健康，咱无坑防腐剂，
1: 绝对无。
0: 好、哦，第二点，咱内底拢无坑色素。第三点。绝对无旁征，
1: 无，
0: 吼、哦，拢绝对无坑
1: 钱，完结完美，哦、全部拢完结完美。

0: 你免夹冰，你就放喺凉凉嘅所在。啊，买啉嘅时候呐，夹泡开，伊会啵一个一声，迄就是真空。
1: 真空嘅包装。
0: 啊，要买啉之前夹摇摇咧，啊，你啉到。来，你若唔相信我，即大家拢会当比较。你若做工课啦，做甲尾啊嘛，来等下甲出安尼啊，一个人用要拍落啊，足忝的，足疲劳的，你随甲开一罐啊，开甲即开一罐，随甲啉落十分钟，保证要互你无同款啦，互你目睭会顶金都会哦。
1: 哦，
0: 我
1: 跟
0: 你讲，
1: 真的，完全是。
0: 见面等于头底啦，头底啦，逐工啉一罐。过来，两工啉一罐倒啊，卖逐工啉啊，气伤过旺。你有当时啊吼，你会咳咳撞，我无骗你。来，我跟你讲，你甲顾咧，我都甲你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后来，我的问题绝对无你的份啦。腰椎嘛绝对毛病，绝对无你的份啦。过来就是脾，捌听过脾吼？脾胃包括咱的腰子，新陈代谢过好。有够旺的时阵啊，我跟你讲，八十岁、九十岁，人讲坐咧轮椅，你看咧，你免惊坐咧轮椅啦。咱就是安怎，因为足济人唔知要食这個。过来第二点，有人讲啊，我来中药房啊，阮早起切一瓜，切一瓜，索马讲叫我着感，夭寿嘞，感觉安尼嘴苦、嘴臭、便秘啦、鼻底层痰来，火气大。迄药啊，你唔通安尼食，安尼你听好无？来。电话架起来，电话架起来，金甲卡，吼、哦！我甲你讲，干那一压就掉啦，干那一压啵，都要超过这条价值啦，
1: 超过啊啦，
0: 超过这条价值，
1: 超过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甲你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甲足详细啊，内底有三种，啊三种内底除了苏马以外，内底佫有甲你南什么拢配合，
1: 是
0: 啊，要南的要配合苏马的性。
1: 哦，这拢有咩讲？
0: 每一种苏马，每一种苏马的性，
1: 哦，
0: 你袂使打拢甲南同款，啊，迄都无同款的性，你南的要创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甲警察，唔免佫跋杯啊啦，我无骗你啦。唔忙去拨杯啊！电话机啊，开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哦、来进落去，我来讲哦，退等于大家都会使接，含囡仔都会使接，因为这都未熟嘛，这绝对未熟。哦，原机规章请入来，就开始在控啊，洗身起了就开始在控啊。哦，用控的，唔是用抽的。啊！你啉到的绝对唔是人，你用萃取的，无讲抽起来，啊来泡粉，粉来拉拉的，啊就互恁食。阮唔是用安尼啊，
1: 我唔是用。
0: 我系讲，你啉会随知啦，你若内行的，你咪随知啦。
1: 啉落吼，迄个是酸麦的苦味吼，迄就是做甘啦。做甘的味随按你的嘴内底走出来，我跟你讲，
0: 绝对
1: 袂有你。做者妈妈会感觉讲，哎呦，原来就是真正系酸麦，就是安尼啲。啊，我话你讲哦，你冇好啉，怎啊一缸甲啉两罐？
0: 唔难啦，你冇采物件啦，你冇采物件啦。
1: 一缸一
0: 罐好，上济一罐。
1: 哦，一缸一罐。
0: 因为八十五毛绝对有够。
1: 对。啊，你超过八十趴以上，拢是酸麦。
0: 拢是酸麦。
1: 酸麦咧帮助咱身躯的器官串气嘛，好顺滑。
0: 啊，讲你少。
1: 足紧的哦，
0: 真正。
1: 足紧的哦。
0: 来。
1: 哇，这电话拢满线。
0: 来，米秀姐啊！
2: 哎，你这个，
0: 好，好，你来拜二哦，你收下。
2: 对啊，跟你讲，讲你是神啊！
0: 对，哈。
2: 哦，好。
0: 这做的吼。
2: 哎呀，对。
0: 好，拜二哦，你收下。
2: 对。
0: 好，拜拜。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我来讲，到时提无到，你唔能讲阿峰阿你唔好，你这唔是像你想的遐简单呐，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讲安尼，
1: 头多吼，头多阮头家讲卡来要安做啦。啊，我甲你讲吼，因为阿峰的面子，甲汤老师的争取，
0: 绝
1: 囡仔，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恁拢买，就卖互恁堆心肝，因为就是要互恁身体顾好，循环顾好，心灵代谢无你的毛病。
0: 恁啊，争取全毛病的人啊！气虚的人啊，你啉三缸过啦，你会经过卡电话。

0: 对家啦，我无骗你啦，你绝对会阁倒倒来找啦。你老早了食这就对啦，你老当食这就对啦。我跟你讲，真正是你精细人烧好
1: 伊。
0: 你白前我，你拄到汤老师甲阿芳，我这有研，尤其汤老师你有研究的精神，你甲看为着要控制，
1: 我阁走去走去韩国呢，带一个月呢去甲伊学呢。
0: 啊，唔是讲咱去要学就当学呢。
1: 系啊，阁拜托人，
0: 嘛是爱拜托人呢，
1: 无人无你。八十几岁，这爸爸，
0: 啊，这大概嘛知，索马就是韩国上济，啊，上厉害，
1: 上厉害。
0: 因大要安怎做拢知，我来讲，迄无简单，这样去学转来。来，电话机来，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歌。

0: 来，紧哦嘿，紧哦，今仔日摕到阿芳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外口那比这个较好诶。你讲阿芳，我甲你买伤过贵，拢体验我啊，拢体验我。第一点，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是原金诶青苏嘛瑞莲。过来，第二点，绝对内底无藏防腐剂，绝对无藏色素。
1: 香精，啥物拢无。
0: 绝对无香精，这是一连出来原味就是安尼。啊，内底，吼、哦，我即卖甲咱只个爸母啊讲，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来，恁摕到内底吼，每一支拢顶头有甲你写你这啥物数嘛？内底恁若摕到这罐是西洋参，这是美国个，内底有这罐内底成分有西，按照西洋参、金银巴、麦门冬、黄芪、百合、佮甘草啊，连做一罐。但是你看85亩内底有80%拢是啥？拢是数码玩家，哦，这甲你挂保证的啊！过来，你会摕到一项，就是咱的啥？咱这个也做
1: 冬阳霜，
0: 来，这个红霜，我看到是红霜，红霜红的数码，韩国100%，韩国6年的金啊，6年的原金，入来咱台湾的，内底有啥？内底有人参、红枣、麦门冬、龙眼肉、刺五加，哦，这拢甲你配个。这按哪配拢是中医师配啊、因为这因查这个物件
1: 爱叫啥爱叫这个什么的本性，
0: 伊的性，爱配啥物物件，咱就是甲你配啥物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冬阳霜，冬阳霜这是100%韩国5年金呢。哦，冬阳霜唔免男人霜同款，唔免隔6年。哦，伊这咱这拢研究过吼，五年的一定要甲恁讲哦详细。内底除了冬阳霜。一、那个以外，红枣、龙眼肉、苍蝇，吼、哦，那个苍蝇草，主食体，佮甘草，吼、哦，佮甘草，内底都是有南者的物件。每一项数码，啥物性，都配合啥物款的，这个也做草本的物件，做为控，吼、哦，做为控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更加较好嘿。你注意听，咱的也做啥？你摕到这外口，我甲你写吼。原金的数码印和原金的

0: 我妈伊外口改当者人生，人生人人生的原罪，就是讲咱下起索马内底味啊，索马内底迄个味以外，迄、那个索马原液保持80%，
1: 做甘
0: 80%以上，哦，80%以上。边啊有甲你表示每一罐内底所含的物件是虾米吼？来买电话起来，紧卡号去。啊，你若要搁考虑啊，我来讲单头你退掉。我阿峰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只要退掉，啉了三工讲，哎呦，我的精神真正无同诶，我敢惊咯，未喘，惊咯，讲话愈来愈大声，想要咧甲追加，我会当甲你讲啦，唔免搁追加，无啊，好、哦，真正无啊，来。原金的索马印嘛，原金的索马印，拢纯粹青索马瑞莲的哦嘿，一盒内底有六罐，有六罐，我来讲，全国只要中药房几乎拢总有一罐，绝对是300。你会使去问看卖下咧，好来，玻璃盖那底真空包装，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染芳精的哈，来。一盒六罐，一罐85cc， 哦，85cc， 85毫升，清优惠价是1500块，咱一边两盒原价爱3000，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要安那照顾坐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包括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我甲你讲。身体心情旺，那心情代谢那旺盛，什么病要来找你？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咱的糖尿病，咱所有的病拢叫做心情代谢症。你想来得老人痴呆，你无法度心情代谢。你想来脂肪肝，你无到心情代谢嘛？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心情代谢上好的就是什么？要顾咱人本身。的元气要顾下巴嘛是什么？好来，每一个人每种体质拢会使吃。细组的你收到，细组的哦，收到是三盒的元金的索马印，三盒优惠你2000块。你若要大组的六盒嘛，六盒卖偌济？爱4000块，六盒卖4000哦。今仔日阮公司阮党诶直接甲你吸收500块，迄500阮党诶开，吼、哦，六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这是我阿宏甲你讲哦，这是硬去争取诶优惠哦。因头家头
1: 我
0: 讲你就甲我讲买卖两，你甲我讲买卖两罐两千，两盒2000呀，你买啊个送一盒，我送一盒是阮开，伊讲迄个卖啥呢？讲是，迄类你都规个市场，人啊听到人就错啊。来，你啊个咧考虑诶，吼，你去考虑，好来，我来讲，足侪人去韩国佚佗回来，汤老师人伫遮来买六组诶。买7组的，甚至有人买到10组的。伊讲，阮去遐买，安怎算都会好？
1: 对，
0: 安怎算都会好啦。
1: 真的啦，
0: 真正的，年岁侪人真正爱食。倒伫门窗顶，你都无安怎奇怪，我都未行啊，都气都歹。你赶紧啉，家你的气，家你的肉，家你的身躯，五脏六腑、心情、代谢，甲旺盛，甲补上来。你免惊，倒在门窗顶啦。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

0: 来，蔡小虎所唱的《春夏秋冬》，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咱这爸母啊，你袂爱紧哦嘿，我甲你讲吼，拄啊一阿姐来甲我讲一句话，啊，我有去韩国，我嘛买，啊，有含的一模一样，我玻璃干啊。当然，咱人去到外国无可，咱外销的是写韩国字，写韩文，那我看无，但是。啉落绝对拢装一模一样，
1: 拢同款。
0: 伊讲若拢同款，你甲我寄十组来，好、十组来，大组十组的来。伊讲真正安怎算伊都会好啦，真正会好。我就甲你讲过啊，我甲啥？我就甲汤老师甲花冠同的党来讲啊。所以你都外销，你都要有这啥？一个做啥？一个做
1: 税金
0: 嘛，外销税金嘛，进口税、出口税嘛，这有诶无诶，甲省起来。
1: 啊，你叫我坐飞龙机
0: 啊？来，安尼省起来，尽量来优惠哦。咱这爸母，互大家保养下去。咱讲实在啦，那想讲我大家，咱大家爱出来拼经济。哦，不管你是你做班模、做楼卡搭、做啥物、做土水诶，等来打。你爱出大量的体力的人，回来足够疲劳的，你第一点，回来吼，你甲啉一罐，保证永和你足好睏，明仔早起精神百倍。
1: 对，
0: 好来，过来，你若迄个徛扶贫大嘿无，你送回这啊，这骨卡够疲劳，这精神爱顾好，精神啊顾无好，坐着我膝盖差，你机车带撞，那是足危险呢。好来，囡仔读这电脑工程师，这个爸母啊，我人都无安怎，啊，就脚无力。啊，脚的肉愈来愈少，啊，你我行咧皮皮喘，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人做到疲劳的，你会记哩，一天甲啉一罐啊，啉甲你家己感觉讲，真正无同啊，我咧讲你两天甲啉一罐了，有够性的症，有够性的症，人啊疲劳，拢唔免烧钱啦，这钱人讲烧钱了亏啦，钱死都唔得啦，
1: 对，
0: 你落人足忝嘛，人足疲劳嘛，你顿甲啉一罐。十分钟绝对不要你有感觉，例如我跟你讲，这抽出来元素嘛，80%以上，哦，人参皂苷80%以上，
1: 我靠，无人安尼做，
0: 无人安尼，
1: 无人安尼做啦，
0: 是干哪那年，
1: 真的开时间过一遍，学当啊，甲技术，过来，过来变啊，人一百分，那甲做一百空一分，内底佫有更其他的迄个不付出
0: 做的，绝对不要
1: 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啦。绝对你无人啉着这啦，
1: 啊！对啦，这就是你讲较歹听，你若真正伫外口啉过，甲你即届买着，完全绝对是无同的。欸、啊，我嘛敢甲你保证哦，我甲你保证哦，你若啉过咱的，你外口、
0: 啊、你
1: 免啉、
0: 啊、
1: 吗？
0: 你免个
1: 啉吗？你免个啉吗？因为咱这个是最高标准，上悬的标准就是伫遮啦。做咱做个啥？连韩国人，个人小邓一平。
0: 那花冠党个党诶，这钱你输赢咧。要做这不是讲，我想到我就来做呢。你敢知安怎做？外口不管进口诶，台湾家己做诶，拢爱摕来啉呢，摕来试呢，试又好势。哎，咱做起来真正无输人，咱诶物件不比别人搁较好，搁含外国人都来甲咱要甲咱进等于。因阮正敢来做呢，无这一批起来，你无可能去进那几斤等下练吧。那一边一排拢是几啊十栋呢，那钱你输赢呢。
1: 对，
0: 这咱敢袂使。啊，你也搁咧考虑，阿宏甲你争取到这条价格，你若讲啊，我搁想看卖啊嘞，安尼你有哪想啊？
1: 系嘛，你做你想，
0: 你做你想来，0800-3189，你若一逐工啊，坐伫遐咧看日头的，准备落山头要搁休困的，忝歪歪啦！我咧讲，你紧食，咱年岁济啊，唔好逐工坐大厝，唔好逐工无出去行。你甲你的五脏六腑，我咧讲，对气、肝、腰、手、脾、胃，包括咱的腰子，规个新陈代谢甲顾好势。我咧讲吼，出去平平90岁。讲话会红声，行路佫兼有风，就是你赢，无人对你会丢。啊，我佫甲你打挂保证，无攀争，无防污渍，绝对无色素，拢纯天然炼制而成的。0800-3189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来咱现场啦。其实我讲到这吼、個，这类物件我是，咱讲在，我看到时我就作爱。 因为我摕咧试啉过完隔壁一个奥利桑刀试啉看嘛，真正真正好饮差啦。来，好、哦、啊，最后啊，咱哩只感谢咱只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爷大嫂啊，明仔载今日工作时间准开领导来，只要收听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哈。诶、哦，即马囡仔拢已经开始开学啊，你又搁咧讲开学啊？无啦，无你看咧暑假期间吼，哦，拢那轮啊出国啦。诶、欸，新闻搁咧报讲吼、哦，出国吼、哦，讲已经搁讲到吼，每年过年啦，我讲这春节讲，一旦讲休休要。规半个月，那通好休遮久啦。就你讲吼，啊，春节几工啦，吼，啊，你那个头前后边吼，啊，佫请一个假者吼。哦，已经就你讲这休困啊，大家都要出国啦。讲到出国吼，朋友，你那讲有去泰国吼，会记咧？因为这出国会免签证嘛，要么过泰国吼，泰国因这个泰国政府啦。宣布就是讲，有等于差不多足侪国家都对啦，吼，唔免签证停留期限，本来是六十天啦，本来是六十天，即马吼缩短为三十天啦，吼、哦，伫个即个即个月十五号开始就对啦。啊，你以上呢，吼、哦，在你哋本来来讲吼，阿未正式进程啦，你赶快啦，会当六十天啦。一当达六十工就对了哈，本来原本上等六十工，即马就缩低三十工啦。哦，隔壁有一个讲吼，然后去泰国吼，去签证吼，啊，你问我那个六十工，六十工吼，啊，这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吼。就是这个三十天哈，甲朋友一个报道哈、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天收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听这个歌啦，惊什么？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一个？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

沿路来唱你所爱听迄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门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咧？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哎，恁这大人啊，恁这大人，卖安尼吼拍错头啦，卖了拍鬼错头啦。哦，咱台语伫咧讲哦，这个拍错头，拍鬼错头啦。哦，国语所讲的就是讲啊，吼，要个好榜样啦。哦，就是不好的带头者啦。啊，什么做不会模样，拍模样。哦，咱讲啊，安尼啊，拍错头，拍鬼错头。一旦来讲吼，要培养咱的囡仔吼，真好哦，优良的一个品格吼，好都爱吼，这个按父母家己开始来做起啦，爱咱按咱家己啦，所以吼，咱这时代，咱这父母吼，家己要注意你所讲的话啦，啊，你一举一动啦，吼，言行都对啦，因为那些你拍鬼错头吼，对教歹囡仔大细吼，咱是得得，哦，弄安尼伫个讲起啦，吼，大家互相啦，卖安尼吼拍鬼错头啦，咱讲的错吼，错，国语吼讲的要错路鸡啦。哦，带路机，一个引路机啦，撮路机啦，撮路机。讲到这撮路机吼，咱台湾传统的方向吼，就是那嫁出的查某囝啦，头一遍那要登外家做客时阵吼，啊，那讲要登去吼，啊，这个来家的时阵啦，啊，外家来那个后头厝啦，会送一对鸡啦。就是讲希望吼，这对家呢，一旦吼定定啦、素相啦、娶查某囝吼，啊，当外家来做客啦，啊，所以这只家吼，就是所讲的吼，娶啦、娶老家啦，吼。啊，咱讲在这里吼，有娶，就是咧饲囡啦、照顾细汉囡啦啦，吼啊，这个囡啦吼，你装卡吼有真正在囡啦吼，你看嘛，细汉囡啦，拢上爹有娶，哦，拢嘛是阿公阿妈。啊，咱又娶大汉的啦，吼，啊，咱讲咧娶吼，要小娶走啦，吼，小娶走，小娶走就是吼，国语所讲的私奔啦，私奔啦，吼，我迄就是吼，诶，查甫查某啦，吼，安尼咧小娶走，像讲以前吼，有一出这个歌戏啦，歌戏大家拢嘛是安尼，吼，咱咧北部唔准吼，哇，啊，咱两个都小娶走，吼，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啦，吼，小娶走，跟咱所讲的这代志啦，吼。拍错头啦，拍鬼错头。

心爱都会去啦。好，那那大刚我来讲哦，那古话这里吼，台语真趣味啦，吼。啊，但是有好咱的朋友啦，讲，安尼这些的一条那台语吼，会样讲啊，国语吼，别安怎讲，那雄雄啦，我算唔知有那雄雄，会记得未记得？我嘛是会啊，吼。有当在开讲当中啊，吼，咱来讲国语的时候，啊，这个台语别安怎讲？啊，当咱来台语讲吼，这国语是别安怎讲啦？咱的朋友啦，有啦，冇在问啦，吼。啊，我来再就讲，咱朋友吼，一旦讲怎样讲吼。原来是安尼讲啦，吼、哦，哦，伊在问讲啦，像咱拢讲吼，迄、那个麻雀啊，哦，麻雀哟，滴滴麻雀，哦，麻雀咧鸟啊啦，唔是你讲吼，迄、那个麻雀啦，吼、哦，大意唔是麻雀啦，哦，那你讲麻雀啦，吼、哦，来讲鸟啊啦。啊！你若讲吼，你咧麻雀吼，就是咧耍游戏啦，吼打，哎，咱无咧讲打麻雀啦，有人会讲啦，咱来打麻雀啦，吼，哦，麻雀啦，吼，麻雀，你讲你麻雀，鸟啊啦，吼，麻雀啦，哦，台语讲变哪讲啦，吼，啊，就切鸟啊，切鸟啊啦，吼，啊，是怎样就闹亏，就闹亏，讲吼啊闹亏，咱国语是变哪讲啦，闹亏国语吼，哎呦。很不争气啦，很不争气啦，吼、哦！哦，啊，我的朋友在讲吼，啊，咱在讲啊，得有机病啦，有机病是咩？有机的遐有毛病吼、哦，有机病咱国语是叫做吼肾脏病啦，叫做肾脏病啦，有影啦吼，有当这个雄雄哦，拢会袂记得有机病。哦，是肾脏病啦，哈、哦，是肾脏病哈。感谢朋友哈、哦、啊。

0: 吼，讲麻雀麻雀，好啦，无咱来吼，这真正是麻雀啦，吼、哦，拍一下麻雀吼，来啦，听这个声音啦，麻雀之爱的声啦。
1: 来来来来来，东南西北风叫中了。

拍麻雀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花啊，去岗顶去岗到中空偏大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几摆就是世界麻雀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星，碰碰火锅臭一起，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剩剩的中奖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仔要卖某来兴高上，所以讲麻雀袂使播啦。
1: 上讲上讲，麻雀未使播，你要逐工播，当然嘛是吼未使啊。人家三不五时啊，或者五六小看一下，吼麻雀你也声啦吼。啊，你个什么声？个什么声？那安尼那杂杂叫吼。哦，咱在做广告啦，一个嘴咧杂杂叫啦，咱来拍一下麻雀啦，我惊一下机智啦。你看我们加减嘛少感一下，感一下这个喉糖啦。哦，咱这包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哈、哦、啊！我那胃讲起来嘴啦，是讲另外牛牛啊，对不对？哈、哦，啊嘞，希望你哈啊，怕贵的呀，怕贵吃吧，用哦，生起来这个机器吐贵半，啊，这嘴嘛无去有元气呢，给点嘛感觉来了哈。一、哦、旦这个喉糖，哈、哦，一包130块，哈、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吼、哦、啊，话讲一个侪啦，像唱歌啦、客啦，啊，感觉好糖，吼、哦，感谢大家。啊，咱个有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吼、哦，啊，毛水梨糕、水梨啊糕，冰箱一个做保养，吼、哦，啊，你卡一东西啊，吼、哦，直接干嘛是讲吼、哦，要套点拉顿那小滚水啊，啊，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啊，啉高啉薄啊，主要吼、哦，咱的水梨糕你有逐工来滴啊，做一个保养都达到啊啦。好，这几关系。

100块哈，咱的水梨膏，好，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迄什么声啊？电话声啦，哈，2305-6924，祖庙瑞芬。

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祖庙雷魂。啊，大家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库鲁三米介绍以来，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安尼给咱娱乐，搁给咱小辈介绍，秀清足感谢。啊，咱的朋友嘛，你讲啊，感谢秀清哦，介绍这款葡萄糖按，哦，啊，今晚咧出门啦，出门啦，拢对人会丢啦。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过去啦。那讲安尼吼，行一个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咧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那个屈啦、压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敢那咧个扎一个力。有当时啊吼，那会感觉咧磕磕安尼啦。因安尼你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安赶紧量炸，就做咱的朋友就是安尼的欧路啦。哦，最主要酸料掉，假料掉。咱台面对葡萄糖胺库鲁三明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这些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咱的朋友吼，家己都真有咧注意啦。葡萄糖胺啊，来滴食一罐，讲哎，都差有感觉啦。那有差有感觉，来个继续哦，有啦，哈、哦。因为那有感觉有差，都就有信心的呀、啊。啊，加上咱够有耐心，哈、哦。啊，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沙敏。

哦，出门的麻烦人，哦，人少就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啊，那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哦，咱搁徛几工，搁摸动，搁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吼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平常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常常伫咧爬山的人啦，吼、哦、啊，咱嘛是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因为有呾爬山吼上加路加，有个路加敢那咧打洞啊咧，尤其咱啊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啦。虽然讲咱做少年爬山爬个老吼，但是嘛是爱一个保养。啊，有的人吼，听人讲爬山足好呀，嘛对人去啦。吼，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感谢大家吼，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啊，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你暑假佫教你教，咱有会啊啦，吼，爱怎啊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这款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吼就是迄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那讲欠骨本，咱真侪在大兄大姐都嘛知呀，哦，食一挂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哦爱有够，啊佫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不够，我们再讲吼，咱这罐舒钙啦，吼舒钙哈，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咱大家来补充一下，吼，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吼，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做文换户，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领领皮懂吗？好，阿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哈，出个那油啦，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呀，最主要有信用，啊，咱这呢拢百分之百顺的，哦，这出个那油就拢是老长经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咱拢知手工拌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哦，咱这拢手工啦，手工拌的，啊，就无话赞。哦，所以平常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吼，诶，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鼻片吼，哦，大概欧陆啦，好讲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啊，主要咱今麦做这朋友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哦，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也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啦，哦，迄个爱叫做调和油啦，哦，爱叫调和油、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哦，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百分之百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那个有分咯，咱这较深色的，哦，较乌啦，较乌色的啦，因为较深色，因为不透光。不透光，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吼、哦，啊，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是讲吼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但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就箱里面得有6罐啦。哦，粗橄榄油6罐，2900块啦。哦，加规箱较俗，吼、哦，啊，内面底拢2罐2罐类啊，装好势。啊，葵花油则是一箱8罐啦，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这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的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啊，拢有这个脆夹面啊，拄啊，罗你讲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啦，哦，啊，内面底呢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粒放落底啊，哦，那想要甘蔗就有啊，好，话讲一个字，啊，偷一粒甘蔗嘞，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加加嘛淡散，哦，芝麻和枣糕，哦，啊，搁有元气糖，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哦，哦，水里高。哦，卡些东西啊，啊，大刚啊呢，有在做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哦，400块一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来听这首阿希啊。

啊啦吼，你若讲要学做戏，伊讲吼，按咱请迄个歌戏来做戏，歌戏无简单呢，对无？你若要做戏啊吼，迄歌戏呢手咯、脚咯安尼吼，安尼尖啊那吼，安尼臂啦、安尼腰啦、安尼扭啦吼，无简单啦。所以讲吼，若要学做戏，按歌戏开始啦，歌戏。讲到歌戏啦，吼，咱来听一段好无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动物园》节目收听，好，大家。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那卡哦，2305-6924。

讲将你男性肝啦哈，啊，大秀姐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就管纳豆啦。哦，咱的朋友你若讲吼，那冰箱食物件啦，啊，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那么怎讲安尼吼，长期来久来吼，身体负担重啦。哦，啊，会向哦，佮做一下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哦，纳豆啦。哦，咱甲边介绍这款纳豆呢，内边底都足济味吼，在草本所萃取的，黄芪啊、丹参啊、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啦，啊，佮葛根啦，吼、哦，也佮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啊、红景天呐、啊，哦，啊，毛这个纳豆激酶，也佮有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济味在成分底，所以咱这款吼，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咱逐工做一下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好、哦，有要做文纳豆，好、哦，咱甲你介绍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好、哦，要做文吩咐交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相信吼，咱在大兄大姐吼，拢知影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吼、哦、啊，咱来讲咧，食个百二岁，食个百二岁，食个侪岁，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你食个侪岁，都得病床，迄真正足艰苦，你知无？你艰苦，高龄人嘛艰苦啊，对唔对？所以咱要健康长岁寿啦，一定落来吼，爱叮当啦。一定要听，常常在讲，我知啦，要活就要动啦，对啦。啊，问题你就是不想动，吼、哦。秀清进前跟他节目中捌讲过啦，吼、哦，就讲吼、哦、有一篇这个纪录片啦，就是咧讲吼长岁寿的阿桑啦，伊安怎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哦，过着健康的这个生活，过着健康的生活，吼、哦，这个阿嬷吼，伊、哦、吼。住伫即个较山尾顶的一个小镇的所在，即阿嬷少年的时阵吼，当时一个小学的老师啦，啊，伊83岁时阵，因老翁的吼都过身啊啦，啊，但是伊完吼，伊选定吼住伫较庄卡吼即个所在啦，伊知影讲吼，咱老大人啦，上盖好住的所在就是爱较熟悉，熟悉即个土地，甲着即个环境。啊，较老啊啦，但这个所在也是比较较好啦。啊，因为附近啦、啊，啊，有亲戚朋友啊，吼，啊，大家咱互相啊，小姐咧来照顾啦，吼、啊。啊，这个阿嬷吼、啊，你看咧，看到伊的这个面都是笑眯眯啊，最主要人爱好乐天啦，哦、啊，这个面都是爱笑眯眯啦。啊，这个阿嬷嘛，有时阵吼，讲个佫真幽默咧，佫真趣味咧，有当时啊，讲话家己开家己啦。吼、哦，啊！忽然感觉讲，哇，这阿嬷真正足趣味的，日子对唔对？咱就是爱安尼过啊，对唔对？卖安尼规工啊，油头革面啦，你卖安尼唉声叹气呀，对唔对？吼、哦，啊，所以讲，吼，这个、阿嬷，伊除了讲吼，伊家己做水啊啦，有一片这个田啦，啊，种一挂菜啦，吼、哦，哎，逐工落沿路吼，譬如沿这条较近的路啊，吼、哦，啊，伊佫顺续兼做运动咧，安怎运动，伊会倒退行啦。倒退行吼一段路啦，啊当然爱路况爱安全啊，对唔对？要你倒退行，唔啊得倒退行危险，你知无？啊当然再注意啦，吼啊最后这阿嬷伊就是拢吼啊，有顺续讲咧，佮倒退行一段路啦。这对着老大人来讲吼，也是算一个比较较安全、佮健康吼锻炼脚力。卡力吼，刷叮当一个方式啦吼，啊伊嘛常常讲吼，啊哪行啦，啊这边了吼，啊哪伫蔓草啦吼，诶蔓草虽然是小块代志，主要是安怎你知无？因咱蔓草啊是毋是先固小压落去吼，安尼啊这个压落去啊蔓啊，顶就是有一个吼，活动一个机会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所以吼、哦，你看卖讲日本啦，咱台湾嘛是同款啦。哦，起码你看嘛，今个道路都是安那一个车哟，大呀大子啦，哦，拢已经吼超向着这里吼超高龄在吼老人的社会啦。但是吼、哦，咱春来在生命这几年啦，春这几年吼，几年咱那要健康啊，吼春都侪年唔叫路用，对唔对？吼、哦，啊那无呢，都伫眠床，都伫厝内面底，都伫病院。就无意思诶，无意思哦，无没意思，无意思，不然听几啥？真正诶，生命较无意思啦哈。所以咱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食老来啊啦，哦，咱这个岁月啦，真正吼爱叮当啦，要活动啦，吼吼哦，所以这个阿嬷吼，伊最主要。

一个开朗的心情啦，吼、哦、啊，再讲吼，原来啊，食饱日这样健康，就是吼、哦、有滴叮当啦，啊，一个面不能吃，就先来笑眯眯啦，咱讲心情开朗吼、哦，给别人吼、哦、吃较久啦，吼、哦，讲咱变一个参考啦，啊、哦，加油加油，鼓励鼓励吼、哦，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好，感谢咱听众朋友，我即个有伫咧听，吼，啊，咱伫广告介绍啦，好，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吼，出门啊有差无？哦，差偌济咧，唔免麻烦人，哦，人少一个，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好，咱的朋友吼，啊，拢伫咧甲咱娱乐，佮甲咱小辈介绍，好，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吼，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咱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都有针对的，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要有针对的啊。所以咱的朋友吼，就学落去讲哦，一罐，啊来滴吃，渐渐有感觉啊，有差，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就就有信心的啦。吼啊，加上咱够有点耐心，你看出门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唔免麻烦人，啊那无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啊，若讲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力，啊，有当下会感觉咧磕磕啦，吼、哦！啊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拢足食力啦、苦啦、硬、啦，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咱都要所讲遐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尤其恁若讲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哦，咱徛几工啦，啊，搁爱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啊，靠咱平时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和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舒钙哈，你也够加镭吃，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哈、哦。咱这罐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哈，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做者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吼，啊，咱有会啊，真正爱加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哦，爱老一条啦，吼、哦！啊，咱这胶囊的啦，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哦，感谢朋友要做本咱的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舒钙要做本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金牙流青。

金牙的流星吼，过来哦，这个深机破壳钉啦吼、哦。你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吼、哦，2305-6924。

深基盘高丁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益生菌啊，咱厝内面底那囥一盒啊哈，一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和咱排便顺畅啦，咱这是粉的，好咱拢知影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足济啊，这东西好的菌啦、啊。所以咱的比如吼，一样酸碘吼，咱得介绍这款吼，一盒啦，这几盒的益生菌啦、啊，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咱除了益生菌，够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下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哎，拢达刚有滴空气呀，哦，啊，毛这葡萄糖胺啦、啊，哦，啊，够有舒钙，要毛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个哦，鱼油，咱就管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再 Omega 3多元不饱和，也这个肌红酸，就管速力通鱼油，哦，啊个纳豆，哦，咱就管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好，要注文吩咐咱的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吩咐这个脆夹米。好，尤其咱这个喉糖，今麦拢120包、230包的注文。好，这一包价130块，内面都有30粒，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啊，出门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围攻一个多啊，哈，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加减啊淡散啦。哦啊，这个芝麻核藻膏，也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梨膏，水来啊个，大家有保养安尼就丢啊。哈、哦，咱这罐水来啊个，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天天水。

0: 这首歌吼，天天醉啦，哈、哦！啊，当时像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啊，咱伫讲这个 B 群都好啊啦，哦，有足侪咱的朋友哦，迄、那个 B 群啊，这个营养素拢比较较欠呢，哦，尤其咱这个时代啦，哦，啊，咱的营养吼较不足啦，营养素不足。哦，咱开起哦，咱丰富起。尤其我食素食的朋友就怎讲吼，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因为吼有滴这个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伊都无法度来吸收。哦，咱讲营养不平均，容易吼这营养素容易不足啦，所以也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那个边介绍就关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哦、里面的像说、哦、维生素 B1 B2 啊，烟碱素啊， B6 B12 这样、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能量正常的代谢，也可以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咱的朋友、哦、会想选择啦，补充 B 群啦、哦、咱一天一粒就可以啊，这是长效型的、哦、美国原装进口超级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啊，那有要主文欢呼秀唱电话再拉卡，吼、哦，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介绍，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过道》。
1: 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

0: 怎么了？
1: 刷刷去呀、啊？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这林阿峰早期的哈，盼望再相见哈。啊，他秀晶来做一个哈，咱产品公会介绍臭橄榄油啦。哦，咱这款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这款臭橄榄油。啊，拢真主动，有用完吼，拢电话卡来甲秀清交代吩咐啦吼。哦，啊，佮咱小辈介绍，哇，足感谢，吼、哦，西摩林安主西，康萨米达，吼、哦，主要咱这款臭橄榄油有纯100%纯，吼、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吼、哦、大桶进入来，再佮分做一罐一罐，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吼、哦，原装原罐，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咱到老爹煮食啦，吼煎煮炒煎啦，吼即款臭橄榄油拢可以，啊买当凉拌啦，吼啊沙米沙青菜啊，即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即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要注文还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你那性命。

生理毛细命哈，首先多加点巩固哈，咱介绍这款粗跟阿油啦。啊，恁到老咧煮食哈，你要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用粗跟阿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咱伫煮食人嘛，较袂得吸油烟。哦，咱这种老长颈伫粗跟阿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话炸。那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那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哎，炒起来油，你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淡薄啊油，吼、哦、都、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迄内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啊，咱来咧。关起来要送人，送礼方便，好看佫实用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罐装罐罐的，哈、哦，进口之外，啊，另外咱佫有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哈、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吹解密啦，吼、哦。像讲哦，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几粒啊，放喺底下，放喺盘下，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一个济啊，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卡。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啊，佮加减啊淡散的吹解密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一包哦300块，啊，咱够有一罐水来啊，够水梨膏，哦，水来够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024，2305692024。

爸爸在哪里啦，葡萄糖安都在家啦，你看现在呢出门变麻烦人，怕当翁塞闭关都给，感谢朋友啊，要做本产品吼，咱即款葡萄糖、安库鲁山米，够其他啦吼。啊，要做本番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收清的电话2305-6924，相思网。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六千克。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文正的老歌《若是你在我身边》。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好高兴又到了消费霸士节目。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节目当中是有赵燕陪伴各位朋友，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

0: 消费放大镜。
1: 健保给付降血脂药物有重大变革哦。卫福部统计啊，这个国内的高血脂患者估计大约有500多万人，一旦血脂过高，未来得到了这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大约是一般人的三倍啊。所以呢，这个健保署就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要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的范围。那么总共呢分成六个风险的等级，增进精准的治疗。那么新制呢在9月1日就上路了，那么总共呢挹注了 22.8 亿元，预计呢大约有105万人受惠啊。血脂是由这个三酸甘油脂以及胆固醇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呢胆固醇又分为低密度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胆固醇啊。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胆固醇呢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可是呢咱们国内的这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约每四个人就患有一个这个高血脂，那么平时呢高血脂都没有什么症状啊，所以呢当这个坏的胆固醇产生之后呢就容易累积在咱们的动脉血管壁，造成了阻塞，病情严重之下呢可能就会引发心肌梗塞或者是缺血性的脑中风啊。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就说了，为了要推动健康台湾政策，就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疾病预防以及血脂照护模式成立了 ASCVD 防治网专案小组，那么邀集了九大相关医学会，制定了2025年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盘点了相关的这个药物给付规范啊，那么分阶段呢依照这个风险等级订定了 LDLC起始治疗值以及目标。严家瑞说啊，这一次的新制除了依照 ASCVD 风险等级下修这个坏的胆固醇治疗门槛，提供医师明确的临床依据，让高风险族群以及早用药，降低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同时呢二线药物它的评估使用时程缩短，如果说是单用第一线药物治疗效果不彰，那么再加上加药观察期由3个月缩短到6到8周，来方便这个医师来调整这个处方，加速血脂达标，并且呢能够明定血脂追踪时程，在开始服药或者是调整剂量之后大约6到8个礼拜或者是1到3个月进行追踪，等到这个血脂达标之后而且稳定之后呢，依照风险等级每6到12个月定期追踪，以达到早期防治目标。健保署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以及这个脑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点，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范围，所以呢，总共分为了六个风险等级，增进病人的精准治疗。这个新制呢，在9月1日上路啊，总共呢，抑制了 22.8 亿元，预计105万人受惠。这个就是这个月的用药新制，那么算好消息吗？好像也是。不过呢，算坏消息吗？好像也是啊。这表示呢，咱们国人很多有心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啊，提早做治疗，提早做预防，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新的新制提供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老是在外，这不仅蔬菜量摄取不足，连吃进蔬果的这个颜色都相当的单调诶。根据调查，饮食色彩多样化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天天五蔬果，彩虹饮食原则朗朗上口，但是仍然有65%的人蔬果摄取量是严重的不足，而且将近有80%的人每天只吃了3种颜色以下的蔬果。专家指出啊，各色的蔬果富含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应该多吃促进身体健康，好比说白色的，好比说橘黄色的，或者是蓝紫色，这3种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强化身体免疫力的蔬果啊。根据饮食色彩多样性调查显示，在统计2100位的受访者之后，发现有65%的人自认为蔬果是摄取不足的，那么外食的因素呢占了有72%，认为准备很麻烦则占了有4%，而且有76%的受访者每天只吃进了3种颜色以下，而最常吃的是为绿色蔬果。而且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呢，40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轻熟女摄取分量是比同年龄的男性朋友还来得少，这真的是颠覆女性朋友比较爱健康的形象啊。那么这可能是跟年龄层的女性朋友这个重心放在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顾的关系。台湾保健食品学会秘书长张素琼教授就指出了，美国饮食指南建议每天至少要摄取9到10份以上的蔬果，而且呢色彩要均衡。但是呢就调查可以看出，国人因为外食族当道啊，没办法自己准备蔬果。

所以呢导致摄取严重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缺乏了植物营养素，恐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机能，让疾病有机可乘。张教授提到了，植物营养素是为植物里面富含生理活化的化学物质。根据近期研究成果显示，植物营养素能够提供一道启动细胞自我调试的途径，让细胞维持正常的生理反应，并且能够抑制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啊。那么目前呢，已经知道4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效用当中，已富含大豆异黄酮、类黄酮、多酚类、硫化物等等，能够有效的替免疫力加分。所以呢，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可以以白色、蓝紫色和橘黄色的蔬果为主。那么到底这些东西是有哪一些呢？像白色来讲，就有苹果啦、大豆啦、洋葱啦、白叶花菜等等。蓝紫色就是这个譬如说葡萄、黑木耳、茄子、黑豆等。那么橘黄色有哪些东西呢？像譬如说葡萄柚啦、柑橘啦、柠檬啦、胡萝卜、南瓜跟木瓜等等的。这些蔬果呢，多吃一点是可以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哦。提问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活动，烤肉算是非常频繁的活动啊。可是呢，为什么有些人烤出来的肉好好吃哦，有些人的烤肉却是很难吃？不管您是在店家里面烧烤，或者呢是自己在举办烤肉活动，或者呢是在自家庭院里面办 BBQ 啊，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食材烤的时间刚刚好，烤得好吃？那就要掌握各种食材的烤肉技巧咯。这会儿赵燕就要跟您谈谈烤肉要怎么样来烤，才能够让我们的食材通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炭烤火烧肉，有没有？可是呢，有些人烧烤出来的肉是很细嫩鲜美，可是呢，有些人烤出来的肉确实很老，很难吃，很难下咽啊。那么根据这个业者就表示了，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烧烤时间的控制跟火候的拿捏。好比说这五花肉只要烤个大约5到10秒就可以吃了，可是牛小排呢就必须要用大火来烤上7分熟，这样子才好吃啊。那么其实只要控制得宜，要烧烤出美味的烧肉并不难。烧肉店的业者就表示了，在烤肉的时候最好不要所有的食材一起上这个网架，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食材一起处理，很容易因为烧烤的时间不同导致烧焦啊，或者呢是烤不熟。而且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将食材尽量放在网架的中间，如果是放在边缘，可能就会因为温度不够，等到烤熟的时候水分也都蒸发光了啊，肉质就会变得很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先烤油脂比较多的肉类，之后呢再烤海鲜，然后呢再烤蔬菜。专家表示，如果不懂得烧烤的技巧，烧出来的食物口感可能是会差很多哦。像同样是牛呢，这个牛五花肉跟牛小排烤的时间就大大的不相同啊。切薄片的这个五花肉可以用大火烤到这个肉汁冒出来再翻面，大概5到10秒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肉汁还没有流失，吃起来呢就是最美味最好吃最 Q 的时候了。那么在烤牛小排的时候呢，哦，那可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要用大火啊，这样子才能够完整的保留肉汁。可是呢，这个牛小排的肉质比较厚，所以呢要翻动来让这个肉呢能够受热均匀，才不会产生这外面已经烧焦了，可是呢里面却是生的啊。那么大概要烤到7分熟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最好还是全熟比较好啊。那么当然可以沾一些些的海盐来提味。另外呢，海鲜也是烧烤的时候经常使用的食材。那么要判断这个烧烤海鲜是不是熟了，很简单啊。像是这个花枝卷曲了，肉质呢由半透明转为白色，或者是这个虾子已经变成红色，这个时候呢就是熟了最好吃的时候了。至于说我们的蔬菜要烧烤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火要小，因为呢蔬菜很容易熟嘛，只要呢烤到这个蔬菜变软变色，沾上酱汁就可以食用了哦。那么当然，如果口味比较淡的朋友，您吃原味最好了，所有的食物吃原味，您试试看这个鲜美的程度啊，跟这个新鲜的感觉真的是会有不同的体验啊。

下之大，无奇不有。这赵寅经常呢，看看资料，都会觉得啊，好赞叹哦。美国一名47岁的男子，他自称啊，在过去的11年当中，他已经吃过了5000多种的昆虫，包括了有蟑螂、蚱蜢、蝎子、蝇蛹等等，并且还透过了美国的电视频道节目专访，向观众来展示如何捕捉昆虫，以及利用冷冻的方式让这个昆虫安乐死来保鲜啊！哎呀，光想都觉得全身鸡皮疙瘩啊！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透过了美国的 TLC 频道的节目专访，这位来自美国罗德岛州47岁的格瑞斯，他是一名英语老师。他的饮食习惯相当的与众不同，让一般人难以接受啊！尤其他说他最爱吃蟑螂了。格瑞斯说，这个昆虫当中最香脆、最爽口的就是蟑螂了，也是他的最爱。不过呢，他说大家对于他吃这个昆虫常常说他疯了，或者是脑子有病。可是呢，他就像一般人吃虾子啊、吃螃蟹一样，为什么对于陆地上的虫却有不同的标准呢？不仅仅是如此啊，原本呢，这格瑞斯的太太杰森也是相当的排斥，不过后来也跟随着这丈夫变成了食虫专家。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地下室冰柜里面储藏了20多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大概有1-2万多只啊。格瑞斯还透过这个节目来展示他怎么样在野外来捕捉昆虫，并且带回家利用冷冻的方式将他们安乐死来保鲜。格瑞斯表示，一般的这个一大包冷冻的蚱蜢可以保鲜1到2个星期，而且一碗的蚱蜢比牛肉富含的蛋白质来得多，也比较低脂，烹调的这个耗费资源也比较少。他分析的结果呢，赵寅个人是很认同了啊，而且呢也已经经过证实啊，医界也是这样说，这有些昆虫呢蛋白质真的是比较多。哎，可是呢这个心理障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赵寅真的是到处开眼界啊，哎呦，鸡皮疙瘩都降起来了啊。跟朋友您分享这段资料，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院，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日下肚啊，内面底吼，下肚啊就拍开吼，内面底有几箱鞋啊，有几箱，包括讲吼衬托啦，啊衬托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衬托啊啦，为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哦，迄那要讲为少年啦吼，迄鞋多啊一趴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这鞋啊，迄布的唔是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趴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哦、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这时代，咱这大爷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然后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到一半，脚碰趴。真久嘛，听着讲穿鞋啊，穿啊脚碰趴啦吼。迄以早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的布鞋，哪有通去穿皮鞋啦？有啦，皮鞋来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若穿着皮鞋，哇，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趴，穿啊脚碰趴，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底咧较硬啊吼。咱即话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趴无吼？一碰趴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哎呀，坑有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

咱伫讲吼，即、這个脚垫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哦、你捌脚碰拍无？吼、哦，尤其穿个新鞋啊，吼，迄种个新鞋啊，若买当啊，拢摕去拉脚啊，吼，去拉吼，踮后壁只鞋啊，只紧个撸撸撸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法度走路啦。今日有 OK 棒哦，吼，摕一块来打。啊，你先甲迄个碰拍去拄好破，哦。敢未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吼，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就一直不断吼，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诶，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嘛？撸一个过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哦，碰啪啦，碰啪啦吼。咱、哦、的皮肤吼、哦，就跟那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吼、哦，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哦，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吼、哦，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在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袂破空啊。哦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若一直该吼、哦、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安尼吼，会较歪起啊啦，吼、哦，对，地疏工无共皮肤这个中间，吼、哦，会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敢那水安尼吼，吼、哦、来。包这里吼，迄、那个空就掉了，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拿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拿讲伊个摩擦

啊，咱的皮肤，像讲哪讲有较湿啦，吼、哦，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工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哦，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哦，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啊，吼、哦，就脚烧啊，就地疏工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啦。就咱讲，敢那这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去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去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愈来愈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参照一个吼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足啊。吼、哦，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哎呀，吼哎呀，正伫个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虽然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关键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毒和破。虽然讲吼，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你见时阵吼。小可敢那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来突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无？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泡表面迄个皮肤吼，伊、哦、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钢筋吼，去解尿啊，解毒和破吼，冇、哦、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都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叫淡掉，吼、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买吼，安尼伫个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着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哦，减轻这个吼愈、哦、来愈去，吼、哦，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哦，啊！你要那灯光，你的水泡那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哦，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哦，啊啊！在所以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哦，啊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吼，给、哦、你处理的方式吼、哦，当然啦，哦，那医生来给咱看吼，给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吼，一、哦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一个水啊，吼、哦，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若讲诶，处理了后吼，诶、欸，跟那个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啊，赶紧医生啊，我一个丢人起来，吼、哦，还有医生个做一个吼，啊，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啊，跟咱的朋友讲吼，若讲个卡吼，哦，来碰怕啦，嘴怕啦，吼、哦，吼，莫给尿破，莫给毒破，吼、哦，卡别去感染掉。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阮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砂岩嘞，有砂岩无同的结构所组成的，哇，皮肤那砂岩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再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产品公主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可以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怕，吼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怕，吼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通买啦，哎呦，安笃笃哦，唔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哦，啊，你若讲啊，你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撸来撸去无？无咱先点咱刀吼，稍微行来行去，点室内面底啊，行一个。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吼、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吼、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假讲碰吧话买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佮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即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这个鞋啊，甲着这个皮肤吼，迄、那个摩擦，吼、哦、啊如果你来讲有按算吼，这个行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首先呐，伫较容易撸着这个部位吼，你个搭一下吼，较袂去撸着一种贴布啦，吼、哦、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哦、增加这个保护力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盖重要。吼，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流脚烧济啊啦吼，你来较接换鞋啊啦，吼鞋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迄种吼迄个鞋啊粉啦，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好的，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第讲皮肤啦，吼，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造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去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这岩外面这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卖有啥物这个吼

粉来讲大蒜物件造入来，吼、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哦、啊，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哦、水泡表面啦，吼、哦、咱讲碰泡迄盐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上外盐啦，啊中脂盐啦，中脂盐皮啦，吼、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即人家是正讲的吼，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吼。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到咱的汗腺啦吼。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甲着温度即个变化吼，就是拢透过即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脂炎来传一挂即个讯息出来。好，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有滴水，好，都是按这个哈脂炎，好，中脂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哈，上来对脂炎，好，皮肤上来对脂炎，好，咱叫做哈皮下组织，上来对脂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哈，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哈，像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因为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伊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吼、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许那外面外力小安尼弄掉啦，啊去弄掉油，吼、哦，就是缓冲啦，吼、哦，缓冲外力，吼、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那听人讲，大可能较唔惊寒，啊，炎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乳的时阵啊，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炎、脂炎，啊，甲着中脂炎，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脂炎，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呀、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啊，这个水呀、啊，哦，就咱的造出来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都、就是按你形成的啦，吼、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给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耕落去慢，秋耕慢是较高耕，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清晰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你有听过人家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不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在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的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的吼。在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哎，看敢那真清醒呢，我在四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有完阿个底个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个底个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入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离到个跌到门外吼，即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的这个囡仔吼，弄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囡仔，因为伊的大脑吼还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依然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哦，大家造成吼，这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哦、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吼，大脑完全清醒，吼、哦，迄、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小奈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哦，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哦、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过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哦、可能地输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咧，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吼，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较悬啦。吼、哦，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该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的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夜惊，会咧丢惊。啊，就乱造乱撞，还是讲会跌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该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揣伊登伊房间，吼、哦，会继续个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唔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阿麦讲无眠啦，阿麦熬夜啦。啊！要困之前，吼、哦，咧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哦、好好啊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如果那常常伫梦游人吼、哦，都要特别注意吼、哦，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吼、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啊，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好、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哈，啊，给锁起来。好、哦，啊，像讲厝里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哈、哦。啊，这有完爱要修好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哈，真尖哈，还是讲行为变更哈，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哈、哦。提供咱朋友参考一个了解哈，这个。

小朋友，这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关起藤啦，关起藤靠一个手马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

0: 谢老师为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诶干荷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来，感谢咱空中前来者书记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坐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姓名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云林县道乐市保元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咱后一点钟，你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咱上啊卡得好。外观区甲夜手机的人，头前一定爱先加一个05，安尼伊才会通。搁再来，每一个人拢爱卡一支5360549，咱才能甲咱做服务。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安尼伊搁得要过年，得要到位啊。七月，搁剩几天？礼拜四就已经会准坐这个吼上尾啊工啊。今年礼教，人讲初一嘛是拜四，这个三个礼教嘛是拜四，整整拄啊好个准啊，29天的七月。有时阵日子较兴起来看看咧，讲啊来遮紧的准啊，啊都过几六个月啊。日子不甲看，唔知伫咧过遮紧，伫咧甲看，你会感觉一个月一个月一直过。啊，足侪人讲，啊，我的人生啊，都一天一天一直缩短。足侪人讲，我过日过甲最痛苦就痛苦。所以讲，每一个人的思想无同款，人在讲一样米啊，饲百样人啊，啊是安怎，那会过甲遮痛苦？那个叫苦海，吼、哦，叫做苦海。啊，每一个人的苦无同款，每一个人一生拢总无同款。唔则定讲伫咱的节目顶定咧讲，苦是自己找的，苦海是咱家己要掂的。咱无爱爬起来，都要浸伫苦海内底啊！啊，伫世间来就空空，啊，倒转来就空空。啊，有啥物好即个想，有啥物好计较？人七月时才出来嘛，欢欢喜喜啊！敢有过去啊，好两百比位吗？所以讲，伫这个七月时的过去，相信咱家的老婆算，搁较老的家，咱即马搁无遐感觉，搁较老的遐，细汉的时阵真凄凉，感觉暗时的阵啊真寂寞，有时阵要创啥物，啊出门要去创些啥物代志，安尼行别的叫暗路，无电话。吼、哦，无电话，风声放影，晓人安怎，晓人安怎？啊，即马出月时，出门的阵啊，都安尼惊甲安尼。啊，有时阵咱较早的，唔是像即马正规区的来咧挂满的，较早拢咧东方的，啊，东方的拢正正一零一零啊。啊，有时阵行位边啊过的阵啊，安尼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安尼有时阵的阵啊，啊，都哪行哪行哪行哪行。啊，即嘛讲行到一个拿豆的所在，较早拿豆荒废，一寡深沟啊未当种植的吼，较早无电话，吼拢总有啥物，有迄个拿豆安尼吼，你电话啊照起的阵啊，啊都空空空空，有时照水搁一粒一粒的阵啊，较早来讲拿豆子啊吼，啊所以讲伫咱的心内底的阵啊，本身都已经咧惊，当咧惊，啊看到这个乌影啊就惊，看到啥物就惊。唔再讲伫较早诶，说人生当中吼，交即马有共无共，吼无共，所以讲啥物款人上无大。我系伫感觉一个问题吼，人讲做茶来人上无大，啊，做茶唔做好大吗？唔是，做茶啦，伊拢爱听这有诶无诶阵吼，啊咧听听看有啥物声。

有一个吼、哦，有一个阵啊，定定的阵啊，这个心无好吼、哦，心无好，啊，有一件去到这个田里吼，暗时啊，人较早讲去等鸟鼠也好啦吼、哦，啊，今麦去到田里，像那向阳啊，哀叫啊，倒转来讲是爱安怎，拢唔敢讲话。后盖边啊，暗时都唔敢去田呢，你是拢家里装洗哩洗呢，暗时都唔敢去田呢，是安怎？因为伊本身心都已经遐物件，啊，你看到啥物，啊嘛是遐物件。唔再讲即卖人，吼、哦，即卖人甲七鬼甲啥物鬼，有啥物关系吗？只是讲即个所有的即、這个吼、哦、环境来讲，起大楼啦、路顶啦、啥安甲光影影，啊，过来都无遐拿刀得刺啊，遐拢总错了了啊，啊，特别底啊，见见怪怪，见见怪怪，啊，出门真济嘛是拢桥多吧，开车顺利过去啊，啊，都袂底啊，慢慢行，慢慢错，慢慢行，慢慢错，唔知讲时间无同款，啊，啥物拢总无同款啦。唔知真济代志，拢咱家心吼、哦，心伫咧惊，唔是真正有遐物件伫咧惊呀。啊，咱家心伫做歹事，心无正常，心害人，心骗人。啊，所以讲心中有鬼，咱只看到物件，拢总是鬼。咱若心中坦荡荡，咱无害人，咱无骗人，咱拢伫咧做好事啊！啊，你有来，我咪甲伊即斗三工，我做啥物，只要拄着啊，我拢总会做。我定做好事，唔是去找来做，是有机会拄着啊，咱就做。伫讲伫咱的心中，咱拢有即个善念，吼、哦、啊，看到物件拢真善的，拢是好的。啊，心肝真贪，啊，心肝真野，啊，所拄着的物件。包括着你迷茫的物件，啊嘛是拢总同款啦。所以讲，每一个人无同款，而这个吼，啊这个心所幻境出来，和你的所和你的感觉，啊嘛是拢总无同款啦。所以讲，每一个人心放好轻松就好，吼、哦，放好轻松就好。来，老师今仔放这条歌，和恁听国语的，你爱注意听。哦，注意听，你就知讲，在这个世间，哦，无什么对唔对的问题，阿嘛无什么怨叹，甲无怨叹的问题，所以讲真侪代志，拢是咱家想的。这条老师较早定伫咧放，今嘛唔捌咧放，你注意听，伊有做啥物？这个叫的阵吼，无悔菩提路，吼、哦，咱讲这个菩萨道，菩萨伫咧行，啥物路拢总好。伊也无伫咧想啊，这不管人对咱好，咱嘛是好；人对咱歹，啊咱嘛是好。啊，达行拢总好，反省咱该拄的劫，该拄着的代志，拢总会拄着。唔则讲的阵啊，伫人生无啥物好计较，嘛无啥物好想啊。尤其是这个七月时啊，你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伫咧怨叹啥物，怨叹啥物。咱好好听吼、哦，这条歌内底伊拢甲你写啊足清楚的吼，吼、哦，你说来，感觉讲的阵啊吼，安尼最近的阵啊，敢那讲目睭毛较无好啊吼、哦，所以讲有时阵爱挂一下目镜啊，无差远的阵啊，啊，咱感觉讲的阵，哎，安内都是条歌走一走去啊吼、哦，来，老师个吹一下吼。哦因为最近的歌有足侪足侪拢伫内底，啊，你也真正要找到迄条歌，有影嘛真歹找的吼、哦。所以讲，咱听来讲一个问题啦吼、哦。啊，今麦一今年搁在几岁？当年拢总安尼伫咧过，啊，那敢有倒一工歹过嘛？无呢，大家嘛真好过。所以讲，放好轻松，当代志拢总真轻松，无迄个对甲唔对的问题，无迄个讲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什么事拢总咱家爱欢喜就好吼、哦。来，拄在阵啊，隔壁条命唔知影。

菩萨道、菩萨路，伫咧行诶当中，拢总诶阵啊，无悔、无悔就对啦，无后悔。啥物事拢总是在应劫，来到即个世间，无对甲毋对诶问题，只是咱心要行即条路是啥物路，咱该爱清楚。人讲，但讲一日干拢伫贪心，一日干拢骗人，一日干拢总伫咧害人诶。这以后就行会的阵啊，那个恶魔道和恶魔道，也是讲阿修罗道，就是同款的阵啊，爱入去地界判刑受审。啊，咱啊普通真好心这的人，你来世间真济代志，咱啊本身嘛是菩萨。我定讲一句话：众生皆为菩萨，是因为到达诸行来到这个世间，伫咧重修。啊，重修，因为你唔知道你是菩萨，你敢若在意到利益关系，敢若知影讲八道爱八，甲无八，敢若贪心讲。

咱的家会事实会好还是不好而已，你有兴趣吗？你说这些问题都算对了、啊、但是在因果轮回里面，就是因为你需要这些东西再成为一种因果的开端，因果的开始。所以我常常跟你说一句话，什么叫做因果？感觉叫做因果，贪念叫做因果，行事做好事，这也叫做因果。所以说你是在种下着恶因的因果，也是在种下着咱本身积德因功积德的因果。所以说每一个人所做的不同款，世间无丢甲唔丢问题，丢甲唔丢，只是讲的阵啊，等家咱这人生的这个故事写煞了，这本剧本再交入去到丢咱审判的时阵啊。所以说每一个人，你做啥物，你唔免记，你唔免家记。我定甲人讲，咱讲，人讲牙笑，人讲牙头三笑有神明。这个三思神，不管是你在做什么，伊拢甲你记条条，你唔免记啦，吼、哦。啊，所以讲万行书一定都是同款，啊，以咱的这个心念为止，唔是讲特别来做好事，来找好事来做。你要做好事，你嘛是要有迄个缘分啦，你嘛是要有迄个智慧甲常识，你嘛是爱放下着所有一切，你才会当看着讲你的机会来啊，你才会当看着讲你应该爱做啥物代志。所以真侪人一世人当中，敢想要趁钱，想要趁钱，想要趁大钱啊，小钱唔愿趁，借钱无在来好趁啊，啊，一日敢唔敢伫咧看看看？看会当的阵啊，啊贪较济钱无，啊一日干孝顺孝顺孝顺讲别人的钱，亲像讲有真济人，啊即卖阵伊朋友嘛真济，啊有一个所在专门伫咧博缴的，啊博缴伊即卖阵啊，甲讲你都甲我牵一个来就好吼，啊牵几个来吼，啊一个人偌济钱好伊啊，啊即卖伊要安怎牵？伊即卖阵啊，甲伊出个边啊遐所有的朋友的阵啊，亲戚朋友拢个看看去，啊要用啥物方法甲伊看？有时阵我倒转去的阵啊，伊唔敢甲我看，因为我无咧看遐钱，我嘛未去贪遐钱啊。啊，所以你愈贪，你的机会要了钱的机会就愈侪，你愈贪，你就愈散。难讲的阵啊，这个贪是这个病的开始，吼、哦，贪是病的开始。以前卖阵都是这些人嘛，无啥物钱啦，吼、哦。啊，反正的阵啊，伊就看起讲的阵啊，吼、哦，我带恁来，一个人见面去了，吼，你先1000块拍底，啊，1000块拍底，你即卖开始算，啊，算完了后，吼、哦，你若无爱算，你买使就要卖算啦，吼、哦。啊，转的阵啊，啊，拢去的阵啊，甲辛苦的阵无偌济。钱啊，即卖阵摕了算算的，算甲无啊，吼、哦，变作讲1000块输完，后壁只嘛是同款个输完啦。啊，愈输愈多，愈欠愈多。啊，你也赢一点嘛，后抓你就家己个去啊咧。所以讲真济代志，世间无迄个白吃的午餐啦。啊，什么代志，咱拢家己知影讲的阵啊，一步一卡印，拄着真济代志，卖贪，你都未去受着。哦，受到这个因果业障，诶，这个吼，难讲的阵啊，缠绕在咱身躯内底，所以讲真侪人唔知道这个因果真恐怖。拄只的阵，这条歌你也好好甲听，你就知影讲的阵啊，一个人来世间偌济苦，一个人来世间，咱所想的只是讲的阵啊。叫伊来这个世间，伫咧重修，伊知影，伊会痛苦，伊讲互你听尔。啊，你来这个世间，你的道该无共款，你是生活禅，你是生活的道路啊。啊，伊是来咧经历着讲世间苦，啊，每一个人苦无，拢总共款是咧苦。啊，要安怎的阵啊？共款一世人当中倒当的阵，个未艰苦。啊，刷落去的阵啊，各会当的阵啊，积金阴功积德，各到当的阵，各会当做着好事。所以第一项，吼、哦，第一项，咱爱保持着咱的头壳的清醒，
吼、哦，保持着咱不管时的阵啊，拄着啥物代志，吼、哦，咱都爱面对着啥物代志，用真好心，用智慧的态度。

家去化解掉遐个代志，唔是伫遐硬堵硬，唔是伫迄个所在的阵啦，啊，伫咧怨叹，人对咱安怎，相对咱安怎，这都是因为咱这个智慧无够，咱的常识无够，咱的未来事咱无想到，啊，所以真济是咧讲未来，真济是伫咧讲未来，可是。可是你甲看，有偌济人是咧怨叹过去，伫咧受气过去，讲着过去就安那，讲着过去天就乌一边啊！啊，所以讲啊，过去唔是你的业吗？啊，过去唔是你因果吗？啊，上对你行业，敢唔是你的业吗？啊，所有的代志拢总是咱的业。啊，咱讲过去是要创啥物呢？咱有本事，咱就爱讲着未来要安怎做。啊，未来的问题，咱要安怎去行？这是咱本身诶，这个上界重要所在啊！啊，拄到什么代志，啊，都行到迄个逆境的时阵啦，咱都爱冷静，爱放下，真侪代志未使受气，真侪代志爱面对着现实去做代志啊！啊，所以讲，足侪人有安尼做无，拢总伫咧万一万一，拢总是别人唔对，你家己敢有唔对吗？啊，别人。会当看到倒位，会当看过关，这个叫关系呢。像台北的阵啊，啊，我直接看，我会当爬楼顶看到101呢。啊，你无呢？你敢那看到咱大路呢？你敢那看到迄条高速公路呢？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想法有感无无同款。所以我定来讲一个问题，有时阵定讲阿公阿婆爱参详，爱参详，参详甲冤家，参详甲大细声，参详甲真正的阵啊，人讲的阵无参详无代志，即个参详转转代志啊。啊，别那参详，你讲我听，有啥好参详？你看到是未来路，你看到是眼前生活的道路啊。啊，唔则讲是安怎，即卖人拢则平凡，即卖人拢则艰苦过日子。啊，所以讲真侪人，你今仔日你要看个101大楼，你当看遮远，啊，我系当看门卡定系要挖得好啊。啊，所以讲你咸要做，咸要变，你我当看个101，但是你看是新的，真的还是看的是假？啊，你本身智慧无到遐，啊，你讲要看到遐，啊，你有怎样行到遐吗？啊，所以讲人反对别去，你敢反会使去做，你会当强度关山去做。啊，可惜的阵啊，你家己爱去负责这个责任，人家你讲无好诶，都已经的阵无支持你啊。啊，你家己讲好，硬要做，你家本身拗迄个本事，啊无你也行未到，看家己遐远，啊行未到，即个责任都是你家己要负责任啊。这个家庭都是你拖掉啊。啊，你家本身的艰苦，你就是你家本身的阵啊。啊，你妄想。唔是真正你有本事爬到101去哩啊！所以讲每一个家内底有每一个家的苦，啊无迄个丢甲唔丢问题，因为我看到门卡店，门卡店是我这个家爱顾好，我看到门卡店啊，就是讲我这个家内底事实，我爱顾好，袂当会走外口出代志啊！所以嘛，每一项事我拢顾真好势啊！啊，你唔是啊？你一日干要创啥？一日干要创啥？讲甲规大堆，啊，你唔丢迄个本事，啊，无本事。处理跟他讲个规大对闹可落用，所以讲这个世间是公平啦，吼、哦、公平啦，无伊就无公平啦。啊，只是咱定咧讲个阵公平能力，看爱藏伫啥物所在，哦，藏啥物所在。你讲个阵啊，啊，我都读个真好，但是都想康想胖。啊，你本身都无底，啊，无底读个好有落用无？无路用，所以讲嘛是一步一卡印，爱当的阵好好过上该好。啊，伫人生当中无丢啊，甲唔丢的问题，只是讲的阵啊，啊，咱要安怎甲这个吼啊，人生吼、哦、人生行甲的阵啊，和咱的阵上该美好，和咱的未来，咱的行行顺顺。大家拢总会当平安顺遂，卖定咧讲的阵啊，要赚偌济钱，赌偌济钱。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啊！好、哦，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今嘛是爱搁在啥物？搁在生活的时代，你也无多人生活，你干那个要赚钱？你偌赚？你甲我讲，赚啊到尾啊，大家拢总是害了了真济。唔则讲有真济人的阵啊，啊，干那伫咧怨叹讲，啊，我那只善，啊，我嘛真欠，啊，我嘛真拼。啊！可是你都无法当去冒险，你都无法当去吃饼。

你都啊一天过一天而已，你再来的时候啊，只有欠，敢有路用吗？你只有欠，只是生活而已，要拼，你敢有本事吗？所以人是真歹做工作呢，一个家买起，一个家买好，唔是讲个阵，干咱要拼，你就拼有路；唔是干咱要做，你做有路啊。所以讲，伫人生当中，拢感觉讲个阵啊，真济心声，人讲有话无得讲，吼、哦，有话无得讲，会去真，加做好事，吼、哦，加好做好事，拄只这条歌。放互咱听，嘛想说咱的好兄弟要等个进程，哪了解一个讲，来世间有遮济苦，看到遮济苦，咱就知影讲倒等时阵啊，咱嘛爱好好在即个吼啊做代志，好好来等即个时间到等轮回都无唔对啊吼，来心生泪痕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相知的是惺惺相惜，相惜的是依依相许，相许的是秘密柔情。

所以讲，每一个人因果无同款，每一个人所做就的这个功果嘛无同款啊。你做伫倒位，你的心也搁伫咧怨叹过去，因为过去都过去啊，未来则是咱真正爱行的道路啊。来，今仔日吼，互咱那了解着讲的阵，这个叫的阵啊，吼、哦、啊，这个来世间所行的这条路。叫做菩提路，哦，菩提路，这条菩提路，大家拢行个足。

艰苦就艰苦啊，对不对？艰苦都是因为咱想过执着，想过贪心嘛。吼、哦、啊，拄着代志，咱本身拢总想讲对甲唔对问题尔，所以才造成只痛苦。愈搞的人，你会话愈贴；愈含慢的人，愈无感觉；愈较低的人，你会感觉人生会较好过。所以讲，无这个怨叹，无仇恨，无过去，无未来，这是咱真真正正爱做的路。今仔日就是爱做后边的代志，偌久的代志，咱就是爱做。不管你今年几岁啊，该做的时间，咱都是爱做。今仔日来讲到一个经济熟悉的代志，数据的报告啦，吼、哦，数字的报告。你甲想讲，伫咱这个退休落来是唔足侪人诶，要足侪人拢退休，啊，退休个七少年、八少年，啊，就佚佗啊，吼，啊，就是唔叮当，想讲啊，我退休啊。哦，真侪人安尼啦，咪大家所带拢安尼啦，吼、哦，真侪人安尼啦。啊，个来，啊，都食好，啊，都变乱叮当，啊，都拍牌，啊，都熬夜，啊，都安尼行，安尼佚佗，安尼。所以讲，有人讲，啊，我来买一下农地，啊，我退休来忙运动，忙叮当，忙种物件，啊，我退休个好金好领，啊，我都会当过，是因为你真好，是因为恁的事业真好。所以讲，恁的退休金真好，啊，可是也无退休金的人呢，伊就无法多行亲像恁安尼做啊嘛吼，伊三顿都咧未饱，哪有法多行亲像讲，啊，咱都有退休金好领呢？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一生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心境啊嘛是拢总无同款啦。啊，今仔所讲的是安怎退休落来了，有遮侪人在用，有遮侪人讲要退休无爱做啊，吼、哦，这是真侪，包含足侪单位拢同款，伊要放下掉所一切啊。被开始的阵享福着咱的人生啊！这些人听清楚哦，这些人吼、哦，一百个内底有偌济？有四十几个会造成中风，四十几个造成中风哦。这阵好命的人哦，真好命，这阵哦，有四十几个会造成中风。所以讲，你本身啊，我都啊，这个检查拢乌哩个啊，也无啥物代志啊，结果发中风就中风啊。因为一个人的中风，不是你讲有恶力，伊就未中风啊。今仔日，吼、哦，今仔日咱该清楚讲，咱本身咱的事也无咧做，咱头壳已经放下掉一切啊。就是讲，你身躯已经拢总放凉啊，啊，放凉拄着大风来，你已经凉啊，你敢以为掉吗？所以代志就发生啊。这来讲，咱身体经历的代志。吼、哦，啊，唔则讲每一个人是安怎会则可怜，是安怎退休落来要享受的中风？啊，你敢知中风家庭内底偌凄惨？你知唔知？真济人，吼、哦，啊，囡仔较友好的，啊，无法度厝内底无人好讲，伊就头路死死的倒转过世大人啦，吼、哦。啊，过来有真济人，就讲啊，我今仔日有我都通拼，我尽量甲这个中风拼好过，尽量卖互囡仔做负担的。安尼，伊囡仔当然顾咧顾咧，或者请人顾咧。啊，你也无钱，你要安怎请人顾？你干那，你也退休金请人顾，你嘛无够呢。所以讲，这个中风真可怕。尤其啥物呢？你记要清楚。尤其带糖尿病人，爱特别注意。带糖尿病中风的机会是足大足大足大的代志吼。因为身躯的这个器官拢总反应啊，吼，拢总反应啊，啊，身躯内底循环拢总无好，一直老化退化。唔则讲这糖分一定要控制要合适，吼，一定要注意。第二就是讲三高，就是讲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血压不管是拢真高，咱的糖分拢真高，哦，咱的胆固醇拢真高，尿酸足高的这些吼、哦、问题，你都要特别去注意。这些问题，就是咧拖累吼拖着咱身躯，而这个所有的器官的衰竭。所以讲，今仔会中风，唔是无原因呢，拢互你心，互你警讯啊！啊，但是你有去注意无？你家本身的阵啊，啊放下，就讲啊，我都老啊，啊要退休，啊老啊，得提早互你享受，啊中风就伫遐咧享受啊嘛，是不是呢？是安怎？我一定咧甲人讲，今仔日不管咱是几岁。哦、不管咱是几岁，你同款拢总爱叮当，甲你几岁无关系。

我在远的阵啊，去甲遐个干妈的阵啊，去压背压压咧，啊，拄啊好济人要甲隔壁买买地，吼、哦，隔壁买地去备份我，啊，咧问讲的阵啊，啊，遐人，迄、那个人的阵啊，想要做，我拄啊去找迄个偶遇上的隔壁，因查某囝讲，等下咧甲斗做斗瓜孙啊，因为伊真正老啊，阿妈故意无放弃呢，伊今年几岁？伊阿个种一片地啊，真大片，阿个伫咧挂得顺挂好，伊就甲白白白白咧。阿即卖阵啊，伊真歹性地，真歹性地。阿伊个伊做代志，吼、哦、做代志，加再个就查某孙啊，阿个再当个阵中昼关饭等下食，暗顿关灯饭后食，早时要出门甲厝内食食咧。因查某孙啊，伫即个全年吼，阿伫咧上班尔咧，阿呢伊。去上班桥都把去爱住伫山里呢，去桥都把到啊可能爱二十分啦，还好无介远啦。啊，即马中大个啊，关灯饭啊，饭灯后食食咧，爱再去上班啦。啊，查某孙啊，嘛孙人讲长相还好啦，吼、哦，啊都反正个啊讲过咧过咧安尼，啊是安怎囝无爱顾老爸安尼？啊是安怎新妇呢？去这阿公没个走去啊！这阿公安呢，一日到没当没晒，没当没晒，所以今仔一老高困，唔是无原因呢。今仔日的阵拢无人要插人，唔是无原因呢。加再过一个查某孙仔的阵，啊看未过，啊拢总个改这个吼，要回家创啥物？过来，我搁捌看到这个查某孙仔，我想讲奇怪，我山顶只那乒乒乓乓，我甲爬起你看卖，讲伊坐迄落啥？咱迄个四轮车伫顶悬，啊查某孙仔的阵咧帮伊爬的卡，帮伊扛呢，迄落拜六礼拜休困，伊就帮伊伫遐咧坐啊。所以讲，在远个看到的时阵，哦啊，这个人去啊看，啊，我咧讲阿伯，伊咧问讲阿伯，你几岁啊？啊，这个查某人我唔捌看过，哦，你甲洗车，你甲创啥？伊讲的时阵啊，即阮查某囝，哦，即马拢倒等下家斗做，因查某囝可能住伫家己迄边的，因为我在远的时阵做哩啦，吼、哦，去德家倒等的时阵，来到梅山雨落有够大，大敢那够强的吼。啊，伊讲伊等到厝的时阵啊，嘛落足大足大，应该拄啊住伫迄个梅山至德家迄旁的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甲斗做，讲因查某囝做老师，啊嘛退休啊，吼、哦。啊，所以阿上几岁呢？恁约看到讲29年出的。哦，29年出诶，应该是无唔对，来讲都是87岁了，吼、哦，87岁。伊早时，伊今仔日去家遐德顺，吼、哦，德顺，我感觉哦，德顺足厉害哦，恁足侪人未哦，德顺诶，对不对？包括我嘛未行话啦，因为我都冇做过迄个代志，我行话。伊迄个人讲一支刀诶，阵啊插落就好啊，吼、哦。啊，伊年岁较侪，伊去啊修一支笔，啊，甲掰开迄个刀坑咧，啊，用这个脚甲拉落去，啊，就登去啊。啊，拢从这个迄、那个人讲，迄、那个铁牛啊车，啊来个载等下遐归堆，啊，即马较等嘞，白，啊，就再去交啊。迄在远的阵，我看伊嘛时间来讲的阵，再一人尔，哦，即马已经无啥得算啦，再一人去交。所以讲，你个看啊真啦吼，即马人，即马人的阵啊，你讲几岁，甲几岁敢有关系吗？你爱讲，你有查好叮当无？啊是安怎无查好叮当？啊！我年龄无啊大啊，一天一天日老，一天一天日难死，安尼就惨嘛！吼，你也即个软卡的时阵啊，特别教育啊！吼，所以讲顾身体是咱上界基本的即个重点啊。所以咱老即个吼啊，三高的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吼，啊，你也要好命的人，你嘛要特别注意啊！吼，老师都甲你讲，你就知吼，是安怎爱叮当，是安怎爱运动。啊，运动的阵啊，是安怎？有时阵运动根本都无感觉，因为你干那咧行咧行咧啊，因为你的亏得退得一直无去啊，你的退得亏得一直嘻嘻啊，啊，所以讲你就你本身哦，本身能开的时间是足紧的，都特别够呀呢。所以讲人未使你老，人未使你讲的阵他卡无叮当。啊，上底下咧做，大家嘛咧看下孙啊，大家咧想我只孙啊，买当时来挂，啊，大家个孙当时要来下一下背一下，大家要创一下啥物之类吼。今年87岁啊，一个买只新车呢，吼，新车没有这类讲个孙，咱咧一在后边当吐起来迄款
呢，伊讲啊，我啊较无法一个阵，啊，我都车开来，我得下爬爬咧，啊，拢甲放车顶，啊，即卖阵啊，迄个离落去，伊就爬去，我

来对呀，啊，去家遐的阵，啊，就该放落来，放落来拖了拖了，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年会济，今年到了八十七岁啊，伊敢有老吗？对不对？伊嘛是共款，搁伫咧做遐个代志啊，伊敢有欠钱开吗？相信无欠钱开啦，伊伫遐无咧开啥物钱啊？伊咧做啥物？做着咱的人生的感觉。做到讲的阵啊，啊，我都逐工按伫咧做，啊，逐工的阵啊，啊，人提我食，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啊，我都忙叮当，啊，无一个人无聊吼，啊，要一日干，遐你我朋友遐看，少年的时阵定咧看，定咧甲人冤家，啊，都歹性地，啊，即卖食老，啥物拢无伫咧管，啊，都干咧管遐孙啊，啊，有时阵，即、這个叫爹的阵较老爹，啊，老爹的阵，啊，电器啊，遐咧，甲出甲记记咧，吼、哦，啊，记记咧，啊，都。要拖较歹拖，伊就怎啊卖插伊？等来讲休啊，搭袂完，伊就中个炸来炸来安尼，啊都甲听听归堆啊。所以讲人啊吼，人你不管是你都怎讲，咱的体力一定要维持，咱身躯的循环一定要维持，未使放互老去，放互老去真正真可怜。所以讲今仔来讲就这个阿伯啊，你就怎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看的角度啦吼。啊你讲啊，我都食了少年跳。好像排名啊，食老是咩啦？好命之类，吼、哦，世间无一个好命，甲无一个排名问题，是咱家心境的问题。咱来感觉讲的阵啊，我这个身体则无好吼、哦，啊，这个身体的阵啊，啊，感觉讲退休啊，啊，我要好好来顾身体。你顾身体，愈顾的阵，踮厝的阵，啊，都底下退，啊，愈退你愈爬未起来，愈退你也愈害。所以讲，咱人的身体是靠你这个体力甲。开得听起来，啊，体力甲开得，唔是干来讲食药啊，尔，吼，唔是干食药啊，尔，啊，所以讲的阵啊，咱家本身啊去练这个体力，啊，你又伫咧行，啊，你又伫咧出力，咱的心脏都袂萎缩，啊，咱的开得体力有，咱规身躯的循环营养行到位，身躯你就袂老化退化，啊，所以讲安尼。中风未去找到你，软脚嘛未去找到你，身躯的毛病嘛愈来愈少，有问题西药吃了吃了安就好。啊，所以讲真侪人讲吃西药吃得济是安怎？因为你认为你真侪病，啊，所以遐嘛爱加油啊，遐嘛爱加油啊，尿尿啊，你讲啊，这艰苦啊，你加油啊，尿尿遐艰苦啊，你加油啊，加到尾啊，油啊，食到尾会中毒未？啊，愈食愈易来，啊，愈食愈无力，啊，愈食愈凄惨的遮济啊。所以讲，大家拢无受到这个教训，大家拢怎讲的准？啊，都爱食药啊，都好啊，食药啊，都好啊，对啊。啊，是安怎软脚的人遮济？安样伊跌袂落去？啊，是安怎中风的人遮济？所以讲，第基本的准啊，咱都是心一定要放下。什么代志，咱都是爱无烦无恼伫咧过日子。今仔日该创啥就放啥，唔是讲的准啊，啊，干那运动就好。啊，运动都好，等下底下的阵啊，啊，就开始个伫咧想啊，啊，开始个伫咧受气啊，啊，唔是讲的阵，啊，我逐工则无闲的阵啊，啊，都的阵啊，天光唔白起来，啊，都底下咧倒，所以讲真济代志啦吼，咱卖想想多，咱都反正的阵，身体过好，勇敢就好，会记得讲三高真悬的人吼，三高真悬的人，你得容易中风，一个中风出来的人真正会起笑。一个软脚吼，厝内底人真正会准来发狂啊！啊，所以讲咱老大人，咱为着这个家，咱都一定袂使软脚。咱为着这个家，咱就绝对袂当去中风啊！啊，要安怎做，伊才袂中风？要安怎做，伊才袂软脚？唔好等下害起了，再要来顾，啊你安怎顾，你就顾未好势啊！啊，所以讲软脚有可能无，是安怎自扎？老师研究的，就是讲食老身体要用，食老未使讲底下好难顾。哦，这老师拢甲恁教过，困天光都爱爬起来，哦，未使讲爬未起来，未使讲真忝伫遐咧睇，搁再来爬起来，哦，一定爱行，哦，一定爱叮当，别创啥啥，未使讲啊，我未行，哦，未行，啊，唔行，唔行，你后盖就准备免行，哦，搁再来，八肚枵就是爱食，哦，食未落去就是爱灌落去，因为。要软脚进前一定要先卖吃，吼卖吃了再软脚，因为胃一定要有物件可以磨啊，无磨啊，咱人到尾规尾大家拢做软脚。你会记得讲少年的时阵，真济人
哦，真济人拢总讲吼，巴肚枵无力啦，吼，巴肚枵无。

那对，这个体力是来自着咱的胃啊，所以真侪人胃无好诶啦，行真侪人迄阵啊，这个胃到尾诶阵啊，啊都一食药啊，食药啊，胃无好，好做来讲诶阵啊，啊都食未落去，啊干一直讲啊，我无开啦，无开啦，啊你都无食落去，你胃内底拢总食软诶物件，你无食硬诶物件，伊都无法通无啊，伊都无法度通出力。伊是别安怎诶阵有力互你呢？所以这规身躯诶问题，毋是甲当做讲诶阵，伊食胃诶啦，食目睭诶啦，食放尿诶啦，食啥物，食骨头，食一大堆，安怎食？你拢无了解着讲，身躯每一项控制伫倒位，你拢总毋知影。所以规身躯拢总爱顾。老师毋则讲，你啊营养素有伫咧食，三顿食老师讲食好饱，过来该叮当诶，都爱去叮当，袂当讲家一日干。坐在厝的阵啊，啊，底下讲啊，我都特别叮当。你会记所有的中风的人，哦，所有中风的人，拢总是伫咧休困才中风的。你啊伫咧叮当，伊袂中风，哦，伫咧叮当，伊袂中风。诶，中风拢总是转转啊，摕伫遐，啊，都摕伫遐，伊再造成中风。所以讲，今仔日咱来讲，即个胆固醇真悬呢，咱的血压足悬呢，血管真定真硬，心脏真无力的即个问题，你。拢总爱记哩，这拢会造成着中风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会叫你讲的阵啊，营养素爱经过，营养素过，你啊个少年的时阵，你都爱哪个啊个来精神爱提出来，咱袂当一日干拢一直单吸落去，一直单吸落去了后，规尾你都要两卡落去啊。哦，所以讲，也和咱辛苦食物件吸收，那个本身接踏着咱本身爱叮当，爱有阵爱看过爱做，他个爱。行才会造成着讲身躯的记忆愈来愈无好，佮再来你甲看有真济人的阵吼，啊，这个叫的阵啊，啊，遐嘛艰苦，啊，遐嘛艰苦，啊，拢总唔叮当，啊，唔叮当，你身躯的气力都愈来愈无啊，吼，佮来的阵啊，有真济人都佮来想讲，啊，我都遐唔做，遐唔做，啊，都退休啊，啊，感觉讲的阵身体吼，啊，较早了做家呢，尤其做劳工的人，吼，做劳工的人，啊，要好命，你都一定。特别细腻啊！拄则我讲过吼，咱啊差不多的阵吼，退休的人啦吼，不管你做农做啥物，拢总好啦吼。啊，你啊讲退休啊，都无啥物做啊，啊，一日干要好命吼，一百个内底占四十几个哦，四十几个有可能的中风哦，有可能的中风。即卖人足恐怖，因你所食油啦吼，所食的这物件，真济真济的阵啊，拢是含有这种这。毒素的嘞，哦，种毒素的，包括你食米毛为毒，包括你食蔬菜毛毒，啥啥物拢毒，所以你唔想有机的啥物鸡拢种无路用啦，吼、哦！你家出去喘气，空气中毒，即个叫做呐，就毒啊！你所啉的水就毒啊，毒是毒到啥物程度？啊是安怎？我讲过讲，即卖人，较主要是较早的人的阵啊，吼、哦！伫咱即个四五代遐人来话，你即卖可怜的阵啊，啊两面就错个啦，吼、哦，两面就错个。因为逐天的阵在刺刀，反正所食拢毒，啊是安怎的阵？即卖人活较久呢？因那已经伫内底已经甲这毒成为好朋友啊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啥物拢总正常食得好，卖是讲啊，食这阵较好食，也较歹吼。三顿食好饱得好，一定爱叮当，一定爱运动都无唔对啊吼。啊，无叮当，啊，干那一日干摕伫遐，啊，有可能真济的阵啊，运动倒转来摕伫遐，啊，就像啊，难免等下讲。背不起来真济吼，啊，所以讲三高的人，你也记真吼，有我多行地或者三高会当维持正常来讲的阵啊，只有这个花青素哦，咱来知讲花青素加减买来吃，吼、哦，和咱这个辛苦的加这个硬化的部分、伤定的部分，甲咱放凉，啊，咱才袂去造成着中风的可能的代志吼，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无真正好，咱你感觉这个花青素啊，食对的来讲，是咱的人生上界。大福气，咱心肺更未反定，咱的气力体力更反低咧，搁来营养素更反爱增加，营养素当提供到咱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好造成到伊的气力体力倒当啊，互伊食物件会吸收，爱吸收，你本
身的阵营养未继续流，那个身躯未继续流去，吼、哦、啊未流去，咱的体力、气力都一直倒当啊。所以讲，一方面会当顾着咱体力甲气力，一方面和咱的血管、心脏未当老化。

咱心中咧创造咱，咱咧会咧行再紧，咱咧会以主人都反省，唔是通会多钱会的问个问题吼，是咱咧会无咱，是因为咱咧心中无阿当杀，造成着这些悲哀代志啊。所以今仔听老师伫咧讲，咱希望会当慢慢行出着咱家己的道路，希望恁当中会当轻松，心情当个轻松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七月这边过的时阵啊，咱会感觉讲啊，好好来过啦，啊，好好来过日子，对唔对吼？啊，佮再来的阵啊，吼，咱来感觉有身体问题、产品的问题，不要紧，你们服务处得好，也是讲需要努力。讲到这个努力吼，来紧，等下咱再过来讲吼。因为这个努力，大家食了好食无？真正好食对唔对吼？所以讲要做着真正好的物件，咱就感觉讲，哎呀，男人生产歹部分了，歹食品种记忆掉阵啦。和恁食到上界好食，外口买不到的物件，但偶尔讲哇，这路里有赞无，真正赞点点吼。所以讲，咱有需要，咱赶快甲讲吼。因为这个卖东西的差不多啊，过来这边办卖东西啊，起码买西办啦吼。啊，到反正的阵，啊，到大家有机会，吼、哦，有机会食到好的物件，不管是食到讲的阵，啊，咱这个叫阵花青素也好啦吼，也是讲食到这个营养素，和咱身体的健康。也是讲这个好食的料理，大家应用真关键对吼，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吼、哦，也是咱若讲下班了，咱系每一工上哦，即、这个吼啊，即、这个八点到暗时啊，八点，逐工拢使甲卡，拢总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哦。好，咱得先甲时间交电台，等一下后点钟，咱再个等甲咱做服务。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

0: 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咱好朋友吼，伫咱第一点钟开始，咱的英国论坛吼啊，开始进入咱现场的时间。有问题，你找个老师问问题的人，咱的其实拢爱卡现场，自己电话再通，自己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加热手机的人，头前的机爱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阿、哦、边、啊、问的人，老师甲咱讲一解，阿无足济人拢未记住啦吼、哦。因咱即卖真济真济好朋友、新朋友伫咧听，所以咱特别甲咱交代一解吼。免、哦、问的足简单呢，你干那甲讲，你边问的人是恁啥物人？有关系人，咱讲问；无关系人，咱卖替人派因果，安尼知影吼？啊，所以讲，你问的人，甲咱有关系的人，拢会使你问；甲咱兄弟姊妹吼，咱的兄弟姊妹袂使你问，村呢拢总会使你问，吼，拢使你问，安记有清楚啦吼。啊，你甲咱甲讲，今年几岁，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你讲啊，唔在先，这个45、46未要紧，你讲出来照准算，你无讲出来无准算，未使和俺两个这个吼，两个号码，两个号码，安尼我就无怎甲你看，安尼听有清楚吼。啊，你讲无准未要紧，你个叫年会无准未要紧，未当甲我讲生肖，因为咱无伫咧看生肖，所以讲未当甲我讲啊，猪还是狗还是牛，迄款咱无伫咧看。你甲我讲今年。几岁啊？姓啥咪啊？啥咪名就好，但是这个较重要啦吼。姓啥咪啥咪名吼，这爱讲会清楚，讲未清楚，安尼老师就无法弄给你看吼。啊，所以讲年岁无准未要紧，名一定爱准哦，吼名一定爱有准哦，无准是看未准，安尼知影吼。啊，你讲啊，我唔捌你呢，唔捌你，咱就卖卡。唔捌你，我嘛看未清楚；唔捌你，我嘛是无了解嘛，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唔捌你的人，咱就卖讲卡，啊，无了时间。第二项，吼、哦，第二项，耳孔听无真当听的人，咱嘛卖卡，因咱是这个所在，发出的声是固定声，吼、哦，固定声，未讲的阵足大声，像心机当准，该阵钟头准，该阵。

准甲遐大声，我咧话，你也是你遐会听无？你敢听到心机的声？安尼都了时间啦。啊，即几项你听有无？听有，你就会使卡。唔捌你讲会清楚的，嘛爱卡。唔知讲的阵啊，手脚啊，手脚脚，安尼无啊当看吼。爱甲咱讲的清楚，咱才有人甲咱看。爱记住，拢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 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咱外关区，甲你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在拢总会甲咱做服务吼。阿、哦、那、啊、卡，吼、哦、阿、啊、老师那先边只下地，你电话那卡不要紧吼。哦

0: 书香真歌，真好听的歌曲。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来当哪卡？老师那给咱做服务吼，啊，我真感恩啦吼，真济人吼，真济人的阵啊，啊，有买着落地的人，感觉安怎？甲外口感冒来，袂要紧吼。咱来感觉讲的阵，食了感觉安怎？啊，感觉有兴趣，要甲分享互大家知影。咱等下当卡一个电话，甲外口无共的所在伫倒位。人讲要种出着上佳好食的物件，你嘛爱好迄个心去种，你嘛爱好迄个品种再去种。但是听清楚吼，你也囥甲过头去，囥甲翻乌去，好做的阵啊，伤过嫩吼，迄款都卖讲啊，你嘛免卡，因为你也讲的阵翻乌吼，翻乌内底都已经歹去啊。因咱荷兰家这个吼，即卖荷兰的这个洛梨是咱全国吼爱讲全有的对啊，所有洛梨内底伊算排第一名，无人比佫较 Q， 优质比佫较悬。只是讲较细点尔，吼、哦，咱的其实吼，啊，你讲的阵，食了感觉诶，袂歹的阵啦，吼、哦，你就知影讲，要种出一个好的物件，爱留个性，吼、哦，唔是讲较简单，青菜就会晒尽，吼、哦，啊，所以咱拿卡袂要紧，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哦，啊，咱的记得讲的阵啊，咱老师要这个落力的人，吼、哦，你该电话开卡电话服务处的好，金嘛有两种。吼、哦，一种就是因为伊会灯色的，一种是未灯色的。啊，未灯色的人又是拢看无。我讲你回收掉了后，你就爱随解望看卖哦，吼、哦。后软软的部分，啊，咱就爱抬，规粒青青抬，保证你真好食，真好食吼、哦。啊，你也囥个番乌，你破开内底乌色色啊，啊，就袂食一啦。所以讲，这个物件伫我家处理绝对无问题。有问题就是你收掉你的判断的这个时间。干掉唔掉，因为这个肉里吼，伊爱比木瓜搁较定时啊。好，咱木瓜讲啊，这两个使抬啊，伊感觉搁较定时啊，按多使抬啊，伊再当食出着伊个 Q 多，迄、那个感觉，迄、那个盘开搁真好食。啊，你也讲像木瓜安呢，我感觉安呢想个两较无遐好食吼，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个卡得好。啊，咱来讲，哎，这肉里真正袂歹，对身体真正袂歹，准啊，尤其胃定咧无好。人哦，听好清楚，胃定咧无好诶人，因为有油，伊会甲咱即个胃诶阵，啊甲咱砍掉咧，较袂咱即个胃诶阵啊，会产生着一寡讲，迄、那个食物件都会伤着，所以讲即个胃啊，定咧无好诶人，伊对胃感觉拢总真好，过来伊会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嘛拢总袂歹，吼拢总袂歹。好，咱先拿接电话啦，吼啊有代代志找我老师，咱拿卡袂要紧，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吼，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我叫江律师，我要甲你问。
0: 嘿，啥问题？
1: 我心中去我是十月前，十月前去用照迄个细胞啊，哈，啊细胞无安怎？啊，医生讲迄细胞心脏伫细胞的边啊，伊讲心脏有症吓。那迄种迄个啉的迄敢也会当啉？我嘛是搁伫啉了。
0: 啉甲也无关系啊。
1: 不要紧哦，
0: 不要紧，迄个无关系啊。你
1: 我阿弟大脑讲吼，迄暗时啊食足好困嘞，我都唔免去开三四千块的物件，等下你食爱困嘞。嘿，我迄真正暗时困吼，暗时要困正常半点钟点嘛。嘿，啊我，你顶个你甲一个律师讲，讲迄个暗时点，较好困，结果有影呢。哦，真正诶，好，我早若知影，我对对，我心中正起来就是物件去互阮内底诶人偷摕都毋嫌我，我逐日都足气啊，足气，等看要嫌我无，我有甲讲，一日过一工安尼，拢无拢，那时拢无代志安尼，
0: 反正
1: 万块安尼，
0: 反正会记一个问题啦，咱家己诶命，咱家己爱顾啦。好、哦，唔免去想伤济啦。
1: 阿姐，讲爱恨我，我迄类，我互伊气，我讲我互伊气，甲拢，心脏拢震起来啊！啊，你物件紧恨我，我药啊食较快好，啊，拢唔恨，到今啊几个月啊，拢唔恨了。
0: 啊，命运啦，一记相拄着相，
1: 无啦，都不挂掉，大行拢无安尼。
0: 都什么人会去拄着相？爱做什么代志？爱发生什么代志？迄有命注定好好嘞。哦，你都迄拢脱袂过，咱

0: 只有家己一个问题，咱公务员较决心来讲个阵，啊无准拄好，吼啊，咱个生命较重要，咱个家解决。
1: 我嘛是知影啦，
0: 所以讲你去怪相怪相拢唔对，你爱怪讲你个运命，再去拄着即个，吼啊，就是你个命，啊到尾啊，讲出大问题，迄嘛是真个你个命。
1: 吴老师讲你对我无公平，你也该讲呢，也继续。对，听到知影这
0: 代志，
1: 也继续一直
0: 烦恼呢。对，所以讲一直烦恼的阵啊，就是咱家己的命，无法度啊，无你要
1: 负呀。过程就是安尼啦。
0: 对，嘿啦，个人的命，个人家过好就好。啊，剩的卖去受气，受气无路用，吼，受气无路用。
1: 我是讲，你才讲伊
0: 就。啊，搁再来一阵啊，啊，无就较烦者，报警才讲假偷摕物件，啊，你搁唔甘嘞？你搁唔甘嘞？对唔对？啊、
1: 我不是不敢，我会啊，我会去报，因为我有想后报的代志。
0: 所以我跟你讲一寡问题，是咱家要安怎做，咱家要决定的，不是讲的准。啊，底下等底下去，啊，等个害掉，等下身体出问题，啊，底下去加出问题，这拢做唔对的代志。
1: 伊都无爱互我做好过
0: 日啦，无爱互我好。啊，所以讲，咱的个个个啊，假偷摕物件，个贼啦。啊，你听有无？吼、哦，你也够贼啦！吼、哦，啊，讲甲咱偷摕物件，安尼都代志后该再解决。啊，你也讲的准，啊，都家己人都安怎安尼未解决，你就无法度啊！啊，你了解无？吼、嗯哦，所以讲个人，个人有命，爱个人解决定，唔是底下咧气，唔是底下咧担，迄拢做唔对诶。
1: 对啦。
0: 系啊，啊，所以讲。代志就发生啊，要安怎做？
1: 我嘛养过我家己的身体了，无我来去开迄几日钱
0: 花来安尼。你讲阿无袂要紧啦，
1: 唔愿好我好过日啊，倒来安尼乌白
0: 病。嘿，阿你讲阿无袂要紧啦，我家个再想办法，吼、哦，安尼就袂要紧，侬卖去担遐物件，卖起遐代志，安弄做唔对啦。
1: 嘿啦，
0: 啊继续落去要彻底解决的阵，彻底落去彻底解决就叫警察来报一家，你阿一家呀吼，啊有代志无代志，后盖就唔敢。哦，安、啊、尼听有无？
1: 都怀疑新名改名，名要是不赖，伊也唔知影。
0: 无啦，安尼都卖讲遐物件啦，吼、哦。反正啊，阵警察有来过了后，迄款歹人上惊警察的啦。警察你爱管伊那干？所以讲，你唔免想遐济，哦。反正该犯法就犯法的，迄款都去做就好。啊，咱来讲唔敢，家己人唔敢，啊，咱就较忍耐者，搁想办法。啊，底下气无效，会记家你讲出过，底下气底下等拢无路用。安、啊、听好清楚无？哦，好啦，哈、哦，好，再见，好。来，所以讲物件好是好啦吼，啊，咱嘛爱知影讲要安怎顾，啊有咧顾，啊咱才有机会啊，唔是干来讲，啊听来讲这食安怎食安怎，我听讲食安怎，无比你辛苦这个大医生搁较高啦吼、哦，你这个大医生，规辛苦拢爱靠家己调理吼、哦，包括的新陈代谢，嘛是爱靠伊个亏来个体来准，去去家己做调理，要补的要得排掉，拢总爱靠伊啦，啊你较输啊你的身体。开得体力啦，拢总无，啊！你食啥物物件，阿妈拢总无路用，是唔是咧？吼、哦，所以讲每一项拢同款，吼、哦，拢总同款，吼、哦。阿班的产品，大家人听足济啊，阿妈拢真清楚。啊，一寡人嘛是登记伫咧过，啊，开完拢钱的人，开个钱嘛，你的感觉是安怎咧？所以讲，我甲你讲，食袂叮当，你嘛清楚讲，会有影食袂叮当咧，搁较好，讲啊搁较好，叫医生来做代言，嘛是同款。我今仔讲的真多，有一个医生的阵，伊本身哦，伊本身嘛是跟我做医生，嘛是雄雄安尼的阵，乌暗面就查落了，嘛是中风啊。啊，所以中风吼、哦，中风的阵啊，搁较你落后照顾，伊拢总会中风，一个机会足大个。啊，唔知要甲恁讲一个问题，你也记有清楚，咱人就是爱叮当，你的心脏则冲会叮当，即句一定爱记住吼，唔、哦、是讲啊，你食这个清肺咯，通肺以为，清肺。以为通血路一定会好，无可能的代志吼。咱的心气力啦吼、哦，心肺也讲无够，气血行未到位，伊都可能中风啊。有可能塔克里也讲差不多啦吼、哦，一分钟的准停下来，安尼你的细胞的死足侪啊。咱一定爱清楚着遮，所以顾身体，咱一定爱顾心脏，一定要教咱。咱听下讲，有即个叫三高的人，高血压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吼。迄、哦、就是讲你的血管已经伤定啊，吼伤。啊！你啊，加上个心脏无够力嘞，好心。

拢阁无交代，安尼你会阁愈严重，所以万行事，咱一行一行，老师拢甲恁讲，啊，咱要注意听好清楚就好吼。啊，你有代志找我，师傅哪卡，啊，老师在哪甲咱做服务吼。来，无代志先听一个山野花，先做安怎，来共同做欣赏。

真好听的歌曲《山野花》，这条是咱的乔佑所唱的歌曲吼、哦。来啊，其实有问题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诶、哦，咱甲咱阿未讲过吼。好啦，我咱先来进一下广告一下，有问题你哪卡，啊无问题，老师来进广告吼、哦。因为几分钟啊尔啦吼，咱来广告较简单，咱的产品干咱两种尔，记好清楚，干咱两种尔，一种叫做茂穗营养素。所谓营养素，得搁做咱的组分啦吼，来讲你有几种合作会吼，合作会安尼好做这个这个啊，西药搁在处方啦吼，中药搁在研方啦吼，啊是讲个组分拢总好啦。得讲内底啊有足侪味的，淡味不成药吼，淡味不成药啊，所以讲对着咱身躯所谓机能吼，机能的这个吼啊，这个退化的问题，伊会该做调理吼，调理的身体用啊，气顺伊该来做修补啊。啊，无真济人个阵啊，感觉讲最近啊，食啥物健康食品，啊，食啥物药啊，那愈食愈难死，愈食个阵啊，愈退化，到尾感觉袂行，啊，袂行个阵，搭厝个互人照顾，爱送去人照顾，就感觉真可怜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

拢总无共款，啊，想讲要顾咱的身体、气力、甲体力的存活有，和咱身躯的气力有，行路较轻松者，精神较好者，身躯一寡退化的问题，要甲咱做调理的部分，会当选择咱的茂穗营养素，啊，咱的茂穗营养素是咱的植物落去做的物件，内底吼，内底的存啊，有足侪味的咧，吼，真侪味，经过药厂。还甲咱这个吼啊，精心来制作，唔是讲甲咱凊彩胖胖的都会使进，白使进吼。遐经过的阵，安怎炼制过程，再讲，互你食了会当吸收的效果再会较好。啊，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伊做成胶囊吼，普通的就咱的胶囊。啊，一天啊，较普通身体未歹的人，较少年要做保养，食五粒就好。你讲啊，我的年会较侪呢，六粒、七粒、八粒、较十粒拢未要紧。爱讲身体的阵啊，啊毛病。较济人都要食较济粒吼，啊一盒是2800，两盒4000，加买100005盒，伊会送你一盒。一季节，干那服务处才有尔，咱的物件是家己生产、家己做、家己这个卖，咱无互人卖。经过这个邀请帮咱的阵吼，啊申请个广告送这个给这个卫生署做检验，啊咱讲会使你卖，啊咱再使你卖，袂当乌白卖吼。也即是咱的茂穗营养。营养素，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好用无？真正好用吼！大家学了有对的吼，你就知影讲，真侪物件都是去反电器，啊电器啊就穿袂起来，啊电器啊都无哪里啊电器毛病了真多啊，啊所以一定爱抗氧化，啊抗氧化目前有药啊无？无，目前有啥物健康食品啊无？干那花青素有迄个本事尔，大家拢知影啦吼，啊这个花青素。可是那你肚子里面没那么困难，没长把你这个花青素来把这个分解，分解好让你吸收，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法度、啊、没法度，所以说我们就要叫专家来大家来做研究、啊、大家来这个尝试、哦、到后来才知道说的时候、啊、用加母、哦、我们里面没那个加母嘛、哦啊、所以说要在外面用加母把它饲好，把它分解好洗了后、啊、再让你吃了肚子直接吸收，不免搁再经过你巴肚内底消化，落去了才吸收，所以讲爱做成酵素。啊，咱讲虾米个酵素？酵素即酵母。啊，咱即就是讲，因为放酵母落去吃，甲你即、這个吼啊花青素分解了后，你食落去的阵啊，唔免搁再分解啊，才吸收效果特别好。你甲想讲用三当的时间，搁要做即、這个爱讲吃吃啊，甲袂讲买十二只酵母哦，十二只酵母权利去卖偌济，所以讲伊的成本真悬，无真悬。好、哦、啊，效果好无？大家知影真好啊！啊，所以成本悬阁好，这是咱所需求的，咱上界需要物件嘛。唔是讲个阵啊，成本悬就唔敢开，啊唔敢开，你永远嘛是无遮物件吼。啊，所以讲咱诶，冒迄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伊是一体的吼、哦，桂冠的吼、哦。啊，你也记得啦吼、哦，一套是3000块，3000块。那目前各商馆花效益吼、哦，通常啦吼、哦，这个花青素你也。加一罐，好、哦，一套啦，吼、哦，一套3000块，真侪问题，你得随知影，看伊效果好无？因为伫外口用三天的时间去做发酵，伫咧食的过程，感觉上该健康，哎，有影咧，即卖喘气较顺啦咧，啊，即卖各方面嘛较黏软了啊，嘛袂遐硬啊，事实来讲话，你食一套，你就知影吼、哦。啊，所以讲物件啊，继续过，唔好讲出代志了，别再来上班啦吼。诶、哦，其实有需要人，拢爱靠咱服务处的专线甲做。这个电吼，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若无做节目，咱现场这个电话嘛是咱服务处的，以上是咱的广告。

暖瓜，感谢大家哈、哦。来，啊，咱电话来，咱先给咱接电话好了哈、哦。来，你好，你好。跟挂掉吼，袂赴啦吼，因为我甲讲因好，伊准备要挂掉啊，所以讲咱来挂放刷，咱得甲咱接电话。啊，咱来讲挂无放刷，咱就无人甲咱接电话呀吼。因为这咱拢定咧讲过，挂放一半，袂使甲咱接电话吼。咱甲别人无同款，别人拢利用这个咧放歌的时间，啊来甲咱接电话，那唔是吼。咱反正啦吼，反正的阵啊，啊伫咧放歌，就是咧放歌。咱做这不是做。现场播出，哦，现场播出，所以讲这个电话礼拜，咱未甲恁接电话，所以恁伫咧问代志，嘛是伫现场问，大家拢听得到诶，未讲向偏激啦，向失礼啦，吼，啊，向黑皮啊咧，拢准备啦，吼，反正咱做这波是公开，咱做服务，咱嘛是共款公开，所以讲你唔免烦恼讲诶阵啦，啊，咱诶节目会向怪向偏激话。你家想讲，有法当直接做20单以上啊，会向便宜袂大滴卖，有滴咧换产品无大滴无，所以讲咱的产品确实话无遮好用，无法多行直接做遮久啊，大家拢讲爱信任在咱家己的地位甲常识，唔是像别人讲、哦，我这卖完了，无我这卖。

无啊，咱无迄落代志，咱要做代志，咱是有整体的计划，个也好了后，咱再开始的阵啊，啊落财政啊开始落去做，吼、哦、啊再落这个吼，伫、哦、咱的这个吼顶管电台顶管做这个吼销售做广告，所以讲你食了上好物件，你食了上安全的，你食到咱的政府的阵合格物件，再伫遮咧做广告，有真侪人讲，哎、欸，我甲你买物件去这个网络查，我家去查。讲查无恁的物件咧，我是安那去帮咯，我无伫帮咯买，我是安那登记伫帮咯。啊，我无买的阵啊，啊，即个讲后边我那寄接也无上接，我是安那都要去申请着登记，对不对？咱都邮厂登记了，哎，讲你邮厂的阵嘛无家你的物件登记伫内底呢？我也无买好伊买啊，伊甲我登记从啥物，是毋是的吼？因为伊底下登记是因为伊的物件，啊，我的物件是你帮我代工、帮我做的物件，你那才甲我登记，迄是我爱，毋是伊的呢。所以足侪人无清楚的这点，刚才讲哼，啊去查拢查无，当然嘛查无，因为我都无买广告，因为我都无买底下所在好人查。啊，但反正你也食了，感觉讲安怎的阵啊，你直接的阵提做检举就好，讲内底有白淡淡什么件吼，也是讲提讲啊，这有申请无？吼、哦、啊，反正伊有申请无？啊，去查就知影嘛。反正做遮久，一定足侪人查过，足侪人问过，到底安全无问题，唔免去想讲啊，这个物件唔知好坏无？啊，唔知去食了后遗症无？今仔日。吼、哦，今仔日，确实我食了后遗症的时，你无从直接做接单，你看倒一个产品，伊敢伫这个电台顶管，敢伫这个电视顶管做这个吼，你食单无？唔捌听过对不对？吼，啊，咱都无法度啊，因为咱唔像别人讲，这批做完就无啊，咱是用长期计划伫咧做，所以食到咱的产品的人，你会记住，伊是要食身体用的，伊唔是要食病，有病就是爱看医生食药啊，啊，唔好把咱身躯当作全全拢病，咱身躯的体力较亏啦，失掉了后，身躯的毛病。毛病甲病有共无共啦？啊，你讲感冒是病不是？感冒叫做病啦吼。啊，你讲生歹物啊病无？啊，就是只病啊，对不对？你讲啊骨头酸痛是病无？你家讲呢？迄个叫退化性嘛，啊，退化性就爱做调理，身体歹引起的问题嘛，啊，佮再来你讲的阵啊，啊，这个叫阵胃的阵啊，吼，啊，真无好是病无，爱检查，吼、哦，胃的问题的阵啊，有时阵是幽门杆菌的问题，还有病得爱食药啊，吼、哦，啊，你讲啊，大便袂放呢是病无？啊，你这敢唔好嘛？大便袂放，嘛唔是病啦，吼、哦，嘛唔是病啦，所以真济问题拢唔是病，啊，咱当作病去食药啊，食甲贵。辛苦自己弄出药啊药啊药啊，食到尾来讲的阵啊，真正规辛苦害了了真济。唔则讲的阵啊，咱家本身都爱清醒，要安怎来顾身体上介重要。所以讲，咱的产品外口无得咧卖哦。要做这个人，咱成本足悬呢。要做这个人，你都要事先去了解，就讲咱的身体这个肉体到底会产生啥物问题，安怎会好啊？无的阵安怎食，拢总未好。所以讲，咱的节目，咱。每一项吼、哦、产品的阵，咱有计划性诶，包括着讲的阵啊，咱的道理同款，咱嘛是同款有计划性诶，是按那你种的产量较歹，啊遐好食，啊细遐细粒呢，啊都、就是好食。吼、哦，就是好食，啊，细粒袂要紧，无粒袂要紧，我都唔是要卖大量诶。你也像别人讲，我种啊一大棵呢，啊，得太多做歹食啊，迄个部分啦，啊，你到时阵啊，唔免直接卖啊，吼、哦，所以讲，你爱卖外口无诶，吼、哦，外口无诶，咱感觉伫咧食在稀罕，啊，你也嫌伤细粒袂要紧，只毛较大粒会等食个哟，吼、哦，会等食个较大粒诶，吼、哦，所以咱若有需要诶人，咱家卡电话服务处甲讲即个努力诶部分，吼、哦，反正诶阵啊。啊，每一年这个时间，咱拢总会办，啊，慢慢的减少啊，是安尼慢慢减少呢？因为即卖的阵啊，会开始的阵啊，会想办法做改变，吼、哦，吼、哦，改变啥物呢？老师想讲的阵啊，啊，咱身躯较补气的部分，吼、哦，咱的肉里个老一挂啦，别讲拢无啦，嘛是老的啦，啊，老的慢慢的甲淘汰单调。吼、哦，咱咧该种啥，该种莲英，吼、哦，你会感觉莲英干啦，啥物迄莲英较补气，哎，我袂使食了，搞得伤涩着，因为伊较补气，啊，你会感觉伤涩。你讲啊，老师啊，你今年几岁啊？所以真侪人咧问我，啊，你搁种了莲英，哎，几年才会即个好生？吼、哦，我感觉阵啊，啊，要正常大生都爱五担啦，吼、哦，哎，讲啊，你五担今年几岁啊？我定甲伊讲一个问题。

来哈，你也记得讲，我唔是为着赚钱来种这个人间五大奥菜收，唔是安尼。我今仔日种来讲，是逐工伫咧看，定定伫咧看，咧看伊成长，咧看伊个过程，啊，咧顾着这物件哪个啊，甲我的这个吼啊，这个精神上，甲我本身的这个体力困难，奥伫咧行。甲人家咧弯磨土磨的运动的时间，我甲放伫咧顶悬，伫咧欣赏，感觉讲啊，我有伫咧做，啊，我感觉讲会做啦，啊，下面个咧老唔知呀，感觉有咧做，啊，就感觉真趣味呀，吼，啊，所以讲甲几岁有关系，无关系嘛，所以讲，比如讲隔壁迄个阵啊，哦，迄阵个阵在这里啦，这里的阵啦，吼，无阵在我去夜背的时啦，吼，啊，都拄啊讲隔壁咧未敢问讲，阿伯的阵啊，我讲你问阿伯，我想咧做，我唔知迄个人。电话，因为我无习惯人留电话，迄、那个阿伯一定有啊。啊，到尾啊，伊甲问吼，啊问迄段边仔来啊吼，啊我伫听因咧讲个阵啊，伊甲问阿伯，你今年几岁啊？伊讲我今年29年出诶，吼、哦，29年去几岁？87岁啊。那么就是赶快过来做吼、哦，啊，敢有休困无啊？查某囝看袂过，查某囝退休啊呢？60几退休，倒倒来甲伊倒做。伫家己开车来到这个叫阵高兴甲做做了后，啊再个倒转去，伊讲安尼看袂过，看这个老人阵，啊家一个人看袂过，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吼、哦、友好的心，尤其查某囝特别较友好，啊查甫的拢伫边啊较无遐友好，就是讲啊都但讲远太计较，啊近近小个吧，无阿多啦吼、哦，来啊那有问题那哈、啊，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吼、哦，啊所以讲有需要产品的人，那服务。出个专线，这里甲叫过去袂要紧，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我是咱的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做服务吼。啊，咱这个路里啊，食了好啦，你个订环境的阵啦吼，差不多伫这个81、82看卖啦吼，拜一无用吼，拜一的阵还迄个阵爱去产的吼，啊拜二吼，拜二再办吼，拜二再办，你要甲订的人，咱拜二就会办吼。啊，你也讲啊，这个拜二过就会较慢一点吼，较慢一点吼。所以讲拜二今麦拢好天啊，吼好天不咧那个啊吼，啊我真正进前落雨那个大概阵哪里？啊，大家那只济啊，啊拢无效呢。所以讲，真济人，咱会记得吼，你要甲咱买肉里的人，你去较定济就好睇啊。唔好囥甲像木瓜一只一，安尼有较嫩丝啊。佮较定一丝啊嘛，袂要紧。像木瓜嘛，袂要紧啦。你会讲哇，安尼一只香，啊只 Q， 只好食吼。所以讲，要食到好食的物件，嘛是要有心去做啦吼。来，无问题，咱电话一直叫。歌哪听？有问题你就哪卡？我老师啊，伫咧办歌，你也卡，安尼老师就接袂到啊，老师袂甲人接电话啦吼。在办歌的时间，啊，老师办完的时，你再使卡，啊，无办不完，像拄只迄个办不完，老师甲你接电话，啊，你都挂断掉啊，挂掉，你就已经袂赴啊吼。所以讲一条歌伫咧办，啊，办好完，大家拢总有听到吼，啊，听好头到尾，唔是干那要做服务尔吼，咱规个赶快爱做。好，赶快做哈！来，真好听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林呢一生感觉讲即卖人足厉害吼，啊！伫即个人讲舞台顶悬，啊要跳啊要唱，吼、哦！迄、那个体力吼，迄、哦那个体力的时阵，来讲迄个气力真正八足。即卖普通人的时阵啊，你也要安尼唱吼，哦、较侪些人伊都无力啦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色，拢总无同款。来。所以讲，真侪人拢想讲，每一个人拢总想讲，啊，我要创啥创啥。结果来讲，拢十做九不成，吼、哦，十做九不成，啊是安怎安尼？相信伫咧听咱节目的人有真侪，拢是安尼想，拢想讲要创啥，啊要创啥？结果第一，咱的金钱无法度行，互你的阵啊，吼、哦，拼到迄个时阵啊，搁再来，真侪人想法的阵，感觉安尼都会趁钱啊。结果拢总无趁钱，吼、哦，拢总未趁钱，真侪代志。所以讲，伫老师开始咧做物件，吼、哦，做物件进程，老师拢会先去想，这个物件要按怎来处理，啊，这个代志要做几年，才有法度通趁钱，才有法度成功，拢爱计划，吼、哦，计划足长的时间啦、啊。啊，你讲按哪来哪老啊呢？要安怎计划足长的时间呢？反正啦，吼、哦。吼、哦，哪老是无钱人伫咧讲的啦？吼、哦，有钱人哪老跟咱老有啥物关系？啊，反正我都在创啥物，啊，我都也无咧看遐咧趁钱啊，啊，甲这个钱咧哪有啥物关系？所以讲真侪人甲问，哎、欸，你即卖阵啊，啊，佮种遐几回啊？我讲你敢知啊？讲我种遮管理遮，啊，恁打做好命，拢无咧做对唔对？我踮厝诶坐，踮厝诶休困，拢总卖点动，三工诶阵啊。骨头都开始咧困，都会酸，遐都拔起来呢。啊，我大家还搁做，搁做几工啊？哎，伊就搁好起来呢。所以讲，这个做一般的本体无好，啊，本体无好，你得爱用你的体力甲气力的阵啊，啊去上哦。啊，你敢食这个健康食品，你本体也无叮当，伊嘛是同款的阵啊，无够迄个难呢。虽然要做修补，嘛是爱靠你的体力甲气力啦。啊，唔则讲迄个酵素会则好用，花青素会则好用，都这个原因啦、啊。伊甲你塞叮当，有只能塞到戆戆呢。啊，你塞个当中，敢那会准吼？啊，那会准，敢那心脏跳真紧。对，迄就讲你的心脏反电的关系啊！啊，我讲叮当，就讲啊，我逐天去叮当，像我昨昏来讲啦吼，卖讲啥七分地肥啊，啊，廿偌济，廿十几包啊，我计一个。

早上的时候，那你做好啊，哦，啊，平常时的时候，啊，你较凉凉，遐猛行猛顺猛行，啊，今摆来讲，一工上做遮济，啊，做遮济，啊嘛无所谓啊，时间到大日头，咱就要倒等来啊，所以讲每一项工课啦，吼、哦，咱安排落去了，都甲做好，好、哦、甲做好，啊，每一工你也叫用，啊，这当时的时候，啊，这草啊嘛叫人来喷喷的，啊，像这家己有大白扫落去喷喷的，啊，咱你感觉管就甲做做的，啊，今摆过来去行看看嘞，啊，恁一工一工。啊，就一直过，所以咱的生命延续，就是咱本身的开达的延续。啊，你本身开达个体力一直稀去，一直无去的阵，一直无开无没去的阵啊，啊，你会安怎？今麦不是会死呢？今麦是会错起来呢？今麦是会软卡较吃难呢？你敢无看到今麦人啊？软卡的人则多，开达体力无的人则多啊！啊，一日敢食药啊，一日敢注射，一直注意注，主要甲药人同款。啊，药啊食甲贵大胖，刚好一个好嘛。所以讲老师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啦吼，药啊尽量减食，吼、哦、尽量减食。可是无法度呢，无食会艰苦呢。啊，所以讲无食会艰苦。啊，你药啊你增加，你增加。啊，你无想讲个阵食到尾啊，你嘛是软卡。啊，人都未登去啊，啊都软卡。除非你先派命登去呢，啊无真派登去呢吼。啊，所以老师一直感觉这个问题。对哈，是安怎甲恁讲？老师拢甲恁讲哦吼。第一项你记要清楚，爬未起来，一定爱爬起来。吼、哦，你讲啊，我足忝，足艰苦，无爱爬起来。啊，大家足忝，啊，愈来愈忝，啊，你就愈来愈爬未起来。啊，爬未起来的时候呢，你后摆电脑唔免爬起来。啊，无你就要坐轮椅啊。吼、哦，啊，轮椅要拖偌久呢？真艰苦啦。吼、哦，搁再来讲的时候呢，真是人讲，这个叫的时候呢，吼，啊，这个未惊，未惊都爱惊。吼、哦，未惊都爱惊，安怎你嘛爱想办法惊？吼、哦，无惊，到尾就无拉力啊！吼、哦，无拉到尾就软卡，吼、哦、就软卡。啊，是安怎会软卡？会严重性出伫倒一点呢？来，老师甲恁讲吼，你食真济，但是一定爱嚼到迄个量，吼、哦，嚼到迄个量，反正吼无食胃无物件好无啊，规尾大堆软卡。你一定爱记住，这个胃是咱的体力、气力的源头。啊，这个胃，你讲啊，我这个胃我当我嘛食袂落去，嘴这个感觉嘴拢无胃口，食袂落去。啊，食袂落去，啊，你就单软卡尔，无你敢有什么办法吗？所以讲，这大家拢定啊清楚吼、哦。咱的这个胃，就是咱身躯的体力的源头。啊，其他营养都是要让咱未退化的时阵啊。啊，唔则讲的时阵啊，甲做什么代志，啊有一个计划性，每一项代志啊有一个未来性。啊，咱感觉未来咧看，诶，五天后嘛未要紧咧，几岁咧吼？所以讲，人讲几岁，遐87岁啊，人讲啊几岁咧，嘛是这个大行伫咧做吼、哦。啊，所以咱的体力开得一定啊维持哦好，唔好直直讲啊我老啊我老啊老未安。怎哦，老来讲嘛是咱家讲老的，啊无敢真正老啊嘛，啊你啊你讲真正老啊，安尼就是无法度，就是真正老啊老，伫咧说等啥，等时间到位嘛，啊唔则讲有遮济人，你甲看，真可怜真可怜吼、哦，啊都安尼伫遐等，啊等甲时间到，啊等未到，啊都伫遐伫等，啊伫遐互人甲咱即个吼，啊伫遐所在你甲咱照顾，甲咱哄胎，啊哄胎了好无，够好诶阵啊，哪得爱伫即个所在伫咧艰苦过日子呢？是毋是咧吼、哦？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家阵讲身体爱顾，咱得爱好好啊顾，唔好等下出问题了后再来顾。会记你讲顾有两种，一种是咱平常时都爱叮当。吼、哦，尽量零叮当啊！平常时都爱食下得去，吼、哦，安尼才能保持着咧体力甲元气。第二项，咱若讲身体真正一直退去，一直无法度，就爱靠营养素来咱听早着咱的身体可以食物件吸收，未继续老化，阿嘛未继续退化。搁再来阵啊，咱若感觉心肺更上定啊，定甲安尼阵吼，啊都安尼用咧喘气啊大细喘未起来，搁再来迄个叫阵啊，啊这个心脏安尼颠断，吼、哦、心脏颠。这种种问题，迄得爱靠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去抗氧化，有其他药啊无？吼无吼，所以讲要顾身体，要用健康食品来顾身体，你嘛爱顾了对啦，顾了唔对，你嘛是加食，嘛是无采工啊。唔则讲一个身体要好的阵啊，咱平常时基本条件爱做够，啊无你来看着讲的阵啊，啊遐的阵尤其啊个倒一头去，啊剩一头要安怎？
规买的阵，啊，你甲囝讲啥物，甲即个新妇讲啥物，甲查囝讲啥物，拢全无路用。会记讲身体无用，就无人用啦。身体啊用，才有人用啦。啊，无囡仔大细倒转来，我定讲过讲，转来时阵啊，要安怎？讲啊，即个孙啊转来，我抱一个新妇随抢来走啊，然后。

讲买吼，意思来讲个阵啊，你规身骨全乱病，啊囡仔无抗体，万一来去传染着，要安怎？唔则讲即卖人，有时阵讲阿孙等啊，阿要抱一下孙嘞，阿妈无通抱啊，阿讲个阵啊，心不走远远，连话嘛唔敢话哩，安尼你会感觉安怎呢？所以咱人一生当中个阵啊，就是讲，咱想要创啥，阿就创啥，阿妈遐囡仔惊咱，妈遐囡仔看咱无，阿咱就话伫世间唔走路用，阿无你这個身体就无好落去，无人缘啦，无人要等甲你看，等来阵啊，行远远啦，啊行远远，啊讲要孙啊，想要看一下孙啊，孙啊的阵啊，你想要甲抱一个，无法度，想讲的阵啊，较大汉啦，啊无来找咱，咱是伫，有时因这个是大人来当掉咧，啊咱伫遐来看，你要甲伊讲话嘛无机会，是唔是咧吼？来，反正的阵啊，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的电话甲卡啦吼，啊咱问问题，咱后点清楚个来就好啦吼，啊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那卡拢有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好，咱甲时间先到咱的电台，咱做工商，咱的去进，咱有问题后点钟免问的人，咱后点钟再来，咱后点再来服务，一点钟，咱每一点钟拢一个中间的电台工商，听节目的人，大家拢知影吼。好，感谢大家。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

0: 爱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感谢和平友吼，搁等来甲咱做服务啊吼，来有需要吴老师服务的人，电话拿卡，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也记得婚姻馆的电话，我关起爱加一个05。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嘿，你讲。
1: 啊，多少姐太太在问哦。
0: 嘿。
1: 讲什么食？就是人按些食较好分啊。
0: 哦，迄、那个叫阵花青素啦，迄属于个叫啥？哎，酵素啦。
1: 醉
0: 人，哎，醉也醉也醉也对，嘿。
1: 哦，按时啊，按得很干净。
0: 嘛是会使食啦，但是迄是看人啦，尽量买啦。
1: 人
0: 家这几年对啦，对，尽量买啦，因为吼，尽量买啦，尽量你是吃，暗时要困，要要困，尽量买吃物件，吼，尽量买，尽量买，吼，你到底也要困。
1: 你讲讲会困一了，我都，
0: 安尼
1: 较
0: 无
1: 好困，我就讲
0: 来问看卖。安尼你我还讲一项吼，你差不多要困进前一点钟前吃，安尼好不？
1: 啊，
0: 要困进前一点钟，吼，一点钟先吃。哦，啊，再困，对，唔好食只随去困。
1: 哦，
0: 嘿，安尼就较一点点，叫吸收较好啦。嘿，对，哦，嘿，好，好，
1: 好
0: 好再见，好。哦，所以讲，即个困前食，啊，甲七点钟食都无同款啦，吼。来，不要紧啦，有问题你拢会使卡，老师拢会使甲咱讲吼，因为我定讲过。一世人无偌久啦，吼、哦，较早的时阵啊，迄庄卡兄弟啊，那分财产啊，分到冤家呢。你敢想呢？即马倒当去遐战赛弯弯呢，啊平地啊有人要挃无？无人要挃啊！啊要卖呢？无人要卖啊！庄卡会叫来叫厝，庄卡会地要叫啥物人甲你卖？拢总无人买，啊嘛无人会做，那要大下啊！所以即马当庄卡，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即马人拢唔生。啊，唔生，今仔人愈来愈少，啊有真济，到尾啊就绝后事啊，都无人拜啊。啊，你甲公妈看，拢请去佛寺坑咧，甲骨头翁啊，拢摕去抬甲坑咧。啊，等下你只跳吼，已经拢无团啊，即马拢生一个两个，啊一个两个啊，佫无娶吼，安尼娶起来了，嘛是甲你。

当去遐，啊，到迄阵就煞有孙，人讲迄阵啊，都大兄诶，三七八啊，讲啥，甲你拜两个人啊，后盖伊就无啊，遐毋是阮诶啊，迄恁诶代志吼，啊，所以你甲看，一条一条，一代一代，一直登去，一直登去，啊，你土地遐诶砖卡诶厝有哪物地无？所以要甲咱讲啦吼，意思来讲，咱也要买土地，要买厝啦，吼，你也要产地较袂。

一辈拢总是很会单调啊，唔免伫咧钱啦，吼、哦，唔免伫咧钱啦，到尾啊连大都无人大，一户一户，一直登记一户一户，一直无人拜，啊无人拜遐财产，啊都愈来愈无，你也讲田地农地过来，既然每个人买去种物件，啊你也讲迄个厝诶阵要卖，吼、哦、要卖来讲，就变作放地啊，到尾啊就变作愈来愈无人，愈来愈无人啊，所以讲我捌讲过吼。哦会算啊

这个线春啦，吼、哦，这个针会线掉，吼、哦，这个针会别掉去。是安那讲，有钱的人大去大都市啊，哦，啊，都市有得趁食，啊，大针卡无得趁食，剩几盒伫遐大安尼尔，啊，变作学校一间一间的关起来，一间一直无，啊，都无小朋友是要学校要送啥物，所以这就是要卖，那个灭族也好，灭人也好就对啦，这就是真济人的阵啊，拢了解着讲啊，未来要安怎？大家拢想讲啊，礼拜八来搞，我要多佚佗，要多佚佗，对不对？啊，钱赚呢，啊，开两笔完啊，啊，过来阵啊，开个完啊，要安怎？不要紧啦，七十二五个，七五二十的，七五要搁借钱啊，二十要搁领下钱啊，还不要紧啦吼。啊，所以讲叫七五二十的，啊，拜六的拢来佚佗啊，从啥来佚佗啊呢？诶，今卖人足奇怪呢，平时无咧出门的呢，要出门拢总是拜六个礼拜。所以你唔好看到讲哦，喺观光区，哦，咱像迄个诶，即、这个高雄那遐做老咧，对唔对？还是庙咧，去什么街做老咧咧？还是阿里山做老咧咧？大家拢真济人，你家平常自己看卖，哦，平常自己看卖，遐个人伫咧哀，遐个人伫咧艰苦，你去讲哦，人客袂贵呢，生意有够好，人有够济啊！啊，当时上济拜六个礼拜，这两天上济，啊，春咧呢？连好心妈有时都变乱八鬼了，卖讲人啦、啊。啊，你家想讲生意才好，啊，规定人底下咧买物件，啊，底咧佚佗，啊，有遮济人，即卖人习惯性拢集中伫拜六个礼拜，吼、哦，拜六个礼拜，啊，平常时都无咧出门啊，所以讲连做生意的人都真歹做。哦，唔好想讲个阵，啊，人都生意偌好，都偌要做生意，做生意真正真歹做，一间店租落去，啊，过来无生意，你要安怎？都亲像我讲安尼，恁应该真侪人拢有感觉。啊，咱小朋友个阵，啊，拢总礼拜六、礼拜天拢出门去啊，啊，剩老伫厝个尔，啊，平常时爱上班呢，啊，平常时个阵爱创啥物啊，啊，都无出门啊，都拜六礼拜甲假日走出门啊，啊，做生意个人嘛是靠遐尔，啊，即马有生意个做事，无生意个烦恼事呢，即马平常日啊要做都无人，啊，无人要请工啊来做，啊，搁伫山顶。啊，搁伫这个较偏远的观光区内底啊，啊，你讲要请人，啊，你讲啊要请临时的，搁无得请，啊，要请专职的，搁再袂好，因为家做拜六礼拜呢，初拢总无生意，啊，无家己做好无，会做事啦，会做事啦，吼，我们再讲个阵啊。台湾即马成为一个真畸形的一个吼社会，拢总无共款。唔是像较早的人讲创啥物，啊无咱都卖礼拜去，咱平常时则来就好，较袂塞车。即马人真定一个，都感觉讲个阵，迄天个阵无去个阵，尴尬个阵啊，啊都唔知要创啥物。啊平常时都伫手机啊咧看看看，啊伫电脑咧看看看，啊电视咧看，伊都唔出门啊。所以你敢无感觉讲个阵啊，较早个咧不夜城，变啊即个平常时暗时啊，吼啊去倒一只倒等啊，也过来倒只食点心，倒只食啥物？较早伫台北拢零，迄、那个叫零下夜市，吼、哦、零下夜市个阵啊，啊去个阵啊，日头要暗，就开始一直食，即边食啊迄边。贵哈、哦、啊！今麦去呢？无啊，拢无人啊。所以讲，伫较今麦村树林也起啊，可能冇搬啦吼。因咱家无去台北，所以讲时间伫咧变，时代伫咧变，拢总伫咧变。啊，要达工拢总也起啊无啊。较早我系记伫沙田埔，迄、那个中央北路啊，中央北路换中央北路个阵啊，迄条嘛是人拢伫边啊。啊，即卖已经过啊，一当唔爱去台北，唔知遐个情形，如果变咱怎拢都唔知呀。所以讲，咱人的生活伫咧变，规个环境嘛伫咧变。较早定拢走去大同南路，吼、哦，搭三林埔大同南路去食物件，即卖去的时阵嘛唔知变咱怎。所以咱定讲的时阵啊，啊以后，吼、哦、以后唔知呀，吼、哦、以后唔知呀。啊，咱家己要安怎，咱家爱先算好势，反正啦，吼、哦，我定甲咱讲过，一代一代一直无去啊，啊卖五一代。下一代甲咱饲，那五一代，下一代甲咱做照顾。你爱想讲咱这代人，咱来改过好。这代人爱改本身，我定甲你讲爱听杂，听杂得讲健康食品有伫咧过，咱就较有机会。啊，无伫咧过，就一直软卡落去啊，真侪一直软卡落去吼。啊，搁再来，咱改本身我拄啊讲过吼。人们讲啊，你做家艰苦创啥？啊，你做遐，你敢会趁钱吗？啊，你改本身。哦，做遐，你都请人做了，那就遐艰苦。你敢知讲，你的体力出偌济，你的气力出偌济，只要你卖做过头去，卖讲啊，我心中安尼阵吼，未堪住，咱做个真喘。

这个安尼，从南谷的头发大，搁底下做，做个出代志。安尼找你主催，好、哦，你主催。我甲您讲过啊，好、哦，不管你今年几岁，你的记者问题，就是拢爱出门去叮当。好、哦，是安怎今卖人真济，拢总的阵啊，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阵啊，好、哦，啊，拢去爬山，一日不干爬一天呢，因为伊较少年，较少岁。哦，啊，佫会看钱，啊，村内人，哦，遮年岁那济人，你一工也无叮当，你会感觉生生啊嘞，所以讲，即、這个身体一工一工就袂看钱，咱家本身一工一工怎讲，咱的身体互你袂。耽误钱，啊！你也耽误了到底，身体一个无好，吼、哦，一个无好。咱只讲要个过得等啊，真正真困难，吼、哦。所以讲有机会，就是老师讲的讲，卖干那想要赚钱啦，钱赚更加多，吼、哦，赚钱赚较多。咱若两卡都是了后，遐钱要有啥物人？遐钱嘛无路用啦，遐囡仔大岁阵啊，嘛袂记你，讲你是阿狗子嘛啦。啊，咱家身体够用件，想要食啥物就食，想要做啥物阿得做，敢无就好个嘛，是不是嘞？吼，所以讲钱，吼，即嘛钱唔是问题，是人，这是问题，人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啊都无要顾，干那伫个欠欠欠欠，啊，逐项都欠，啊，要欠有啥物人烦恼呢？所以讲，咱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拢听到，啊，大家拢总知讲爱顾身体，啊，身体无顾，没有啥物人来顾。你提钱够人的阵啊，要甲你顾，你伫个所在好人吃，你咪感觉讲啊，足悲哀，是唔是咧？吼、哦，来，有问题那卡，无问题听歌啦，吼、哦。

关小姐好朋友吼，这歌有时阵会感觉讲个阵啊，真紧就跳过去啊吼。这现场的歌较歹放，啊你也讲个阵啊，咱录起来歌啊就较好放。啊马夫真济这个心呢，你也感觉也声道较好吼、哦。来，感谢大家，不要紧。啊那有问题，找个老师咱个拿卡，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吼、哦。每一礼拜你也他，而这个叫个阵啊，咱的两点到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伫咧甲咱做服务伫咧。那个问题。别找我老师拢总好，啊！咱讲服务处的专线，大家拢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哈。呵，来电话那卡，老师那做服务，反正无问题，就挂网听啦吼。啊，大家阵啊听二十个钟啊，大家拢知影讲啊，人生的当中，只是家己用才有机会，啊，家己无用，剩过遐侪钱伫遐海嘛无路用，对不对哈？来，人生。

人生每一个人人生拢真打拼，每一个人拢想要好呀，每一个人拢想讲的阵啊，看出着熬的子孙未？可是咱无想着讲啊，熬的子孙甲咱是一种民主尔，熬的子孙咱感觉出门伫咧讲话靠难尔，啊，其他有路用无？无路用。哦，无路用，人啊，回去了后，啥物安怎做，安怎辉煌，拢总成过去。所以讲，每一个人，咱即马爱重视着现在。咱不管过去安怎，拢总好。即马，道理也够有法当拍拍照无？你也够健康无？你也讲一旦拍拍照有健康，一定要该维持着这个健康的时阵啊，唔好等下讲人家讲啊无法度啊，啊无法度要安怎啊，嘛是无路用，是不是咧？吼，来，真好听的歌曲，听到今麦来讲，嘛是感觉讲这个国语的歌曲，直接听，感觉讲唔知是咱听习惯啊，唔是吼，感觉音乐较好听，啊无听的旧的歌，你会感觉音乐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听了到就感觉。较无讲迄个那种感觉较无遐好，来，咱来听啥物？真好听的歌曲，那较早真，那讲原唱、原主唱者唱的歌曲，恨你不回头，像唱的，咱的康宏所唱的吼，来，咱共同做欣赏。

恨你不回头，这条歌嘛，这个就好呀吼。咱来感觉讲，听这个歌，会回到过去，吼、哦，过去咱少年的时阵，当地的打拼，啊，即听到这歌，感觉足轻松的，感觉咱的疲劳拢全无啊。有时阵歌厅啊，伫咧办这个叫阵吼，啊，这个歌厅咧唱歌，吼、哦，在歌厅的阵演唱咧唱的时，咱来感觉讲，啊，来看一半。改啊，麻烦嘛未歹，啊，即嘛拢无啊，较早过去拢无啊，所以讲拄啊开始伫做节目嘅时阵啦吼，我系记讲，我伫咧放嘅歌，拢是国语歌，啊，唔知当时了后，再慢慢改，慢慢改，改下改下，拢放一挂台语嘅歌，啊，一挂只真好听嘅，即系国语嘅歌，啊，就愈来愈无，愈来愈无啊吼。啊，有时阵啦吼，咱也感觉回忆一下嘛，未歹啦吼。来，啊，咱有问题电话拉卡，无问题国语的歌拢较短吼，带来台语的歌有时阵拢四分外钟，啊，国语的歌拢两分外钟至三分钟啦，伊拢较短，变作讲伫咧放时间，放较侪条，吼，放较侪条，不要紧。啊，咱有问题找个老师拉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啊，反正身体咱大家拢知啊，老师咧卖讲伤济啊吼，来。真好听的歌听，吼、哦！你唔知感觉安怎？吼、哦！我感觉讲，这条歌真正真好听。绿岛小夜曲，吼、哦！绿岛小夜曲，这里爱换人唱啊啦！你也讲古早迄个老的阵啦，吼、哦！伫咧唱，即马可能你嘛听无啊啦，吼、哦！

绿岛小乐曲，感觉真好听的歌曲。来，感谢大家哈。有咩问题，找我老师的人，你电话拿卡，老师跟家人做服务。不但这个老师嘛，爱过来讲一段，好恁了解讲，咱的身体是安那一直袂用，食药啊，食较多济，食药啊，食较软卡，食药啊，食较中风，是安那是啥物原因？哦，这等一下吼，咱来讲有时间，咱就调这个时间出来讲给咱听。咱逐礼拜伫咧听，应该你拢总真清楚啊。哈，你咪敢买足济药啊，敢买足济健康食品来吃？啊，食到即马有效无？拢无效对不对？啊，是啥物原因无效？老师等下讲给你听。啊，是安怎有效？老师等下嘛讲给你听。咱身躯身体吃啥物药啊？伊拢总袂好，只有你的身。体用以在喝，所以真侪人讲，啊，即个过什么食过什么，按哪过你拢无路用，因为身体啊气虚了去了后，食什么仙丹你拢总未吸收啊，啊，所以机能得继续老化，机能得一直退化，所以即个问题，等下后较等一下吼，较等一下阵，你爱留时间给我，啊，你有要问的人，你爱紧问，无等一下老师的阵啊，啊，就无互人问，特别开始讲遐，啊，老师讲完。啊，你知呀吼？啊，所以讲赶快，你服务处的电话家己要调，咱的0800555789，吼、哦，你电话个卡，啊，都专业人员电话卡个人做服务啊。啊，你也要找老师的人，你都卡现场接机电话0553605549，吼、哦，0553605549，这个电话老师才接不到，老师早上给咱做服务哦。啊，你啊分林关唔应该空哦，就话卡咱的5360549，安尼就好。有要问的人，你两张卡，不但老师啊讲了了，就差不多时间你要教呀，就无能给咱接电话啊，吼、哦，安尼怎样啦，吼、哦。啊，所以讲咱家己的电话记好掉，就无唔对啊。咱有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来八点，逐工你拢在个。

0: 拢专业人员伫咱的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哦，啊来，无问题，咱电话咱挂哪听啦吼、哦。啊，等者七节时间出来了后，咱来开始伫咧讲健康，恁大家注意听好清楚，是因何咱来开这节冤枉钱拢食无效？是因何啊？咱来身体一工比一工害，药啊一工比一工济，食甲规桌顶讲无食咧用得要死，啊要食烦恼西药剂，啊是虾米原因？等者老师甲咱讲吼，好，先甲咱接一下电话好了吼、哦。来，你好。
1: 哦，吴老师哈。
0: 哎，来你讲，嘿。
1: 哎，我身边有我今仔听到你的节目，
0: 哦，
1: 听到你有够欢喜心，嗯、啊，拢规个精神好起来，
0: 拢好起来，安尼上好。
1: 嘿，我听你分析讲，迄个身体安怎保养，我讲了有够调。
0: 我等你讲搁较清楚一下，即马你这通电话接完了，我就会讲啊。
1: 啊！
0: 你这通电话接完，我得讲给你听，也别讲清楚。等下我来讲较清楚。
1: 你这节目搞达工有？
0: 礼拜日啊才有。
1: 哦，礼拜一工尔。
0: 对，一工为两点到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呢。
1: 安尼哦。嘿，
0: 对对对，系啊。
1: 哦，嗯，安尼我得甲你记起。
0: 系啊，哈。
1: 哦，我听了有够好，你是来讲了有够调。
0: 啊，咱的身体本来就安尼过，何里存够啊侪钱都无效啦，食够啊侪药啊嘛无路用啦。
1: 嘿，
0: 那是咧，嗯。
1: 啊，我是一个专会者啦，我做手里麻痹，啊，无是西啊，啊，都孤单老人家的大安尼啦。
0: 啊，反正这款的命运搁在孤独啦，吼，
1: 啊，
0: 孤独爱习惯啦。
1: 对啦，爱习惯爱认命啦，
0: 唔，慢慢认命啦。啊，都安尼，就是安尼。那何必讲去观探上，去欣赏上，啥物拢袂要紧。来世间本来就咧害业障的啦。
1: 哎，对，
0: 我爱无边。对，啊，咱的身体安尼，就是咱本身啊，要来害这个来经验这个苦。每一个人拢是菩萨来转世，个到达诸行来出世的。
1: 哎，啊，都是菩萨的考试啊，习惯爱考试有。
0: 每一个人来出世，每一个人拢是菩萨。啊，就是因为你菩萨做上久啊，啊，所以你要去等轮回，到达诸行，个来转世。啊，转世过来重修，过来做人，来经验这世间苦。啊，有诶，愈修愈倒退，有诶，当哪修哪进。
1: 哎，啊，就哪耳朵饿啦。
0: 嗯，对。啊，人讲你诶心啊，做了好，你就哪进。啊，有真侪人孝向心，啊，你会对落去地界啊。
1: 安尼吼。
0: 对，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是咧重修，大概拢是菩萨，拢是有能力诶。啊，看你诶机缘甲到位，毋是讲啊，我忏悔诶阵啊，我就无路用，毋是安尼。咱忏悔，咱忏悔日子咧过。吼、哦、啊，人好好人，人诶轻松诶人，有时阵关于做人，伊个毋做人咧。
1: 嘿，
0: 对啊，所以讲唔免去想多，一天过一天就好。反正过来出事，就是咱的
1: 性命。你欢喜心来过这个人间的做一类啦。
0: 我定甲咱讲啊吼，那每件啦出事拢早一本剧本来的演啦。
1: 哎，对
0: 啊，剧本本的演，啊，咱都演展会者，啊，咱演展会者，啊，咱展会者冇人演嘛足够的，啊，展会者冇人的准吼，啊，生活较足自在啊。对不对？对 啊，所以讲，你好卡好笑，不如詹瑞家嘛，就这样。
1: 哎，詹瑞家做最容易啊。
0: 对啊，所以讲，卖个想讲啊，我詹瑞无詹瑞，反正人间来个家都是的准，爱去适应着这个环境。
1: 哎，好、
0: 哦，爱、啊、去做
1: 好。过考试哦，拢爱通通哦过啊呢。
0: 哎，啊，慢慢考啦。我像我来讲，伊拢讲爱考无讲无爱，你卖甲我考，我无要考，因为的准啦、啊。我爱我爱家，我爱我爱财产，爱我爱囝，拢爱啊。所以你甲我考是零分啦、
1: 啊。啊，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唔免甲我考啊。啊，我都话无咧做派数，啊，我无咧咧做啊有诶无诶，啊，我都反正一工一工，逐工都伫阵啊过我诶日子。吼、哦，安尼阵啊，啊你甲我考，啊我都无要修，修都爱考嘛。
1: 嘿嘿
0: 啊，咁啊是安那我爱修，我唔修啊，我讲四个我就修好啊。
1: 哦，
0: 出是四个呀、啊，但出是四个就修啊。
1: 哦，
0: 你敢无修吗？
1: 嗯，
0: 对唔对？吼、哦，啊所以讲、啊，
1: 我即马是完啦、八十外岁都拢食菜，拢食几工。
0: 啊，我都讲四个就修啊，过来我无要修啊。
1: 安尼好。
0: 吼、哦，人讲无修会老难啊。好，对不对哈、嗯？啊，我就修。
1: 讲话容易一点。
0: 对。过来，你咩搞修啊？你搞搞考不好，我就离婚啦。过来，我都无咧修啊。我都做好事，做好代志，安尼都好啊。一干一干过啊。
1: 好、
0: 哦哦哦、对不对？我无做歹代志，你想搞考要创啥？对不对？
1: 你那听你咧讲这理念

0: 你是一个真快乐、看有开的人。
1: 哎呦，来世间的时阵啊，也无早来，敢不是吗？
0: 啊，对啦。
1: 啊，你敢早会当
0: 钱吗？啊，那出事拢无穿衫裤，啥物嘛无带来
1: 啦。对啦，倒等于讲一个穿七件的啦。
0: 嗯。
1: 啊，要等于个穿七领的啦。哎呀，啊，起码拢有一个穿西装才登去的啦。
0: 哎。
1: 哎呀，所以讲来世间是一个经历啦，吼、哦，经历啦。
0: 阿妈
1: 想啊，做就好，想愈做愈艰苦。哦，反正无代志来，就是爱过日子，来就是爱食饭，啊来就是反正你个安怎去修嘛是同款啦。你甲想讲，遐偌济出家师傅啊，偌济拢总修甲倒去。哎，叹下嘛啦，我感觉讲个阵，咱都卖做歹代志，安排去人害人，安排去骗人。你像我咧，干那遐有诶无诶，即吼。等即卖人个阵歪个歪个迄个型个啊，代志不干呢阵。
0: 真正也真害哩。
1: 啊，所以讲咱人卖做歹代志就好，咱尽量造福社会。啊，大家也讲身体健康，啊，大家快乐过日子就好。啊，大家有钱好开就好，反正台湾全世界就对啦。所有的这个百姓来讲，无台湾较比台湾较好一些啦。
0: 哎，对
1: 不对？啊，什么人？啊，什么人创造的？敢不是老蒋来阵，和恁大家拢总掺好做。
0: 嗯嗯。
1: 都全世界都一条活动安尼，拢嘛个像大陆个好野人个阵，个财产提来分分呢。
0: 哎、
1: 嗯。对不对？啊，想那个还好死呀。对。啊，咱台湾不是和恁大家愿意好野人，拢愿意提这个土地出来，恁大家来做啊。
0: 有。
1: 对不对？啊，所以台湾有今仔日来讲的阵啊，咱咪讲台湾人真力量真做，然后台湾牛做啊真拍拼就对啦。
0: 哎啦，
1: 啊嘛真认命啦，
0: 真感性
1: 对。哎啦，所以讲阵来台湾人，你都莫去想啊济啊，大家快乐过日子的
0: 好。也好个国家。
1: 对，啊，够无钱，你像你赚回来讲一个月了偌济，你敢和你要着吗？
0: 哎，
1: 哦，是不是？啊，这还老。
0: 也好，迄类啦，拢老大家无要着啦，
1: 对啊，那有多一个要着。对不对？嗯、啊，做台湾啊，无啥物的阵咧，生产力量啊，都靠在有诶，读较好诶阵啊，啊，即个基础一直发展到即卖来啊。
0: 有。
1: 系啊，啊，但即卖较烦恼的转，唔嫁唔娶唔生吼，我讲诶绝后事啦。
0: 安尼吼。
1: 过来咧，行啊，绝你啦，就带一来咧，绝你了啦，唔免讲诶阵啊，啊，啥物诶阵按战争创啥，唔免该主动绝。我拄啊讲过，我拄啊讲过阵，啊，即卖过来叫新主把请去死。啊，个咧叫金大安提去抬，啊，今麦到尾伊也穿唔给啊，穿起来了就登去啊。啊，你提出去叫上拜，叫无头毛拜，敢要甲你拜？你敢敢接吗？
0: 嗯，
1: 哦，是不是？所以讲世间本来就空的啦，哦，
0: 啊，这就是空啦。
1: 对，啊，咱家做啥物，或者寄生虫啊。
0: 哎，真重要。
1: 对了，啊，这时间够嘛？是拢总个人虽然啊啦，卖想想想做就无唔对啦。
0: 拢等等啦。
1: 哎，那好。
0: 夜饭拢去钓咯，爱经验啦。
1: 较快乐些就好。
0: 哎啦，爱钓开就快乐啦。
1: 无人欠咱，无人欠咱，是咱感觉人欠咱尔。
0: 有。
1: 无人欠咱，啊，大拢伫里，三万钓三万钓，世间大概拢钓，干那咱唔钓尔。安尼，咱认为别人唔对啊，是咱认为嘅，咁真正人唔对吗？咱嘅想法甲人无同款啦，咁真正嘅阵人嘅想法都唔对吗？
0: 有，
1: 是唔是？所以讲，是咱唔对，唔是对方唔对。安
0: 尼好，
1: 对啊。我就再咧讲嚟讲，今仔日嘅冤家，一个人未冤家，爱两个人再冤家。
0: 对啦。
1: 今仔大声，一个人未大声，爱两个人再大声。哦，对，
0: 伊啊，这人都未冤家啊！
1: 伊啊，你大声，你卖甲应的阵，伊感觉大声有路嘛？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啊，伫咧冤家，伫咧讲的阵，你当作听无，安尼敢不冤家吗？
0: 有。
1: 哦，啊，所以做简单的代志嘛，一个未冤，两个才会冤嘛。安尼
0: 好。
1: 系啊，哦，好，无事啦。
0: 你等我，
1: 好，好，再见。
0: 我拜托啦，
1: 好啦，
0: 太美真啦。
1: 系啦，好，身体好啦，好，
0: 再见，
1: 好，好，拜拜，好，
0: 拜拜。嗯，
1: 唉，所以讲问题出在倒位，咱该认为的，咱就讲应该，吼，应该安怎？认为讲的阵啦，啊，别人应该安怎？啊，别人的阵啦，无应该安怎？应该甲无应该是咱本身的认定，唔是伊的认定，唔是伊做代志，伊都无应该咧做，伊都应该咧应安那讲话，是因为你认为安那讲话，伊敢会当去理解讲你安那讲吗？所以这世间上啥物人唔对，是咱认为唔对的人唔对呢？是唔对的代志，伊敢会做吗？伊嘛是认为对，伊在做嘛。 所以讲世间人

世间苦有这么多苦为得来，来注意听清楚吼，药啊吃到规桌顶吃不好，健康食品买到规大堆吃不好，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无破病，因为你干那咧艰苦呢。啊，艰苦不是破病吗？不是，艰苦无代表破病。吼、哦，电话卖卡，我准备讲问题，你注意听就好。遐、那个电话阵啊，叫你卡你唔卡，准无时间啊，你接电话啊，吼、哦。啊，所以讲世间人世间苦，身体的苦真正无可奈何，无法度，吼、哦，无法度。所以讲是安怎，身体才艰苦。啊，都身体无好，伤过气，伤过虚弱，身体无用。啊，感觉遐咧艰苦，遐咧艰苦啊。啊，是安怎太安呢？来听清楚吼、哦！啊，我都食哈济健康食品啦。啊，人讲这食够肝，啊，这食够胃，啊，这食够脑，食够啥物？啊，是安那食个金啊来讲，拢全无路用。啊，食个咩药啊来讲，敢那袂输咧清水皮咧。啊，开遐济钱，健康食品，德国济、美国济、日本济，啥物济，一大堆啊！啊，食个咩有效无？你甲讲啊！啊，所以讲，今仔日要甲人讲一个上简单的管理就好。人讲一气治百病，气呀气，百病拢总来啊。啊，要安怎好这气来听清楚吼、哦？你辛苦的阵啊，咱的气得带动着咱的肺，啊气呀叮当，啊肺喘叮当，啊咱食到物件爱经过营，而且叫的阵吼，啊这个肺的阵会吸收，啊肺则给你散到每一个所在，好去吸收去做修补。啊你气都虚啊。啊，虚，你的血减未够，伊就造成老化、甲退化。啊，所以真侪人讲，啊，我欠钙，啊，要来食钙。啊，你都咧退化，啊，你食钙敢有路用吗？是不是呢？所以讲，这根本都无药可医，因为你都唔是破病。啊，你食遐物件，人讲欠啥物食啥物，安怎食你拢总未去收啊？今老师分析咱听就好啦，吼、哦。你的身体亏得体力一直无去啊，啊，你的气血来讲有够。哦，你气血老高的时阵啊，那身体哪只啊气哪用的时，你都发觉讲的时阵一段时间哦，你爱食这个健康食品，爱靠这个营养素，什么个营养素？来讲伊内底配方有偌济，吼偌济成为一个盐分。吼、哦，盐分了后的阵，啊，你伫咧食，伊会顾啥物顾啥物，甲你辛苦原来气力个阵，甲你摇起来，啊，摇起来，你辛苦的气血加叮当，营养都上个到位啊。啊，譬如讲个阵，啊，都感觉骨头咧退化，人心神经难息无溃烂，伊再造成退化。啊，退化也是啦吼，啊，你当中你叮当，你袂感觉，你也休困就做疲劳呀。啊，所以讲，你的这个营养素啊，食了有够。你会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这段时间感觉精神较好，人较轻松呢。啊，是脚较麻，是脚较硬的阵啊。啊，最近嘛较未生嫩啊，差真济。迄个讲，你的体力、气力已经倒腾啊，吼！啊，你营养嘛上有够啊，啊，素食得倒腾啊，你就知影。过来第二项的阵啊，你会感觉讲的阵吼，啊，这个骨头吼，生量较无啊嘛，吼！啊，这个大便呢，感觉最近的阵啊，大便拢真歹放，人讲真不过闭结。好，下面个闭结停息啦，吼！嘿，你讲啊，我食益生菌啦，吼，食什么菌，食个一大堆啊，啊，都不啦，食有效，食个起码是安奈无效。啊，你辛苦体力亏来的时候，愈来愈无，吼！啊，你别安那食叮当，啊，你今仔你营养素啊食啦少，你的体力亏来有倒当啊，去杀叮当，伊辛苦无伫咧发炎，啊，所以讲无伫咧倒火，啊，你感觉你的身体用等啊，我当蠕动的时阵啊，你大便的问题，大家嘛听好办，是安奈来靠药来好办嘞。所以真多人讲食药啊棒，根本你都无病啦，食药啊。所以食个糕饼食啥物？爱食一寡只诶，吼两边诶啦吼。也是讲食一寡只好老诶部分，也是用汤诶，真可怜无？真可怜。啊，其实大便诶阵啊，唔免食药啊，伊家本身就好。只要你身体用诶阵啊，伊就家己会棒啊，唔免食药啦好棒。搁再来你讲啊，困眠诶问题真歹困呢，倒伫遐敢若未输伫咧枕底下咧烧红红烧红红呢？啊，是安那烧红红，你敢知吗？啊，你本身较早几岁，即马几岁？啊，所以你的气吼、哦，你的气血行未到脑所在，营养传送未到位，造成脑部伫咧退化，造成脑部伫咧倒血。啊，伫咧倒血的阵，你敢困得落去吗？啊，所以讲，等下营养素啊伫咧食，你又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最近的阵啊，较早人笑安低咧，迄低血走去了，足可怜的啦吼、哦。啊，即马低血走倒等下呢，倒咧讲，啊，你个困去啊吼。所以讲，即、這个困眠的问题啦吼、哦。你若讲一日干唔伫咧梦天梦。别卖讲啦吼，啊！你也讲从最近的阵啊，啊，拢真歹困的这吼，效果特别好。啊，你也食安眠药落去呢，敢无效吗？无效。
无效，像咱食安眠药都是无效啊呢，因为安眠药佫食毒，吼、哦，食了神经毒也好啦吼，也是讲。

我做那，咱本身的心理度嘛好啦，啊你无食绝对困未起，所以讲食面哦爱正常食，未使甲停掉啊吼。搁再来做那，你讲啊我今麦阵头壳顶安戆神戆神，张张安戆戆，未安怎安尼吼？啊你敢无感觉讲是安那戆戆张张嘛？拄下咧讲困未起嘛是张张的问题嘛？啊所以讲健康讲过去，拄下咧讲三一期就未起一啦吼。迄就是讲咱的脑部应用伫咧失衡啊，啊伫咧退化，咱的脑的脑底应用就无够，一滴做。那用咩大行拢未记住啦，所以讲经过就无唔对啊，气血行会高，营养行会高，伊脑力自然就恢复倒当啊吼，啊无来讲一直去，遐当时唔知啦吼，啊搁再来做人，人讲上可怜的讲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是安那则可怜，讲者较简单就好啦吼，糖尿病是病无，讲病嘛是病，讲唔是病嘛唔是病啦，啊肯是真正是病。你家己讲一听，因为糖尿病是咱的药效出问题，药效伊无法度行的阵，这就胰岛素。啊，胰岛素创啥物？胰岛素咧分解掉咱的糖分呢，咱物件在了巴肚内底叫做双糖。啊，双糖爱经过的阵啊，咱的药效胰岛素的阵来跟咱分解叫做单糖，叫做葡萄糖。按照阿东用，其他你在了巴肚内底伊无阿东吸收，吼、哦，你赶快愈食。啊，你来讲这个、糖分降袂落来，啊，你得这个。并发症上该见的有机受损吼、哦，啊，过来其他的部分并发症当中压起来了，啊，就无有益啊。唔则讲较早来讲糖无有益，更是记枕头啊，人则这味道以来，啊，只要爱控制一下吼、哦，有这个需要控制，啊，控制未调是啥物原因？但是你身躯的体力亏得无够，你的肺无法当上加你本身需要所在，无法做修补啊。唔则讲你的糖分降未落来，就这个原因啦、啊。啊，咱即满糖分降会落来，就是因为咱的气血行会到位，营养行会到位，伊的运转修补正常。这段时间你讲，哎、欸，我最近的阵感觉讲，啊，我这糖分的阵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啊，吼。迄地讲，你的腰翘，伊也慢慢好，慢慢精神。一段时间你讲，啊，我唔免食糖分药啊，啊，即满敢若未别个糖分未。也嘛对，迄个要求已经会有正常啊，伊家己会制造咱的胰岛素，所以讲这个叫做吼营养素，爱有法度人做，做甲规身躯有真多，伊拢会大家做调整。包括着真侪人登记伫咧感冒者啊，只安内定咧感冒，啊你身体无用，抗体无，一定来伫咧感冒啊。啊只有营养素伫咧食，有人讲啊我十外百唔捌感冒啊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一定要食得着，营养素是一个明清的配方啊。啊咱讲要安怎配，爱看个人的本事。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你问服务处就好。啊无规桌顶拢是药啊，无食药要死，啊要食咧烦恼西药剂。啊食到即摆软卡，底下用过，你敢知？出来出这两开偌可怜，你敢知影嘛？吼，所以这个经验，互恁知影，你就未开冤枉钱啊！你就未讲啊，我别知拢总想办啦！吼，好啦，搁再来一阵啦，讲到第二项嘛，真可怜啦。足侪人吼、哦、有钱诶，最近足惯诶，拢食钙片啊，叫啥物叫美国加糖啊，都加糖啊，一日干拢伫咧食钙片，你会记住啦吼。无、哦、应该中风诶人，你也登记咧食钙片诶人，有37个中风，100有37个中风，加37%吼，加37%，啊你就知影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钙吼、哦，你骨头过落去补未入去，吼、哦，事实来讲话，你安那补你骨头都无怎吸收，所以食啥物拢无路用，你爱记这个。问题吼，啊，搁再来吼，真侪人吼，尤其在公在叫的阵啊，退休的这些人，上个用拢无叮当，打工的阵坐的啊，打工的阵啊，啊，拢装的阵啊，啊，无去运动无叮当的人，爱注意哦，有差不多40几%的人也造成着这个中风的问题，啊，这个中风恐怖无，真正真恐怖吼、哦，所以讲咱来了解讲，啊，是安怎咱今仔中风来，你听清楚吼、哦，第一就是。在心脏上定啊，啊肺管上定啊，啊所以咱气血煞袂叮当，像风筝咁款，啊你腰背浮硬袂起来，所以讲无法度行叮当啊，啊等下你本身心肺管啊反弄了后，咱心脏压缩就会叮当啊，啊无你这个叫做心脏肥大啦，心律不整啊吼，啊心脏真无啦，你讲啊咁要昏你这样，啊血压就高低啦，拢足悬的，拢降袂落来，这个问题吼，人讲三高的问题，即种种的问题足侪，啊是。什么原因？是咱的心脏甲肺管反定去啊！啊，所以食啥物拢全无路用。到目前为止，无人敢做这个物件出来你食。啊，所以讲爱这个吼、哦，有效无效，你食谁知呀？吼、哦。
咱常咧讲吼，啊，这个叫钙化的部分一定要甲解毒，阿免那解毒只有。

项花青素。你到目前为止的时候有多一个家族，因为吃了肚子里不吸收，所以说势必的时候要想办法在外面让它这个发酵好吃了，你吃了肚子里一再吸收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好用吗？你在吃谁知道差不多的时候一个月里面你发酵就说的时候，这心中的串继续灵的啊，也继续有力的啊，再一段时间你说这个血管也继续很大条了啊，你就知道尤其目睭在那出血的人一礼拜出两三天的人，你吃一礼拜过了，怎么不再出血了，所以说事实的说话，你的心肺更真正软，你的肺在那走大杠走的叮当，这样你的目睭你也说真雾的人，一段时间也越来越金越来越金，不那的准那雾，但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的问题要配合医生，不要去误到我们的身体，再来这个肺管细条，你的肺在那走那慢，你会说是怎样的准肺都这路爱通血路，清血又变啊通你甲讲啊，你的心脏血都塞未到位，营养行未到位，你血营养都无法通吸收，伫身体内底阵啊，你甲清淡掉，是毋愈清身体愈歹，愈清血管愈定，到尾造成心肌梗塞的人有济无？真济嘛，对唔对吼？所以讲你撑一斤会衰落，撑五斤买过来，撑三斤买过来啊，是毋是咧吼？所以这只有一个方法，甲你的心脏甲血管放定了，你的心脏咧串大诶。你这个肺就够了好行，你的肺管这个特别一直定一直定一直保持啊，这个肺有力的时候，咱的身体好，肺自己个翻身，唔咧通肺路问题，靠你个心肺梗的时候有力的时候伊个本身的清淡掉吼，尤其上个可能你得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吼，你啊放了真臭，放了真无好势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吼，迄个讲咱本身的油脂吼，油脂真无好啊，因为油脂在咱新陈代谢中。源头啊！你今仔日腰子无好，你唔知啊？你家本身无感觉，所以目睭油啊，甲即个叫的阵腰子，这拢总无油啊好食，迄拢爱靠你的气血来传送着，你本身的营养去到位啊！是安怎咱心脏亏得有够了后，咱的心肺的阵吼，气血咱夹个腰子的所在，无你腰子胖袂行，咣咣咣咣的阵啊！你家一直家啉水，啉足侪水的阵啊，伊腰子嘛是无安家你一寡物件摆蛋掉，造成到其他是安怎一挂这个叫阵啊这个这个人讲的阵膀胱顶大吼，人讲的阵尿泡状顶大好啦吼，是讲膀胱生一挂无好的物件，是讲上阶段一项你顶爱记住啦吼，你咧放了真臭真臭，迄个时阵就代表你的心肺梗已经真严重啊，你家本身就爱注意着讲这个状况问题，三高压足悬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贵个轻视啦吼，你都唔免去食。什么油啊，拢无路用。你一定爱一个问题，你的心脏甲血管一定爱反冷，反冷了后，你的心脏有够力拍叮当的阵，你的血管都会大条，大条，你的身体都会用，食物件落去，伊都会当吸收。你的腰子胖的叮当，你的新陈代谢的阵，一挂毒素，一挂无好物件，伊自然都排淡掉啊。唔是靠油啊，去通血路，唔是靠油啊，你清这个，你割腰子的，腰子唔免割，吼，腰子无药好割，目睭。嘛免过，目睭嘛无摇啊好过，这你拢爱记住啦吼。这拢爱靠着你的肺管吼，气血的存产生的营养到位，伊自然家己都会做修补啊。无你腰子胖袂叮当，你衫裤阵落洗，安怎洗的阵你也讲电那无够，你家要充电，安尼你洗衫机，你遐衫洗清气嘛，是不是嘞吼？等甲讲你的这个吼，电脑搞咧胖的阵啊，伊本身水落去伊就真清气啊嘛吼。佮真济人讲一句话真笑。会哈，伊讲欠费，食什么保费，免啦保费你甲讲，好免啦保费啦。所以讲，咱好甲想清楚，咱的身体气血啦吼，是安尼讲气血有气走血，无气无血，人也未喘气了，身躯拢无血啊。所以迄个气也带动迄个血在叮当，哎带动血在走，哎靠气血的阵，气去带动血，血去带动着来营养啊。所以讲，这个身体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甲你心肺梗的阵啊，软化了，伊后边它自动改好，唔是破病的问题，记要清楚，是身体无用造成着这的问题。第安尼有清楚吼，所以讲是安那用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用百里芦醇会当让你哪家哪少年，所以器官会愈来愈少年啊，所以身体要好，咱头讲的这两段要记要调，就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甲咱这个叫营养素这两项记要调，要安怎顾，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无清楚无明了的人。

安，你会当卡电话服务处甲做询问，卡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啊是咱现场接电话拢会使接，啊是讲有需要落地的人，你先都甲讲得好吼，会记一头拜二，应该拜二去办吼。好，咱要甲时间到电台，咱后点钟再个再来吼。咱拄仔甲恁讲，恁问紧问哦，无等老师来讲这段健康的问题，啊恁听清楚啦吼。有影这段有重要无？你食下这药啊，开下这药丸，弄下无？你家听就好啦吼。好，甲时间到电台。

0: 有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感谢好朋友哈，搁等下甲咱做服务来。有时啊，个老师服务咱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哎，刚好电话啊哈，好啦，先甲咱接电话啦哈。来，你好。
1: 哎，吴老师你好。
0: 来，啥问题？嗯。
1: 哦，我问一下我的身体啊，甲起来咧。
0: 你今年几岁啊？
1: 我48年前。
0: 你甲我今年几岁啦？
1: 68岁。
0: 68岁啊，姓啥物？
1: 姓桂。
0: 姓桂，郭子仪的郭。
1: 对，
0: 嘿，要不要来？
1: 来什么？
0: 什么名啊？
1: 郭秋里。
0: 秋天的秋。
1: 对，里长的里。
0: 哦，好，来听好清楚啦，哈。
1: 哦。
0: 第一，哈、哦，第一，你绝对袂使拍性地。
1: 哦。
0: 你也发一件性地，你的运命就转一件。你也精神认一件，你的身体就害一件啦。
1: 哦。
0: 你在人世间有法当救你，只有讲心，迄、那个花一定爱开。啊！你的心也无开，你的这个世间人生就愈行愈黑暗。
1: 嗯，
0: 吼、哦，愈行愈黑暗，因为气搁在逆转，啊逆转，啊你搁在阵啊，真硬啦，啊真硬造成着迄个心的不平衡，所以讲你的人生的道路愈行愈黑暗，啊身体一来一直无好，气不顺啦、啊，
1: 嗯，
0: 啊气无顺，食什么物件拢无效，
1: 嗯。
0: 因为拢未去修嘛，嗰只人讲米老心衰，一辈老都已经害去啊、嗯。是因为咱自细汉开始，吼、哦，自细汉开始本来身体就无好啊。啊，过来咱本身意气用事，造成着你的人生的黑暗。啊，所以讲要救你，只有你家己，无人有法当救你啦。我讲我这问题，你也有想到无？
1: 哦，啊。第二个是点的是讲吃你那个什么小树，
0: 哎，
1: 当个假八种的那个红喜啊，是那做 Q 天的。
0: 我讲你听这个问题啦，哈、哦，
1: 哎。

0: 好吗？
1: 嗯，我有那个固醇。嗯
0: 啊，胆固醇，你吃遐物件，伊准有效，敢会吸收吗？
1: 哦，
0: 你我定咧讲一个问题吼，因为你是较少年啦吼、
1: 嗯，
0: 你爱去理解讲我们的身体是整个身体都在动的啦。为什么？吼、哦，为什么咱胆固醇的囤积底下，
1: 嗯，
0: 诶，囤积底下伊干袂落去，
1: 嗯，
0: 啊，食红就是安怎，他食伊嘛干袂落去，
1: 嗯，
0: 哦，迄款钱搁咧解开啦。我要跟你讲一个问题，讲你的气一定要顺，
1: 好，
0: 身体用气的叮当，搁再来，新陈代谢一定爱好，那是咪代谢不好的关系？
1: 对，哎、啊，不知道出什么代谢啥，是要靠自己吗？
0: 啊，我跟你讲的问题，拄只阿伯啊，只九十八十五啊，是安那人无这个问题，就是要动嘛，这心一定爱静嘛，
1: 哦，
0: 心一定爱静嘛，气一定爱顺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的人生观，你说你的身体的问题是来自你的气的问题啊。所以说第一行，你营养素你只要是顾你身体的机能没有老去会吸收，这是重点的部分、
1: 嗯、
0: 第二行那个酵素它本身以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
1: 嗯、
0: 啊，抗氧化就你的心脏有那好爽，今天你这个叫肺经络嘛好，胆固醇真高嘛真好，这拢总好啦吼、
1: 嗯，
0: 啊，这个问题要安好消除掉，
1: 嗯，
0: 的心脏血管一定要翻嫩，
1: 嗯，
0: 啊，翻嫩的阵，咱的心脏有拉好塞，啊，这个叫的阵，咱这个叫这个血管翻嫩，啊，血的大杠伫咧行，血咧走的速度真紧，
1: 嗯，
0: 吼、哦，安尼你甲想讲，你的胆固醇敢调会调吗？
1: 嗯、
0: 你的血温敢去卡会调？你的血敢去翻热吗？啊，所以这个天然代谢不是吃油啊呢，吃油啊是愈吃的阵囤积愈严重呢，愈吃愈重这呢。所以讲真济人伫咧吃西药，足济拢啊吃拢伫咧吃，要过什么、治什么、降什么，有诶无诶，吃到尾愈吃愈重这，到尾大代志发生啊。
1: 哦，我是不吃药，我吃食品
0: 诶。食食食品，你较吃嘛是控制伫遐尔啦。
1: 对啊，
0: 伊根本搭白落来是安怎讲？因为你买个食嘛是同款啦，你买个食伊嘛同款安尼啦。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咱身躯的机能爱吸收，因为你也先了解一个问题啦吼、
1: 嗯。
0: 你今仔只胆固醇高，就是讲咱的代谢无好、
1: 嗯，
0: 啊，代谢无好，就是你的气伤力，你的身体伤，你的身体开始咧行下坡啊。啊，行下坡才会去。第一，吼、哦，你这胆固醇可能运动量的阵去改这个吼、哦、消毒掉。第二来讲，就是讲的阵啊，咱这个这个因为这个叫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把你的心脏放好灵，吼、哦，和你这个心脏咧喘较大，和你血管变少年，安心遐物件摆淡掉就好啊。
1: 嗯嗯嗯，
0: 哦，所以讲，足侪问题都是因为你的身体伤过伤过虚弱啊啦。
1: 嗯嗯，对。
0: 诶，伤过虚弱。
1: 我食袂肥。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安怎？我干啦卖两项尔，啊，足侪人的阵拢当适用。
1: 嗯。
0: 第一项就是讲，爱改善着你身躯规个器官，你食落去物件，伊拢当吸收，且去修补，哦，吸收做修补，爱去气血。吼、哦，家你营养团去修补，唔是讲你食这样物件，当团个遐物件，你个想讲有可能吗？
1: 对，了解。
0: 对不对？是爱靠你的气，家你的肺，啊，你的肺的阵啊，啊，吸收掉你遐物件，啊，即卖肺咧行的阵，啊，肺不行未够，你营养敢行会够吗？
1: 嗯
0: 哼，是不是？爱肺行未够的阵，伊无可能去做修补，啊，你遐歹物件，伊要安怎去启动？
1: 嗯，
0: 哦对，所以这个。基本的身体原理上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身体的气流一定要顺气血一定要有力气、
1: 嗯、
0: 血如果没力你身体都总在害、
1: 嗯
0: 啊、所以气血有力就是说营养素它能提供到你身体很多的器官会恢复它的体力就回来、
1: 哦哦、
0: 再来这个花青素也能把你心脏反定那药吃很多也好吃一些这有的没有吃到心肺更定起来后啊，就变成心脏的喘的较无，血管越来越细条，越来越细条，这个问题，伊啊气旺的时候，心脏有软化，安尼气旺，伊就家一直走啊。很多毛病它可以治愈，无一定要吃药啊。啊，但是你真侪问题，吃西药，迄个是中毒，迄无吃袂使钱。
1: 我无吃西药。
0: 哦，你啊拢无咧吃西药来讲，你啊敢吃这两项，你啥物药啊拢唔免吃。
1: 哦。
0: 你啊。

0: 记者的问题，足侪人讲啊，我骨头退化，咪来食钙，啊钙的阵啊，你的退化敢较好吗？所以基本的原理，咱拢知影讲，因为你较少年，你我咧讲，你应该听有啦吼。咱基本的原理就讲，你今仔日唔是欠什么补什么有效呢？你爱想讲是安怎你会欠？你逐工日咧食饭，逐工咧过日子啊，是安怎你会欠？迄个你的机能在老化，在退化，啊老化退化，你要搁啊补你欠其他物件，补得到当然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这得爱靠你辛苦的气血。去把你本身的血，把你的营养，在咱的吸收了的血顶管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可以去吸收。啊，你才有可能好啊。对不对？才有可能哪来哪用，哪来哪用啊。啊，无大家吃药啊，讲吃讲啥物，开足侪冤枉钱，开啊到尾啊，全全害了了啦。
1: 你讲我拢了解，还是啊，要吃对，将我对咱有下安尼，就像你讲，我白吃，我想吃食品
0: 啊。啊，食品来讲嘛，是赶快别去收啊。
1: 哎呀
0: 哎呀，对啊，所以我今天有当坐你家坐你十五年的阵啊，我当时的出发点是为倒出来，所以今天所讲给您听，您爱当中听有了后，您的身体吃了才会一直垮下去呀，才会忽然间的阵出代志呀，所以这个三高是真恐怖嘞。很多人不知道三高真恐怖，想说不太快，
1: 没有三高，我只有胆固醇而已。
0: 胆固醇我们本身的时候拿着运动就好了啦，
1: 是啦，就是降不下来啦，
0: 所以说跟你说一项，就是心情放轻松。你会记得我跟你说一个问题，你不是很慢，可惜的时候容易的时候暴躁，暴躁的时候对你的身体不好，对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在走，或者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不好，对不对？所以那个暴躁把它化为助力，不要阻力啦，大行书笑笑，大行书有时候跟他娱乐一下，我们跟他说跟他娱乐一下，感觉是好的哦，对不对？他也好，他也好啊，那何必去吐个臭屁呢？有路用吗？所以我都要讲，我们要往前看，对不对？后摆要创啥？后摆要创啥？咱无老的时阵，无老的时阵，只有未叮当的时阵，甲几岁拢总无关系。身体够好，叮当当，大家拢爱叮当，人拢爱叮当，气流在顺，心情包轻松，人生就做完美的啦。好，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所以讲，和咱拉清楚啦吼。每一项代志，在咱节目中，老师拢甲咱讲啦吼。啊，你食咱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就讲，啊，你食有影有效呢，有效呢。啊，看到安尼噗噗啊，唔加搞唔加搞，啊，效果真正真好吼。所以讲，每一项营养素，大家拢总有，拢总伫咧卖，拢总伫咧卖，够啥物够啥物。刚老师无吼，老师讲个阵，你伫咧食的当中。你身躯贵个机能，伊拢总甲你做调理，食一项尔，规身躯拢好，当然伊拢好啊。因为本身互你哪用，你家发觉就讲，有影我最近个阵啊，感觉讲个体力体力差真济呢吼，感觉爱伫倒腾来，迄就讲你身躯个体力体力已经倒腾来，对不对吼？搁再来，你也看着讲，一项一项好起来吼，所以讲做一项物件不是那么简单啦吼，伊个出发点伫倒位，就是。要你身体健康，和你的身体硬，不是老的问题。你讲最近的敢那年岁较济啊，那最近敢那较无困难啊，最近的阵啊，感觉体力的阵差真济，对不对？所以讲像这营养素哪只，你的体力困难，你就感觉辛苦一直倒等啊，都不一直老化退化啊，所以要尽量会当卖只。减食就无唔对，愈食你也愈食难，吼愈食愈食难，无食未使一个，你就一定爱固定食，吼固定食，唔是一定爱食药啊啦，药啊会准啊，真济只药啊得用得济呢，因为讲较简单啦吼，真很不舒服。感觉唔系多一日安怎做呐？感觉头壳痛，好做诶做呐？感觉规身躯啷不舒服？像我来讲啦吼，足简单呢。我一来即个送出去食落了做呐，较淡诶做呐，遐问题拢无去啊。是安怎讲？你感觉讲倒安倒安怎？吼，你也讲松弛剂啦吼，一日食落去诶阵，甲你身躯拢放互冷吼，甲你身躯所有诶伫咧艰苦遐部分，伊拢放互冷，遐问题拢无啊，会用困困起来，明仔载就拢好溜溜啊嘛吼，所以是安怎做啊？去看医生，食足侪药啊，有诶无诶，那是大堆吼，所以讲真侪药啊，会当。

用用者就好，无一定讲大家真听来食止疼者啦吼，无一定安尼吼，迄是因为你的身躯上僵硬，因为你的身躯僵硬了后，一倒一个毛病，倒一个问题，它过不去的阵，造成身躯哪些问题啊？啊，只有你松弛下去的话，它就过去了嘛。啊，过去的阵，它等一下就好了。啊，你再睡一觉休息一下，啊，明天就通通好了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咱只要身体爱怎讲，要按怎来过，并相对出问题。你安怎来做调理就无唔对啊！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叫你食营养素，营养素伫咧食诶当中，伫你规身躯内底，吼、哦，规身躯内底，所有机能老化退化诶问题，伊拢会一项一项甲你做修补啊。咱譬如讲就讲，即个骨头诶问题，吼、哦，拢总伫咧酸痛诶问题啊，吼、哦、啊酸痛，吼、哦、会好未好，咱不管它啦，吼、哦，咱只要去验咱诶钙质，吼、哦、钙质一直退化，啊，你一段时间你去验讲。诶，有冻掉了呢，吼、哦，会冻掉了，得叫做身体较歹的人，吼、哦，真无好的人，骨头酸啊，真严重的人，伊家冻掉了，啊，冻掉了真好啊，未继续流失去啦，吼、哦，啊，搁再来较少年呢，吼、哦，较少年呢，你讲诶，有哪伫咧波多等啊，一段时间的阵，讲啊，这骨头无欠嘛，吼、哦，钙质无欠嘛，啊，有真侪人，譬如讲跌倒了啥，啊，你又当起伫咧高，吼、哦，啊，你的骨头讲诶，啊，那无安怎，啊，别人安尼落去骨头脆脆。去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都是咱辛苦的，吃那个气血较叮当啊，所以咱你感觉精神真好，咱感觉这个脚较袂酸，较袂麻啊，气真顺吼，气真顺啊，酸痛的部分，伊家己好到什么程度，爱看你家身体的问题啦吼、哦。每一个人的问题无同款，唔是讲食这骨头酸痛还好吼、哦，你也知影酸痛是啥物原因？酸痛是你骨头伫咧老化退化，啊，伫今仔日袂酸痛，都因为你食。这个叫做阵吼，抗生素也好啦，松弛剂也好啦吼，伊则袂酸痛，唔是讲伊个骨头有恢复倒当啊吼，所以讲到尾啊，真侪痛到足严重的嘛吼，所以讲这个问题我特别去注意，因为我妈妈较早就是安尼，暗时要困吼，啊拢酸甲痛甲安尼吼，无法当困，啊阵啊我唔捌这个问题，所以拢去甲伊陪坐甲天光，爱再去佚佗吼，啊咧啊等下体一个骨味者安尼一工过一工啊，啊所以迄个酸痛。问题、哦、有解决无解决，因为较早咱唔知道这些问题嘛吼，后面就慢慢去学习，做者，再来做出掉，讲互恁了解掉啊，身体是因为你的身体无好，吼、哦，啊是啥物原因引起的？那一直讲奇怪，伊较早身体足好个咧，嘛无咧讲酸痛咧，啊嘛无咧讲安怎，是安怎一个感冒了后的阵，啊就开始酸痛，痛袂好，开始的阵嘛咧痛啊，甲拢总一直做去，一直休息咧，咩才知影讲个。那就是讲，咱感冒了去湿气，你的气已经不足啊，啊气力无够，气也行未够，啊行未够，身体本来未歹了，啊就开始一直歹去，一直歹去，啊就转转毛病，一直到位就对了啦吼。啊，所以今仔日我会针对着这个问题去切入了解，就讲是啥物问题会造成着老人这些骨头酸痛，而这些老大人的阵啊，啊大便放未出来，有这些人暗时的阵啊，啊困未好些，困未起的，吼、哦，有这些人的阵啊，吼。啊，这个叫做啊，啊，健康讲过去，拄只讲未记住啦，一直阵退化，讲啊，这个叫做啊，啊，愈来阵啊，记忆愈歹，到尾啊，都变唔知啊人去啊吼，啊，足济人诶，是安那糖尿病阵啊，啊，这个糖分降未落来，吼、哦，糖分降未落来，啊，这种种诶问题，拢总是甲你身体原本诶这个气流已经无同款啦，所以体力亏得啦无倒当啊，规身躯这问题，伊拢未当解决啦，吼、哦，安怎食？有啊，伊拢感官存在，一工一工一直点落去，一工一工害去，到尾啊，你就造成软卡。啊，所以这软卡有可能无，真正真可能吼、哦。啊，所以讲糖分高的人，你得爱特别注意吼、哦，你爱控制好些。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伫咧食，你的食药伫咧控制了，真好控制。啊，你啊营养素无伫咧食，你要控制较好，啊嘛是真困难啦吼、哦。啊，所以讲唔再讲，今仔要做一项物件，爱做全方位呢，唔是讲我们食安怎。就好，食安怎就好呢？唔是，规身躯拢总爱顾着，等下你咧老化退化的问题，伊拢该做改善啦。唔再讲今仔天咧这部分人，你得爱听出着讲咱的身体不好，啊不好，别安怎伊才好，啊别安怎食老伊才好啊。所以这个营养素伫咧食的当中，规身躯吼真严重啊，这些西药袂使停啦吼。啊，剩的较无路用的这个西药，咱会当。
哪停，咱就该

去试看买啊，停了全部代志了，啊，就尽量卖家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佮再来一项问题。哦，恁都爱心清楚哦，吼、哦！你只系迄个亏得体力会倒腾啊，阿妈姑，你的心脏甲血管啊，反定，吼、哦，反定的阵，即都爱靠花青素啊，吼、哦，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爱先去了解着真济吼。哦物件吼，啊是安怎来做呐？啊哪只心脏哪串啊串串串串，那个变作心脏病，变作爱成病啊！啊，其实心脏病无病哦，无病，只是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这些问题，是安怎肥大啊？都串起来救不落去啊！吼、哦，最后再顶起，好、哦、再顶起，啊，血管愈来愈细条，会造成中风未？一个中风家庭偌凄惨，你知啊？唔知？所以讲有中风的家庭的阵啊，真侪家庭拢变啊，变一起啊！本来身体好好，大家拢总来赚钱，规身躯笑家呢。一个中风落去，家庭拢未笑啊，家庭负担拢总来啊。所以讲，这是真恐怖代志。伫咱台湾，你敢想讲偌济人家？所以拄只话说在第提醒讲的阵啊，尽量退休啦吼。退休的阵啊，尽量人讲退而不休啦，会当叮当，会当放轻松，会当叮当吼，安、哦、尼是上该好。啊，唔叮当，你讲啊，我都已经退休啊，都享受享受。一行啊，佚佗一行啊，佚佗啊，大家在吃啊，所以讲的阵像安尼，真侪人记忆都愈来愈无好，到尾来阵啊，啊，就变作什么病，啊，就拢总来啊，吼、哦。所以讲精神力足重要，吼、哦，精神力足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讲这个，人讲这个腰椎的问题，吼、哦，腰椎的问题，其实代谢啦，吼、哦。咱常来讲代谢能力是对倒来。代谢能力就跟你腰椎有关系，吼、哦，跟你腰椎有关系，记要清楚吼、哦。因为迄个腰椎是你家己肺拢引入去腰椎内底，甲即个所有的无必要部分改排脱单调。吼、哦，甲别人单调，啊，你的腰椎也无改好，你的气流也无改好，你的腰椎就无好啊，吼、哦，因咱的气是咧塞动着肺，肺是咧塞个咱腰椎的所在啊，啊，你今仔日身体也愈用，塞愈叮当，腰椎伫咧胖会愈烂啊，啊，愈烂的时吼、哦，你会感觉哦，有影真紧咯，吼、哦，啊，这个叫做所有一寡无好的毒素、无好的物件、会烧脑的物件、种种物件，拢爱经过腰椎来甲你胖叮当，甲你做。新陈代谢吼、哦，啊，好你这个叫过滤了好，剩的血甲掉你的原点，吼、哦，原点了后的阵啊，你感觉诶，啊，有影的阵啊，啊，这个血管愈来愈好啊，啊，感觉讲的阵血管愈来愈调啊，感觉心脏愈来愈溃烂啦，吼、哦，尤其讲放了草的部分，迄上阶段的致命伤啦，吼、哦，你也放了真无好的人吼、哦，这两项啊，拢当在家的阵，你都发觉着讲，哦，有影嘞，即马来哪，无哪这个叫放了哪好啊，吼、哦。啊，积掉咧，遐读书拢积伫迄个所在，你敢想讲是安怎会跌破山增大？是安怎膀胱的退化？是安怎种种问题？迄拢甲你的肾脏、腰椎有关系。啊，腰椎是安怎关系？就是讲功能失调，就是咱的气血不足，无法当甲你的这个叫这个。气血的引导到你腰椎的所在，啊，所以愈来愈少，腰椎的愈来愈无功能，所以腰椎是安尼讲无药好食，伊是靠气血在咧上叮当的开关呐、啊，啊，你的气血都未到位，你腰椎变哪胖叮当，啊，你拢食较冷的药啊，啊，所以讲你的心脏在愈来愈冷，啊，你的气血在愈来愈无够，啊，无够遐毛病是咪愈来愈造出来咧，所以讲是安尼用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伊、哦、有伊的目标，啊，伊毛伊的好处。伫咧，唔再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你就知影讲，咱的器官在拢食物件，一定爱吸收，伊只好拢做修补。啊，所以讲今仔日要吸收，要做修补，都爱靠你的气血，吼、哦，气力有够，吼、哦，才有够，只好拢家你的气力的阵，甲血塞到这腰椎的所在，来做新陈代谢，甲血散到你每一个机能的所在去做修补，再规身躯拢总好啊。啊，所以经过两方面，一方面是体力甲。溃烂，机能一定爱恢复倒当来吼，伊才用做修补。第一下、第二项的阵，就啥物？就是咱本身心脏血管啊，反定，西药食真济也好，也是讲一寡只个叫健康食品内底有真济会使到咱心脏血管反定的部分呐、啊。啊，所以讲你也家你的心血管放定了后，再未去拔掉咧，再未讲串弄个大心血串未起来。所以讲这就一定爱花青素在当抗氧化，啊，别好伊讲个当维持掉讲。啊，这个较好，所以一定要百里芦醇呐。啊，所以这个物件吼，无遐简单呐，吼、哦，是安怎无人敢做，因为做袂起来，吼、哦，伊都无。

我能去收，所以这个巴肚内底，咱们食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可能是你食会去收，无啦，吼、哦，啊，专门有食到，啊，都未去收啊，啊，要做个去收，真正的阵无人敢做，无人讲，怎讲啊？这个物件才好用，啊，是啊，那人无人敢做，因为做起来都未去收，无路用，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甲咱定明一个问题，吼、哦，咱这个叫阵啊，这个目睭，吼、哦，目睭甲油脂无油啊好食。吼、哦，唔好食白酒，金什么金咧，拢全无路用，因为伊无油啊好食，因为咱拢爱靠气血去穿上的营养，靠气血去活化掉遐细胞，互伊再生做修补，包括掉咱的油脂嘛，同款，靠你的气血去，甲你辛苦的阵做新陈代谢，油脂的功能再倒转来，啊，功能倒转来再达行拢融合哈、哦。好啦，甲健康的问题讲到这，啊，有问题找我老师的电话去当哪哈，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打卡老师有时间就哪个人接电话啦吼。啊，无咧，咱来听一个歌好啦吼。拄只反正都咧问到，啊，咱想说甲咱解释，互咱知影讲的准啦。啊，这个身体咱怎来不干呢？啊，那药啊都已经食遮济，怎来食个芝麻的准啦？啊，那遮可怜吼。啊，所以讲今仔用知影吼。呵，来，星星知我心啦、啊，星星知我心。

谢好朋友哈，真好听的歌曲。好来，有电话先甲咱做服务哈。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无声吼，无声就无法度吼。来，咱来接着电话卡通的时阵啊，啊，去用甲咱心机关掉吼，心机关掉，搁再来的时阵啊，咱电话卡通爱注意听你电话铛的声，按老师找人来做服务啊。

0: 啊，你也拢总个阵啊，啊，电话卡通，啊，你无注意听，安尼嘛无法度哈、哦。来，也紧，有问题那卡，啊，老师那个人做好不哈、哦？来，好、哦，过来啊，好来，可能接进来了哈、哦。来，你好。
1: 哎、欸，喂，吴老师噶、啊。
0: 哎、欸，我跟你喂，那也不爱插我。
1: 嗯、啊，
0: 我多你跟你喂，你那也不爱插我。
1: 我
0: 跟
1: 你
0: 话
1: 啊，
0: 今日
1: 电话
0: 切
1: 掉，那
0: 个个个啊，
1: 电
0: 话
1: 我是在等你。
0: 哎，不要紧啦，来，你
1: 要问
0: 什么代志？
1: 嗯，无啦，嗯，我呢，平常
0: 都
1: 查你的手机吼，哎，电话都记不掉，啊，我今日再去做聆听呢，做聆听的查你的电话，哈，吴老师哈，
0: 哎，
1: 哦，当时候我家己哦，
0: 嗯，
1: 跟他对着对话嘛，哈，啊，安尼跟他哦，有当囡仔哦，拢开安尼搞。我平坐，啊，我较得意哦，心肝真艰苦。啊，你你头一点钟的时候讲哦，我拢听啊足注意哦，啊，听听拢会袂记的。
0: 对啊，啊，所以讲袂记是正常的啦。啊，你会做袂记正常，因为你想好命。你
1: 我妈个电话机呢，搭嘴讲，哎，囡仔拢无哎，无当我电话讲，我拢会大声。
0: 啊，你得想好命，你后再去甲囡仔搭嘴讲啊。啊，你也较
1: 歹。搭嘴讲，你想想啦。
0: 对啊。啊，所以我定下恁讲一个问题吼，恁阿饲大汉了后，伊已经出社会啊，
1: 迄
0: 个甲咱无关系啊。哦，伊的生活唔是你的生活，你的时代甲伊的时代无同款，伊的想法甲你的想法嘛无同款。啊，是安怎咱要去讲，安怎是安怎要去甲伊讲遐，讲讲啊，你都应该啦，什么安怎，什么安怎，咱是安怎讲遐个代志，遐个代志甲伊敢有关系？对不对？啊，伊都
1: 是。
0: 就爱到你讲，我都安尼过得掉。啊，你底下插啥？啊，你讲啥？你甲迄个老古板的古早古早的物件来，你跟我讲。啊，所以讲，你可以亮度啊好呢。
1: 听无？
0: 对，啊，你可以亮度啊好呢。你真差。
1: 嘿，
0: 你真差。
1: 啊，我才变我个人玩呢。
0: 对，我唔甲您讲嘛，我这。
1: 啊，我今听你，听你安尼做节目，啊，今电话记未掉，啊，再去食零钱，食零钱。
0: 哦。啊，不要紧啦，记得掉，咱就好。
1: 我大冤好。
0: 系、嗯、啊，所以我跟你讲个问题，我定定跟你讲，咱的这个吼、哦，本身迄个性爱修，就讲、是、个人分家分得清楚，少年过少年，老过老的。啊，少年的你要安那开安那做，拢总不要紧。
1: 阿妈哥，我这是按照时啊，阿无等来，这个个无等来吼，已经五十几年啊吼。啊，我大冤好，你。跟他无同讲啊，你出脱啦！哎呀，爱啉爱博啊，爱安尼爱有爱晒啊，有变多啊！你看，某种方面拢有啦，啊，无讲，
0: 我跟你讲，
1: 后生啊，对啊，无好。
0: 我跟你讲啦，吼，我第二个恁讲吼，唔免人对咱好，是安那人爱对咱好，啊，咱对咱好，咱敢唔敢咪较好吗？对不对？嘿嘛是。
1: 咱都尊存啊，那是讲咱。
0: 啊，那有可能。啊，只卖囡仔那。
1: 我错跟大家呢。
0: 啊，只卖囡仔那会尊存咱呐。
1: 好。
0: 哦，啊，咱家无，伊无爱尊存咱，唔是咱造成的吗？唔是咱教了无好的吗？
1: 无啊，咱都安尼关心的顾顾囡仔。
0: 你关你关心都无好，你关心搁在听。啊，听来讲。
1: 对，是
0: 的。啊，到细汉唔早有细汉，早变大汉。
1: 嗯，
0: 啊，细汉已经定型啊，大汉敢无法当改吗？
1: 哈，
0: 哦，是不是？
1: 啊，他做干那家伙，什么什么天工作，你老爸老母做工作嘛，那
0: 敲
1: 大头嘞。
0: 啊，今仔阿无错你，无会错谁？你甲我讲。啊，啊，什么人改？
1: 啊，我最爱听你啊，听你跟他记不住，我再去加零钱，加零钱。
0: 哦。
1: 加零钱，听你吴老师的，你，安尼改做什么哦？啊。讲讲阿廖妹过一礼拜，阿廖妹嘛过袂记啊。听讲即摆是哦，即摆就是孙，哎，迄个恁的囡仔吼，后生无甲我大，个人大，即摆趁只查某孙啊吼，两个要甲照顾吼，阿我有跋倒，我倒倒来有跋倒，三三年要跋倒，阿脚无力吼，阿出我去七十三拜，接无好坐，接无好坐，阿去三拜。
0: 阿即摆就免行咯。
1: 啊，即摆到那你自己爱坐轮椅
0: 啊？对啊，啊都免行咯。
1: 啊，行咯，都爱坐，你小花花花安尼
0: 就对。嗯，所以讲每一项事，咱爱人老，哦，
1: 人老，
0: 人老，少年跟咱无关系。那来
1: 讲，我假还你啊！
0: 我你假还是？
1: 我真假还你啦！
0: 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因个业障真重。 对啊，这些人啊，
1: 业障哦，
0: 对，你的业障真重，对你顶世人业障真重。
1: 我姓陈啊，我有个前父子，
0: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所以讲，你顶世人业障真重。

0: 啊、再来，你认为讲啊，我真牛真强，我都赚钱赚个安呢，我都听我个安搭不头卡，伊都无我还。对不对？啊，你迄较早，对，我知啦。你较早少，对，你较早啦，少年的本事撇，这个本事啦吼，撇得较好。啊，摕来吃，变做啥物？变做的阵，你的这个业障，伫咧轮回。
1: 嗯，
0: 你伫咧轮回，所以讲，你今仔日讲安尼就安尼。可是你的想法，吼、哦，你的想法的阵啊，想过呀。啊，所以讲，你想过呀了后，你会变做想神经。啊，性件迄个性的阵嘛，甲你时间关遮野，啊遮野，伊无讲像你较早的人，佮就讲恁即代的人，吼、哦，即代的人会顶代甲咱教，咱就是讲袂去教人安怎都安怎，咱家本身就控制好势，吼、哦。啊，恁下一代伊个人讲，啊都啊，阮爸阮母啊，逐项都遮歹遮下阵啊，我咧信你啥物，迄、那个性就变做阵另外一种性出来啊。啊，醒出来阵，甲别人都要大细声，那有可能和你底下咧念？
1: 哈、啊、对
0: 哦。哦，啊，什么人造成诶？
1: 我。
0: 对嘛？啊，今仔你
1: 安尼。我哪个想袂开呢？
0: 啊，今仔阿姨无对你安尼，无要对上安尼甲讲。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我就是安尼
0: 啊。所以讲想袂开。啊，你想袂开是你的，你袂开想，迄想袂开就是你的命。
1: 哈、
0: 啊。啊，你家做机会，即所有即物件，唔你创造的吗？这囡仔心是你创造的吗？
1: 对
0: 不对？啊，你创造的，你囡仔你搁无在掉，吼、哦、啊，放开，因你无怎解决代志，你是不是要放手啊？
1: 嗯，
0: 吼、哦，对不对？都亲像我顶刚讲的讲，啊，都做田做啊，真脆大倒当来阵啊，啊，讲紧了，摕一部啊地我嘞，啊，即马一个玻璃杯啊，摕来迄个地地都啊滚啊，停到你这个你捧的玻璃杯啊内底，啊，你甲想讲啊，你捧的掉未？
1: 哈，
0: 捧的掉未啦？
1: 未
0: 调，啊未调，未安怎？
1: 啊
0: 未安怎？啊未安怎？你家想啊？
1: 未安怎？你
0: 家讲啊？你家想啊？你家想啊？啊我到底啊烧腾腾啊！啊我唔知未安怎？你嘛啉未啉进？啊未
1: 放？
0: 啊未烧腾腾？啊未坑？啊未坑伫倒位啊？啊都无所在好坑，要坑伫倒位啊？啊啊对未安怎？所以你只嘛得加迄阵同款意思啦。好，好，你只嘛要真急。啊，真急要再囡仔安怎看听你的话？啊，都迄本规，迄杯，迄个叫烧水，伫你手诶，要啉未啉一，啊，未啉一杯，不要烧烫烫，啊，你要安怎？
1: 嗯。
0: 哦，你要安怎先甲我讲啊？要安怎处理啊？
1: 啊，坑
0: 诶，无地坑，无地坑，无地坑，迄边啊拢无地坑，无地坑。
1: 啊。
0: 无地坑，边啊拢无物件互你坑。
1: 有啊。
0: 嗯，我讲边啊无物件你坑诶时阵，你要安怎啦？
1: 哦，阿边呐，边呐，一边呐，乌来这边呐。
0: 嗯，那、你的代志啊？
1: 哎、我都想无，唔知咧问你
0: 啊。啊，你的代志啊？你今仔想怎解决你的代志？你今仔想无你的代志，未解决啦？对不对？看你要安怎处理这杯的代志啊？
1: 阿边那处理比
0: 较干。对，啊，这是你爱解决的，唔是我啊。
1: 啊？
0: 你爱解决的呀、啊？你爱怎讲？我边那处理啊？我点？碰只啊，吹打个安尼阵啊，啊无啉未使只，啊要啉落只烧啊，啊要啊烧个手底哀哀叫，啊要安怎？
1: 要安怎？
0: 啊，要安怎？但是你即马，你现在问题是毋是甲这共款吗？对不对？啊，你今日一直结果没有因好啊，啊但是因都安尼，和你热甲气干呢，都像个手安尼烧个哀叫，啊要安怎？
1: 哎，
0: 要安怎解决？甲这有共款无啦？
1: 有
0: 啦吼，阿边那解决啦，你先甲解决迄个杯啊问题啊，你先甲解决杯啊问题，我再甲你讲啊。
1: 啊都未
0: 样
1: 解决呢，你
0: 看
1: 咧都啊都
0: 无得坑，我即个无得坑，边啊无物件好坑。
1: 边
0: 啊，无
1: 等
0: 落恁再来
1: 停。
0: 啊你无已经停落去咯
1: 啊，
0: 即摆已经停落去咯
1: 啊。对。
0: 哦，就是讲你即摆已经发生啊嘛。
1: 嘿。
0: 好，啊你先甲解决杯啊问题，我再解决你问题啊。
1: 哦，我个会想买呢，正讲呢，我
0: 啊，正讲你继续想就好啊，想到有再甲我讲，你想到有再甲我讲啊，对哦。
1: 哎呦，袂像诶啦，真的
0: 袂晓，真的无法度啊，哦，迄是。
1: 哎，阿你唔就甲我讲，
0: 我甲你讲都无路用啊，我袂想甲你讲哪有路用，迄是你诶问题，你诶解决的问题，你
1: 我甲你讲。解决你无位当我扛啊，我是你安那哦，即个样大问题呢。
0: 啊，这是啊，你即卖咪大问题，唔像我讲安尼吗？
1: 哦。
0: 甲这有共款无啦？
1: 哦，个大问题，
0: 嘿、对啊，啊，迄唔是大问题，这唔是大问题吗？啊，你即卖唔是梦不要你爱吗？啊，你即卖起家己来爱吗？
1: 大问题，我得怎解吼？
0: 啊，你先爱解决杯啊，最简单一个杯啊问题，偏后你娘你都无人解决。
1: 啊，我都是跟你讲安尼，安尼都袂像诶，想袂像诶啊，安尼啊，无得。

0: 头脑无咧知识啊嘛咧。
1: 对，啊，你就要当解决掉迄个悲哀问题，你才能解决掉这个假的问题。啊，你悲哀问题要怎解决？我再跟你讲安怎解决。
0: 哎呦啊，
1: 不像的
0: 啦！
1: 啊，不像是都继续爱啊，都疼的
0: 啊，
1: 继续
0: 啊，拜托的呀！时间呢，落到这么远，啊，唔知给你拜托我，这个背后面你讲的对对对，啊，对未解决的，啊，我无想要劝，那是要安怎？
1: 对啊，啊，你今麦的心态要安怎？啊，都贵个
0: 价
1: 啊！啊，我做见这杯茶要啉就无啉袂煞一啦，啊，要啉的时阵，搁小要小时哦。啊，即摆胖底下的阵，啊，即摆的阵啊，啊，底下烧烫烫啊，啊，佫袂无胃口空啊。
0: 嘿。
1: 哦。
0: 哎，啊，咱用冷水来啊，是讲准备啉
1: 啊。
0: 啊，
1: 都已经停好啊。
0: 啊，对。
1: 对唔对？
0: 啊，拜托吴老师，吴老师。
1: 无，这唔是我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
0: 啊，解决我要安怎？
1: 你也想我当解决这个杯的问题，怎能解决这个？啊，怎能解决这个假的问题？你杯也无解决，这个假袂解决。
0: 哦，对啊，俺家拜托。
1: 啊，你甲我讲都无，迄个迄另外问题，我袂当解决啦。
0: 我喊你就讲，要怎么办？
1: 怎么办？拢做无。
0: 卖官卖官位，还是讲？
1: 迄个反正都是你的问题，你迄个不要解决，迄个假的假就解决啦。
0: 我一定无法度能解决。
1: 啊，无法能解决来讲，迄个假就无法能解决嘛。啊，唔简单，你甲我讲无法能解决不要代志嘛，所以你继续挨嘛。
0: 嘿。
1: 你冇掉，继续挨嘛，继续烧嘛。啊，烧甲真艰苦啊！啊，挡袂掉，啊，要安怎？啊，就继续伫遐嗨啊！
0: 啊，啊，这啊，都无多变呐，变呐，变
1: 呐！啊，都变哪掉？啊，都胖掉，变安怎？哦，啊，你啊，都一个各足简单的背下问题，你无怎解决了？是咩解决迄个假的问题？
0: 对
1: 对，啊，你背后能解决，我就给你解决迄个假的问题。啊，足简单的无？
0: 无，啊，你甲我讲。
1: 我未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到我解决啦，唔是你解决啦。
0: 拜托，好心咩？
1: 做好心咩？再跟你讲安呢？无好心别跟你讲。
0: 就是我讲呢，假租这个店员呢，记未起来。
1: 你是
0: 啊，我这么抄的，啊，再来对。
1: 你先，你先去解决掉你的背的问题，再来跟阿讲。
0: 跟你讲哦，我拜托吴老师，吴老师，
1: 你拜托我无啊？迄不是我的问题，我袂当跟你解决。
0: 我不要那解决啦，我都不用解决。
1: 啊，不用解决，你
0: 听你家讲。
1: 嗯，无啊，当解决无啦，无啊，当解决的时候，你连莫打继续挨得好。
0: 啊，继续爱，
1: 继续爱啊，无要安怎？
0: 你要
1: 特工
0: 爱，
1: 对啊，啊，都继续爱啊，继续艰苦啊，啊，都伫遐参加
0: 的。爱个倒落去，
1: 对啊，无啊多，因你无能解决不要问题，代志就无怎解决啦。
0: 啊，你就无啊多啊吧？
1: 对啊，就是无啊多啊，就是无啊多啊。好，啊，你有法多的时阵，今仔就免问我这代志咯。
0: 啊，对。
1: 啊，你问我代志，我就跟你讲，一个简单一个背后里面，看你话能解决无啊？
0: 对。
1: 啊，你迄个背后怎解决的时阵，你就袂艰苦啊，袂烧啊嘛。
0: 啊，我拢卖菜了，我就是讲哦，我拢卖菜了啊，因为都为着
1: 一杯茶哈。嗯，无啉会嘴打死呢。
0: 嘿嘿嘿。
1: 啊，要啉来讲的时阵，都袂会疼死呢。
0: 嘿，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要甲拼掉会讲破呢？
0: 对，
1: 对不对？啊，要扛无得扛呢？
0: 对，
1: 哦，啊，冒底下挨你边那挨呀，边那处理呀？
0: 啊，都未向的，
1: 啊，未向一个阵，先低压造，先惊不好。
0: 对，
1: 啊，今仔日
0: 我就是这个样的。
1: 对，啊，所以讲，迄杯茶是为倒来，是因为的阵真脆大，对不对？啊，得真脆大，需要迄杯茶，啊，拄着代志，得讲真需要这个因呐。对我好，就跟我真即马真嘴大同款，伊爱对我好，啊，可是伊都唔对我好，好、哦、啊，我真嘴大，我主要即个嘴，啊，可是即个地我都未认真，啊，即马都冒底下哀叫，啊，对哀叫袂安怎，就底下哀你，对唔对？啊，袂使偏
0: 啊，
1: 袂使
0: 偏。形态啊，无老辈吼，啊，我家己拖啊，家己拖啊，啊，拖啊，即个囡仔拢大拢变形变性去啊。
1: 再讲这我讲的吼，下一代会个愈凄惨。
0: 啊，
1: 下一代个愈凄惨，
0: 嘿，
1: 啊，唔知下一代阿无嘛唔知，
0: 对，
1: 嘿，
0: 啊，你讲有诶，我甲他点醒一个啦，
1: 啊，我都甲你点完啦，
0: 嘿，那有，
1: 有我那也无甲你点完啦，
0: 点哪点，
1: 对不对？哦，啊，我咧甲你讲迄阵吼，啊，囡仔咱生，囡仔咱饲，囡仔咱教，啊，咱即卖时代改，时代无共款，啊，无共款的阵啊，啊，咱要叫伊讲照咱来做。哦，啊，过来，那个性格呢，伊要给你尊重，所以讲，是啊，那个性低压造，性格不好， 啊，这是因为咱先今仔业障都是咱的，
0: 哦，
1: 咱今仔日变作讲，伊个比咱个较厉害，咱对外口是针对着咱家庭利益，伊即马对外口的阵，迄个霸气来讲，会变作。

0: 做歹代志，唔是干那安尼尔。啊，所以讲我是安怎甲你讲，迄杯茶代志，你话能解，你话能解决迄杯茶，你就当解决代志啊。
1: 哎呦啊，无法咧啦！
0: 啊，无法的，你就继续
1: 先哈，
0: 不要紧，
1: 你啊，咱过安尼吼，安尼要
0: 吃
1: 草咯。
0: 你去讲问，你去问讲啊，我安尼这杯茶，我要来解决问有
1: 在。哎呦啊，我要过安尼问你啦。
0: 没，你去问别人，问较有咧啊，然后你解决了再甲我讲就好。
1: 哎呦啊，你问啊，我都未行呀。
0: 啊，未行，你去问别人讲啊，我安尼出嘴大，我登到厝来讲个准啦。
1: 吼，你就拍面啥安尼，安尼
0: 去啊，你都拍面做个安尼规身，安尼出嘴大都登来要食一个茶准啦。啊，拄啊茶人遐滚个准，玻璃杯啊摕来准，更加停一杯落去了。啊，旁底啊，哗只烧，要你嘛未啉进，啊，拄啊滚呢，啊，要安怎？吼，你讲啊，要安怎？你家想着
1: 无得空。古老师，你嘛甲
0: 点钱？迄个是我个代志，免来点。哦，好啦，没来接啦，好，
1: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来，所以讲真多代志啦，吼，和咱慢慢真多人去了解，你讲老师啊，每一个人做什么代志拢同款啦，吼，啊，你今仔日哦买到咱的肉里好食无？我跟你讲，无得错，因为咱拢老个接受接受，落去真侪一条啦，吼，落掉并袂要紧，吼，落去就落去呀，吼，恁买到的人，你爱水提出来，吼，拍开了，啊，地块有小花嫩嫩，无小花嫩嫩哦，小花就好，吼，啊，就会当抬落去哪家，吼，啊，反正这个品种有相关啦，讲所有的肉类来讲，这个品种排第一名，吼，无人比佫较油佫较济就对啦，吼，啊，所以恁咧食会念出去呢，安落油关无，吼，啊，佮来的阵啦，吼，这个物件会落成这样条呢？你该知讲，好一点落，一点落，好一点落，一点落。啊，你也甲坑甲伊这个皮未变色哦，也变黄尔吼。啊，你也讲的阵啊，甲坑啊，伊反乌，安尼就差不多派去啊，内底就变乌啊，会变啊乌，见到三样好。所以讲爱尽量吼，迄个规粒浅浅作水的，咱就甲望看卖吼，有嫩啊，就甲抬来食。啊，你也佮话坑落的阵吼，咱来讲真嫩，安尼就无好食，迄条差不多派去啊吼。所以讲有需要讲这个肉。不管要等食也好，无等食也好，咱是真用心去种哦，吼，真用心去种吼，啊，要种出着上佳好的物件哦，爱有这个人讲耐心啦，唔是趁钱的问题，我都要讲，唔是趁钱的问题啦，吼，感觉物件要种就种上好的，无好的就甲忌惮掉，换上好的就无唔对，所以讲今仔日下头我再食，把人炸得未了了啊，再去巷口好化掉啊，是安怎咱坑底下咧好辣。吼、哦，坑底下好大，啊！就是比如咱这好朋友吃着讲，哇，真正真好，因为肉里对咱胃啦，吼、哦，啊，这个有油，对咱身体这个吼，真侪这个改变真侪，伊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对身体无这个坏处，只有好处，吼、哦，只有好处。啊，咱来讲个阵，伫咧这当中，感觉讲这个肉里吼、哦，你讲个阵啊，啊，伫咧这感觉无滋味，有诶讲真胖无唔对啦，吼、哦，啊，当拍嗝吃嘛未要紧啦，吼、哦，啊，是讲个阵啊，咱个问一下导游，问一下蒜蓉导游，问一下瓦萨米的阵啊，你讲哦，安那真好食。问一下蜂蜜吼、哦，马龙中真好吼、哦。所以讲有需要努力的人，你跟我今下讲，今麦来无好水呀吼、哦。啊，今慢慢的吼、哦，今麦啊无一直落去啦吼、哦。啊，所以讲诶，老个一直落，你家想很多啊，心里知。有人讲诶、欸，我收到年来啊，收到拍开，今下就过来了好食吼、哦。所以讲物件已经超贵些啊，大家的阵啊吼，龙、哦、中有需要，你跟我靠服务。出个定就好了吼，好，剩最后一阵啦吼，啊，几分钟的时间，咱来甲咱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甲咱两种尔，第一种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甲你身躯内底机能营养补充好够，和咱身躯食物件吸收吼，啊，各项伊拢该自我做修补，身体用各项拢用，身体虚各项拢中虚啊。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天然植物，咱家己种的吼，啊，咱。自己做这个吼，销售诶，所以有需要咧冒水营养素诶人，你感觉服务处甲叫得好，伊是造成咱诶这个胶囊颗粒诶部分。啊，你也要食一暗两盒特别好诶人，那卖食唔是好诶问题，咱是食身体哪食哪用诶，所以要做 调理，一寡老大人去做身体，做个身体海溜溜的人，今麦想要顾身体，顾好用，一旦选择咱的茂水营养素，伊就是咱的天然植物，你唔免怀疑，怀疑去做检查，拢是上界天然药厂帮咱制作的，爱经过几遍的加工，几遍的制作，所以加工费用嘛真贵呢吼，啊，所以讲伊是咱家在。

无唔对，唔则讲爱伫咱的加工费、包装费拢拢贵，吼、哦！啊，一盒内底总共百六粒，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吼、哦！所以讲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咧桂花加包果酵素，伊是内底是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它可以抗氧化，吼、哦，可以抗氧化。啊，唔则讲这个物件，吼、哦，大家你拢伫咧食花青素，可是你别吸收，因为这个花青素要吸收，咱内底要遐菌，要菌的阵啊，咱加了消化菌在往消化，啊，咱的这个诶等下吸收啊，啊，可是你无遐菌，你加了物件嘛是放蛋掉命，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伫外口，吼、哦，用个12只加母来做发酵，叫专家来做研究，爱发酵三冬的时间。爱做成液体的，做成粒仔的阵啊，爱就困得死去啊吼，所以一定爱做成水的保温真麻烦，伫咧夹嘛真麻烦，过来伫咧做爱经过3冬的时间，用个12只加母，你也快个提做检查边啊，迄拢有写到这个叫阵，迄、那个叫酵素的名，大家加母拢总有名的咧，所以讲你伫咧啉到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人啦吼，伊一组是3000块，啊你也家啉一组过，你也感觉。诶，有影即卖串结差真济吼，啊，即卖阵感觉大行拢结真软料吼，所以讲伊就是我当下你即个吼钙化的部分，甲你做调理，互你感觉讲个阵亏得提大个阵啊，上顶个部分放凉啊，你串的结真顺势啊吼，啊，所以即个桂花加包括酵素，外口无得买，人嘛唔敢做，嘛做袂起来，做起来嘛无路用，所以讲是安怎？那我从卖二十单个物件，伫家伫咧讲，所以讲咱来感觉讲个。啊，身体的阵啊，啊，要予伊这个吼，啊，老化部分要做改善，顶个部分要予伊软化。咱会当选择着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有好无？啉一套，你就知影讲哇，效果那才好。啊，得爱继续过，咱就唔免发生悲哀的代志啊。啊，无看到咱到人啊阵，啊叫踢的也好啦吼，也是讲个阵啊软卡也好啦，即种种问题。所以咱这两项的产品，大家学了对的呢，是安怎？这两项会当卖遮久？别人的有产品有几十种去啊，咱是安怎唔免换，过来这两种尔啦吼。啊，所以有时间来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那目前个三万块的花销益，所以讲有需要的人吼，那服务处个叫就好吼。那你其实，咱的产品吼，咱有时要桂花加包括酵素也好啦吼，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嘛好啦。啊，有时要努力的人，你赶快的阵再个记电话就好，伊拢给你做服务，看咱的。这个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马龙总会通。以咱的节目来讲，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啊，伫咧做节目，都是伫咱现场；老师啊，无伫咧做节目，都是咱的服务处的专线。所以讲，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咱就哪个卡，啊，咱就哪个做询问。啊，即卖身体情形是安怎？甲做一下询问，伊就甲你解说啊，吼。啊，唔好干来讲身体坑海了了，阵一直食药啊，食甲拢转转软卡。好、哦，转转软卡，啊，再想要来过，要栽拢总袂赴啊！老师甲人讲过，要栽拢总袂赴啊！所有机会顾身体用，嘛是咱的这个福报啦。啊，你也讲要食药啊，食个软卡，喊老师嘛无法度吼、哦。所以讲，咱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甲暗时的8点，咱的服务处的专线为您来这个开吼、哦。咱的0800-555-789。好、哦、啊，有需要咱的努力，要食到上好食的，咱当然有买到的人，好、哦、有买到的人，你拢知影啦，吼、哦。啊，这个品种过来的时阵啊，得个换别的品种啊，这个品种是咱上界骄傲的，吼、哦。所以伫努力内底，你唔捌食到讲油质罐呢，啊，但是拢细粒，吼、哦，种种细粒，拢伫迄个13粒左右啦，吼、哦，13粒。啊，有诶伊会甲你吸较大粒，会超过10粒、11粒，吼、哦。啊，通常拢13粒
所以因为伊本身就是袂油真悬，所以大袂起来，伊会较细粒。啊，咧食诶当中，会记一落伊袂变色。咱来小花嫩诶做呐，就当台啊，唔免真嫩哦，吼、哦，唔免做嫩，小花嫩的当台食。所以讲有需要吼，赶快卡咧服务做算。老师下班啦吼，伫这所以祝福大家做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跟这时间吼，后礼拜吼，咱来讲有需要咱诶这个服务拢做好，咱会记卡咱诶。0800-555-789，还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时间到呀吼，咱来记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诶干荷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酒酒浓住。

林山烟唱的歌曲《小酒停香杯》，台湾俗语无气嫌，菜脯囡仔忙加咸。这个意思就是讲，那是卖去咸吼，菜脯摕来配饭，那是可以啦。意思就是卖伤紧，平凡的物件冇伊的价值。在早期的农村社会，物资较欠，将菜头给拍打了后，该生做菜脯。这是一种会使长期来保存食物的方法。虽然讲这菜脯的根吼较粗较长，但是生过的菜脯，吃起来嘛是咸香咸香。食饭配菜脯，可能会用加食几落碗。这句话嘛反映出咱的先民勤俭、搁爱惜物质的生活背景。以前在农村，无论是米糠、菜叶啊，拢会被充分来利用，袂去浪费。无气嫌，这嘛是一种对待人甲处理代志的态度，提醒咱着爱宽容。莫因为事物的外表，也是表面的条件，就来气嫌，太不紧忙加减，就是卖气嫌当嫌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所在。菜头除了用摕来煮汤之外，早期的农业社会也阁会将伊摕来生做菜脯。啊，今年的老菜脯更加有台湾乌金的称呼。这老菜脯就是菜头采收了后，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反反复复来生、地、病、甲、拍，最后该放在瓮仔内底。伊的色会由原本的黄咖啡色转做较深的咖啡色，再个变做乌色的。这年份啊，愈久色水就愈深。在第二届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台湾的百姓普遍较善巧，吃不起什么好物件，敢来用把生过的菜脯当作主菜，所以老一辈人就把菜脯叫做救命菜。但是啥人嘛无想到，以前气候人气嫌的菜脯，即马算因为伊的咸咸胖胖，去受到大家喜爱，甚至加工做成酥酥脆脆的菜脯饼。

翁阿伯，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搁较好，蔬菜搁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搞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

礼拜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礼盒装。若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位于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火使用，嘛袂有臭油挨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咱逐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应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澳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眼睛是灵魂之窗，所以眼睛的保养就要较早开始的。尤其现在台湾已经渐渐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眼科医生就会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是造成视力失去上重要看到的疾病之一。建议朋友爱经常来吃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食物，参照白灵菜、大冬芥蓝菜，还有枸杞、金龟加人参、番麦，这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剂来

降低失明的风险。嗯，丹波是在咱的视网膜的中心，虽然伊只输输啊尔，按个又决定90%的视力。嗯，丹波一旦那是受损，对真严重来影响视力。眼科医生就会讲，在眼科的门诊，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视力失去上点点看到的疾病之一。主要原因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黄斑部的色素沉代谢能力减弱，无法度摆脱因为氧化积得色素沉加弹性沉之间的适合值。引起到黄斑部色素沉的变化，有1%到18%的人，因为第5年内的视力就会恶化。另外，医生也讲到黄斑部，因为伊含有黄斑色素来定名。黄斑色素伊主要成分是叶黄素加玉米黄素，因为这两种人体无法度生成，必须爱为食物中内底去摄取。这个该欠在目睭的来吸收有害的紫外线，作为目睭的抗氧化剂。在大自然内底吼，差不多有600种的类胡萝卜素，但是跟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存在咱人类目睭的黄斑区。色彩较鲜艳的蔬菜水果，因为含量上丰富，包括白灵啊菜、大冬啊。也有青菜花、芥蓝菜、枸杞、金龟、甲人参、番麦、龙鳞，提供朋友做参考。要来预防黄斑部病变，平常时咱应该来加食白灵啊菜、大冬啊、青菜花、芥蓝菜，也有枸杞、金龟、甲人参、番麦、龙鳞。

三年的古今，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变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努力过下去催促的，这是国外省的努力过，外省非常的高，而且提炼教授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教授，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

一家所一罐是990元，这家熟悉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讲这钙哈，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哈，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那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亲像失眠。啊，是暗时啊，会叫滚，以及情绪较未遐稳定，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各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元，用食2个月。该切切一天免20元，就应该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江淑娜唱的《雨夜再见》。
1: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哪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些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这林总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
0: 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

咱的这林东的通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是有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尸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这里落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不然你打打珍珠面霜，用个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台湾正经营的所在，南部上多，品质嘛真好。尤其以台南东山区是重要的产地，为每年的七月底开始就扎实的经营酒期，一直到八月中旬就开始大出啦。农民嘛赶紧的采收来做迎迎瓜。比较看我是个瓶颈是在九月十月才上市。台南东山区的经营，因为伊本身就有真优良的气候，也够土的品质，再加上水果农不断来提管管理技术加因素，所以东山的经营品质特别好，口感又个 Q 又个甜，阿妈真香。在东山地区，四季拢用个看到，身价把少少的经营的经营树。东山的营养果吧，真大粒，而且阁真高，一半以上是用来烘营养瓜。新鲜的营养经过扛熟了后，就变做大壳的营养瓜，再阁用手工甲壳甲籽掰掉，这都是咱俗称的腐肉、桂圆肉。这是东山挖山区的南势高原青山这所在，这些居民利用山坡地形。起一个一个的土灶，将慢落的营养放入去灶面顶的烘人内，该烘做营养瓜。专业的烘焙技术，让东山区成为台湾主要的营养瓜产地。东山地区的营养瓜，拢是使用古早的方式落去烘的，落去焙。制作的过程真复杂，大概有辣、烘、脱、饼、蒸。这五步，辣就是放的意思，将慢落的营养放在烘的灶的面顶，烘就是将青的营养连续落去焙，因为焙的灶是无温度控制的，

虽然是在暗时啊，嘛就爱两点钟过去巡回，去加查一届，卡片背走伊的温度消息，影响着营养瓜嘛，烘出来口味。脱掉是将营养管进行脱机的动作，卡片营养管的来时阵，诶，互相夹卡来突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阵，就要来并啊，就是逐天必须爱用人工，将已经脱机的营养粒顶站、下站、前后位置改调换。完成了后，继续起火，落去背，落去烘，用中的火烘两工了后，再过用小火再烘两工，才会用将营养瓜肉的内部彻底来互伊打熟，口感才会又个 Q 又个香。最后就是蒸，蒸就是营养经过烘完成了后，用麦麦火持续去焖到第六工，确定完全拢打熟了后。你可以用滚筒式的分级机，按照营养管的大粒细粒该分开。那是有破壳，也是上细粒，留咧备营养管吧。备好的营养管，都是咱俗称的腐肉、桂圆肉，千万唔好去擘着嘴，也是垃圾吧。那无真容易就来变质。将备好的营养管吧，经过日拍浓缩处理了后，就应该用牙蒸起来，清过。把鸭封起来拿出去卖，如果不急来卖，也应该装在营养瓮里面，将鸭的口用粘土给封起来，放在家里安稳又够可口，不怕热，不怕湿，不怕阴，不怕火，也不怕去用头梯，也不怕鸟鼠，而且还应该放很久，未变质。

公司只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在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真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もこの手がやつれた胸が男の嘘を恋しがる。

原因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百病未顺，益生菌来加，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正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百病，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催促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唔好超过40度。片片破坏因的外形，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即个时间是伫每工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往事难追忆。
1: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够有管气疼，会用吃卡，买用吃饱，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2: 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1: 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刚提来讲，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瓦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
0: 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
1: 逐天卡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现在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都很怕路的踏车，路不通踏车不轻松，同样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这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假设是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汉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统统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灵动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卖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詹米的《雨》。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2: 咦，现在几？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朋友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文正的老歌《若是你在我身边》。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好高兴又到了消费霸士节目，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播出节目当中。

0: 消费放大镜。
1: 健保给付降血脂药物有重大变革哦。卫福部统计啊，这个国内的高血脂患者估计大约有500多万人，一旦血脂过高，未来得到了这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大约是一般人的3倍啊。所以呢，这个健保署就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要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的范围。那么总共呢，分成6个风险的等级，增进精准的治疗。那么新制呢，在9月1日就上路了。那么总共呢，挹注了 22.8 亿元，预计呢，大约有105万人受惠啊。血脂是由这个三酸甘油脂以及胆固醇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呢，胆固醇又分为低密度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胆固醇啊。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胆固醇呢，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可是呢，

咱们国内的这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约每四个人就患有一个这个高血脂。那么平时呢，高血脂都没有什么症状啊，所以呢，当这个坏的胆固醇产生之后呢，就容易累积在咱们的动脉血管壁，造成了阻塞。病情严重之下呢，可能就会引发心肌梗塞，或者是缺血性的

解肢照护模式成立了ASCVD 防治网专案小组，那么邀集了九大相关医学会，制定了2025年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共识，盘点了相关的这个药物给付规范啊。那么分阶段呢，依照这个风险等级定定了 LDLC 起始治疗值以及目标。严家瑞说啊，这一次的新制除了依照 ASCVD 风险等级下修这个坏的胆固醇治疗门槛，提供医师明确的临床依据，让高风险族群以及早用药，降低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同时呢，二线药物它的评估使用时程缩短，如果说是单用第一线药物治疗效果不彰，那么再加上加药观察期由3个月缩短到6到8周，来方便这个医师来调整这个处方，加速血脂达标，并且呢能够明定血脂追踪时程，在开始服药或者是调整剂量之后，大约6到8个礼拜或者是1到3个月进行追踪。等到这个血脂达标之后，而且稳定之后呢，依照风险等级每6到12个月定期追踪，以达到早期防治目标。健保署为了要降低国人心肌梗塞以及这个脑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经过专家会议共识，将扩大低密度胆固醇治疗范围，所以呢总共分为了6个风险等级，增进病人的精准治疗。这个新制呢在9月1日上路啊，总共呢抑制了 22.8 亿元，预计105万人受惠。这个就是这个月的用药新制，那么算好消息吗？好像也是不过呢算坏消息吗？好像也是啊，这表示呢咱们国人很多有心血管这一方面的问题啊，提早做治疗，提早做预防，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新的新制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餐老是在外，这不仅蔬菜量摄取不足，连吃进蔬果的这个颜色都相当的单调。根据调查，饮食色彩

多样化的调查显示，即使是天天五蔬果，彩虹饮食原则朗朗上口，但是仍然有65%的人蔬果摄取量是严重的不足，而且将近有80%的人每天只吃了3种颜色以下的蔬果。专家指出啊，各色的蔬果富含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应该多吃促进身体健康，好比说白色的，好比说橘黄色的，或者是蓝紫色，这3种经过证实能够有效强化身体免疫力的蔬果啊。根据饮食色彩多样性调查显示，在统计2100位的受访者之后，发现有65%的人自认为蔬果是摄取不足的，那么外食的因素呢，占了有72%，认为准备很麻烦则占了有4成4%，而且有76%的受访者每天只吃进了3种颜色以下，而最常吃的是为绿色蔬果。而且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呢，40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轻熟女摄取分量是比同年龄的男性朋友还来得少，这真的是颠覆女性朋友比较爱健康的形象啊。那么这可能是跟年龄层的女性朋友这个重心放在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顾的关系。台湾保健食品学会秘书长张素琼教授就指出了，美国饮食指南建议每天至少要摄取9到10份以上的蔬果，而且呢色彩要均衡。但是呢就调查可以看出，国人因为外食族当道啊，没办法自己准备蔬果，所以呢导致摄取严重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缺乏了植物营养素，恐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机能，让疾病有机可乘。张教授提到了，植物营养素是为植物里面富含生理活化的化学物质。根据近期研究成果显示，植物营养素能够提供一道启动细胞自我调适的途径，让细胞维持正常的生理反应，并且能够抑制病毒攻击我们的细胞，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啊。那么目前呢，已经知道4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效用当中，已富含大豆异黄酮、类黄酮、多酚类、硫化物等等，能够有效的替免疫力加分。所以呢，我们的饮食选择上就可以以白色、蓝紫色和橘黄色的蔬果为主。那么到底这些东西是有哪一些呢？像白色来讲，就有苹果啦、大豆啦、洋葱啊、白叶花菜等等。蓝紫色就是譬如说葡萄、黑木耳、茄子、黑豆等。那么橘黄色有哪些东西呢？像譬如说葡萄柚啦、柑橘啦、柠檬啦、胡萝卜、南瓜跟木瓜等等的。这些蔬果呢，多吃一点是可以达到强化免疫力的效果哦。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活动，烤肉算是非常频繁的活动啊。可是呢，为什么有些人烤出来的肉好好吃哦，有些人的烤肉却是很难吃？不管您是在店家里面烧烤，或者呢是自己在举办烤肉活动，或者呢是在自家庭院里面办 BBQ 啊，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食材烤的时间刚刚好，烤得好吃？那就要掌握各种食材的烤肉技巧咯。这会儿赵燕就要跟您谈谈烤肉要怎么样来烤，才能够让我们的食材通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炭烤火烧肉，有没有？可是呢，有些人烧烤出来的肉是很细嫩鲜美，可是呢，有些人烤出来的肉确实很老，很难吃，很难下咽啊。那么根据这个业者就表示了，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烧烤时间的控制跟火候的拿捏。好比说这五花肉只要烤个大约5到10秒就可以吃了，可是牛小排呢就必须要用大火来烤上7分熟，这样子才好吃啊。那么其实只要控制得宜，要烧烤出美味的烧肉并不难。烧肉店的业者就表示了，在烤肉的时候最好不要所有的食材一起上这个网架，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食材一起处理，很容易因为烧烤的时间不同导致烧焦啊，或者呢是烤不熟。而且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将食材尽量放在网架的中间，如果是放在边缘，可能就会因为温度不够，等到烤熟的时候水分也都蒸发光了啊，肉质就会变得很老。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应该要先烤油脂比较多的肉类，之后呢再烤海鲜，然后呢再烤蔬菜。专家表示，如果不懂得烧烤的技巧，烧出来的食物口感可能是会差很多哦。像同样是牛呢，这个牛五花肉跟牛小排烤的时间就大大的不相同啊。切薄片的这个五花肉可以用大火烤到这个肉汁冒出来再翻面，大概5到10秒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肉汁还没有流失，吃起来呢就是最美味最好吃最 Q 的时候了。那么在烤牛小排的时候呢，哦，那可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要用大火啊，这样子才能够完整的保留肉汁。可是呢，这个牛小排的肉质比较厚，所以呢要翻动来让这个肉呢能够受热均匀，才不会产生这外面已经烧焦了，可是呢里面却是生的啊。那么大概要烤到7分熟才可以。那么现在呢最好还是全熟比较好啊。那么当然可以沾一些些的海盐来提味。另外呢，海鲜也是烧烤的时候经常使用的食材。那么要判断这个烧烤海鲜是不是熟了，很简单啊。像是这个花枝卷曲

了，肉质呢由半透明转为白色，或者是这个虾子已经变成红色，这个时候呢就是熟了最好吃的时候了。至于说我们的蔬菜要烧烤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火要小，因为呢蔬菜很容易熟嘛，只要呢烤到这个蔬菜变软变色，沾上酱汁就可以食用了哦。那么当然，如果口味比较淡的朋友，您吃原味最好了。所有的食物吃原味，您试试看，这个鲜美的程度啊，跟这个新鲜的感觉，真的是会有不同的体验啊。

下之大，无奇不有。这赵寅经常呢，看看资料，都会觉得啊，好赞叹哦。美国一名47岁的男子，他自称啊，在过去的11年当中，他已经吃过了5000多种的昆虫，包括了有蟑螂、蚱蜢、蝎子、蝇蛹等等，并且还透过了美国的电视频道节目专访，向观众来展示如何捕捉昆虫，以及利用冷冻的方式让这个昆虫安乐死来保鲜啊！哎呦，光想都觉得全身鸡皮疙瘩啊！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透过了美国的 TLC 频道的节目专访，这位来自美国罗德岛州47岁的格瑞斯，他是一名英语老师，他的饮食习惯相当的与众不同，让一般人难以接受啊！尤其他说他最爱吃蟑螂了。格瑞斯说，这个昆虫当中最香脆、最爽口的就是蟑螂。

成了，也是他的最爱。不过呢，他说大家对于他吃这个昆虫常常说他疯了，或者是脑子有病。可是呢，他就像一般人吃虾子啊，吃螃蟹一样，为什么对于陆地上的虫却有不同的标准呢？不仅仅是如此啊，原本呢，这格瑞斯的太太杰森也是相当的排斥，不过后来也跟随着这丈夫变成了食虫专家。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地下室冰柜里面储藏了20多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大概有1-2万多只啊。格瑞斯还透过这个节目来展示他怎么样在野外来捕捉昆虫，并且带回家利用冷冻的方式将他们安乐死来保鲜。格瑞斯表示，一般的这个一大包冷冻的蚱蜢可以保鲜1到2个星期，而且一碗的蚱蜢比牛肉富含的蛋白质来得多，也比较低脂，烹调的这个耗费资源也比较少。他分析的结果呢，赵英个人是很认同了啊，而且呢也已经经过证实啊，医界也是这样说，这有些昆虫呢蛋白质真的是比较多。可是呢这个心理障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赵英真的是到处开眼界啊，哎呦鸡皮疙瘩都降起来了啊。跟朋友您分享这段资料，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月觉得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般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般犹太。

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零版一台1690千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吃水果的时间点也变成一门营养学问。营养师陈怡婷指出，时常被问到水果应该要在饭前还是要饭后吃，他解惑，其实一般健康的人饭前饭后都能吃水果，如果有血糖问题者则建议不要空腹饭前吃，可以把水果取代点心零食，如果没有吃点心的习惯，饭后吃能够减缓血糖波动。陈怡婷于脸书粉专短片说明，如果有胃部不适的人，也不会建议空腹的时候吃水果，而且有些水果酸度比较高，像是柳丁、橘子、凤梨、奇异果这些酸度比较高的水果，空腹时容易导致胃不适。还有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如凤梨、木瓜、奇异果，也建议饭后吃，有助于消化。营养师也建议，水果每次约一份的摄取量，一份为一个拳头大，或是切块放进碗里约八分满碗的量。每天两到四份的水果量，糖尿病患者则建议每天两份水果量，做好分量的控制比水果种类更加重要。

网络上经常流传一些神奇的秘方，但是其实没有科学论述证实。食药署在网页提到，日前出现米酒蒸地瓜可以治闪到腰及僵直性脊椎炎等长期酸痛，但是这类讯息没有根据的偏方，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食药署强调，食品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应保持均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正确的饮食摄取观念，才能维持身体健康。食药署提醒，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适时就医，并遵从医嘱治疗，避免因为听信偏方而延误就医及治疗时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采访新王医院营养师李宇森指出，地瓜糖分高和酒精都属于容易导致发炎反应的食物，而闪到腰、僵直性脊椎炎都是发炎症状，应该要避免食用促进发炎的食物，否则可能导致情况恶化。嘉义长庚医院风湿科主治医师表示，闪到腰与僵直性脊椎炎成因完全不同，闪到腰是因为视力方向错误导致肌肉扭伤，即使不吃药只休息也会痊愈，但是僵直性脊椎炎无法靠饮食治愈，临床上会用消炎止痛药、免疫调节剂来处置，严重时会使用生物。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救星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

含有普利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有一名35岁的女性，近半年来老是觉得头颅正中间有一台马达持续发出的声响，夜深人静的时候月意明显，难以入睡，心烦意乱，起初以为是自律神经失调，服用过精神镇静剂、血清素受气调节器，接受过其他相关疗法，然后以为是头颈部气血不足，也接受过针灸及推拿。近一周来两耳闷胀，与人谈话的时候会听不清楚，到听力所检受检查时才发现两个耳朵有轻度的传导性听力障碍，转介至耳鸣门诊。就医的时候，他的两侧耳道内已经完全被耳垢阻塞，还长出大量黄白色霉菌丝，原来是罹患了耳垢栓塞性耳霉菌病。此病常见于过敏体质者，耳道分泌出偏碱性的液体，一旦空气中霉菌孢子落于其上，就很快感染皮肤，耳道发炎，分泌出大量的皮脂与耳垢混杂在一起，更会变成霉菌滋生的温床，加重感染，形成恶性循环。耳道阻塞之后，阻碍声波收集以及传递，耳部听觉讯号输入减少，位于脑干的腹侧耳瓜神经核自动的减少控制，开通背侧耳瓜神经核，接收身体其他部位来的感觉讯号，传进听觉神经路径，接着向上传递进入大脑额叶。患者感受到持续性声响，也会有人感受到一阵一阵的动脉搏动声、血液流动声或是肌肉的收缩声，称为代偿性耳鸣。此病治疗后，先以局部抗霉菌药剂为主，尽速清除病态耳垢，露出底下的皮肤。该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耳道恢复通畅，听力变得敏锐，耳鸣完全消失。而之后必须持续使用硼酸耳滴剂，保持外耳道弱酸性，长出完整的皮脂层，分泌健康耳垢，可以避免复发。患者最好能同时服用抗组织胺或控制过敏。必须注意的是，耳膜硬化、中耳肌炎、听小骨炎等会出现传导性听障，而耳瓜病变、迷路动脉狭窄、听神经老化等会出现感觉神经性听障，均会出现代偿性耳鸣。若两耳同时患病，会误以为脑鸣，宜尽早正确就医。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素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萧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到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减肥，像是日常饮食或者是多运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态。那有些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饥饿感，却害怕多吃而前功尽弃。其实只要选对能够帮助瘦身的天然食物，就可以轻松健康的瘦下来。医美雕塑专家邱成念医师在书中指出，番茄的热量十分低，是极佳的天然减肥食物。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团队合著的《营养师教你跟着四季吃健康》这书当中指明了，每100公克的小番茄却含有62大卡热量，而大番茄则每100公克只有25大卡的热量，可见番茄是低热量优良的天然减肥食物。那根据一些书上面也有记载，许多研究也发现老化和细胞的氧化

相关，因此和汁含有各种优良抗氧化成分的番茄，例如茄红素、维生素 C、 蟹皮素等等，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以及延缓老化与养颜美容。那番茄中的茄红素是优秀的抗氧化因子，因此可以防止不好的胆固醇氧化，囤积在血管壁，并且与蟹皮素一样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肺癌、消化道癌症、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的几率。那属于胡萝卜类素的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过滤有害光线，减少氧化，进而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茄红素其实有很多好处，但是生吃其实并不能获得最多，最好经过稍微加热，加一些植物性油，油炒之后才可以提升人体的吸收率。不过在炒或者是在吃的时候，小心不要加醋，加醋会破坏里面的类胡萝卜素，会降低营养的成分。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是直接从蔬果中摄取，而是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剂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多从含量丰富的番茄摄取。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如果搭配含有维生素 E 的松脂，可以强化维生素 E 的功效，促进护肤抗老血液循环。此外和富含蛋白质的乳酪一起吃的话，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进而预防黑斑、雀斑，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以及消除疲劳的功能哦。不过有注意，番茄是寒性食物，所以胃寒痛经的女性在经期时要尽量避免少吃。而生吃番茄的好处在于摄取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维持肠胃功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制体重的人当作点心食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雨玲和黄龙凤的心情车站。

各位听众，恁今日是要来介绍啥呢？恁今日吼来介绍迄个桔梗啦，桔梗伊的迄个功效吼，桔梗吼，伊的伫个中医吼含迄个现代药理当中吼，拢是真重要的迄个药食同源的迄个植物的吼，主要使用伊的根啦。中医认为伊吼性平吼味苦辛吼归肺经啦，伊个主要个功效吼是酸肺祛痰、利咽止痛、排脓消肿。除此以外，伊伫个中医方剂方面吼，常常扮演迄种撮路鸡迄种角色个，一种引领吼其他个药物吼，一惊起吼，惊到这个胸坎啊，这个部位。好，咱今麦讲桔梗的迄个五大迄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就是酸气化痰，因为桔梗吼，真迄个较伊的迄个较内行的所在吼，就是开酸气气了。伊会当吼促进气管黏膜吼的分泌，使迄个黏体。

0: 伊个痰吼会变较清气，吼、哦、容易迄个扫出来。无论是风寒的迄个加扫吼，啊、哦、是迄个风热的加扫，拢定定啦吼配合来使用。好，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吼，很多李燕青毫青毫啊，伊专门吼诶迄种舒缓迄个咽喉的无爽快。对于种咽喉的整体啦吼，声音安尼刷刷呢吼，还是湿音啦吼，还是迄个感冒吼，还是急性的迄个咽喉炎吼，还是扁桃腺发炎引起的迄个咽喉整体吼，拢真好的改善呐。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休困一下吼，来听歌。
1: 冷秀霓虹屋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喊迄个版本冬梅男的情况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义光，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0: 咱现在先来介绍那个，继续来介绍那个桔梗了哈，等你再来播歌。好，咱现在继续来讲到什么什么的，讲到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是白龙消症嘛，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吼，第四个功效就宽心利气了，伊一旦哈酸痛气气的迄个郁结吼，一旦改善因感冒啦吼，啊是迄、那个咳嗽吼引起的迄个胸闷不畅吼，即个迄个竞争了吼。啊，伊个即么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伊都是现代有力研究吼，伊、有什么作用？现代医学发现讲桔梗吼，伊个根吼富含迄个桔梗皂苷呢，除了积少气痰以外啦吼，伊还佫具有迄个抗发炎啦吼，抗溃疡吼，啊个调节血糖，啊个降血脂吼。即潜在迄个保健的迄个益处了，好，安尼咱即卖吼，先来听歌。
1: 郭义光，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好，咱今麦继续哈，来介绍迄个桔梗啊哈，伊个迄个禁忌哈，含迄个副作用的哈，副作用。虽然哈桔梗的哈足温和，但是伫个以下情形下哈，也是情况下哈，也是体质下哈，应该片面哈，也是谨慎来使用。第一点哈，气机上呢，也是迄个阴虚体质的人，特别注意哦。啊，禁用吼，桔梗伊个药性吼是向上用胃面顶吼来引导的。你若是讲吼胃食道逆流的啦吼，啊是定定去呕吐的啦吼，打扫无痰吼，阴虚会呕的吼，啊是定定咧乌暗面的吼，晕眩呢，啊是迄、那个少火齁，这种环境你来吃齁，可能会加重那个病情，所以要特别注意。第二点齁，等位溃疡齁，的人要慎用，要谨慎来使用的。因为桔梗照干齁，刺激那个胃的黏膜了齁。你来这种伤大齁，容易引起那个轻度的那个恶心了齁，还是呕吐。你来患有那个胃了齁，啊，是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吼，拢要特别注意啦，吼。好，咱即个讲第三个迄个要注意的代志，就是讲吼，未使用煮的，未使用煮食。因桔梗照干吼，伊具有阳火迄种作用啦，火拄着伊吼阳气，吼，伊会破坏迄个红血球。所以你口服的时阵吼，用啉的时阵吼，会去互消化道吼，伊的迄、那个。桔梗照干吼，会去消化道吼来分解吼来破坏，哦，特别的危害到咱的迄个身体了吼、哦。所以讲吼，口服的啦吼，用里面较安全啦，吼、哦，绝对袂使你吼，用煮的吼，用煮食的方式吼，用啉袂使你煮啦。好，安尼哈，今日甲对迄个桔梗吼，诶，迄个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嘛吼，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

0: 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人认为选择是一种幸福，有人却是认为选择是一种负担，有人说选择就是一种陷阱。人生无时无刻拢会去遇到选择，每一天一个透早要出门，就要选择要穿什么种衫裤，要吃什么种早点，需要爱选择，要读什么种学校，选什么种工作，拢爱选择。对小到生活的细节，大是甲人生的路途，拢离袂开选择。也准有人在讲，我随便啦，我都听天由命。随便听天由命，其实嘛是一种的选择。伊就是选择听天由命。社会愈开放，选择的机会是愈多，烦恼也愈多。今日了超商、便利商店、速食面、几百种面包、饼干。